0: 业负责人杨凯。
1: 我们给住户发了消息，积极配合好注水施压的工作，保障咱们小区的顺利供暖。
0: 提前供暖，免费延时，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惠民举措一经公布，广大居民纷纷拍手称赞。白银市惠宁县文泰家苑住户周先生：
2: 这条供暖主要是事情也不省了，这是件特别高兴的事情。
0: 随着冬季供暖临近，张掖市素南县提前谋划，精准发力，在玉新供热公司热源站、储煤厂内优质取暖燃煤储备充足，大型机械有序规整码垛，稳定的燃料储备为今冬供暖筑牢第一道保障。张掖市素南县玉新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盛文军：
3: 至目前，自全部按计划完成冬病夏治工作，供暖上水打压工作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完毕，燃煤储备工作有序进行，已储备优质红煤8000吨，可按期供暖。
0: 玉门市荣新热能有限责任公司紧扣供暖时间节点，早谋划、早行动、早落实，全面铺开供暖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从设备运维、燃料储备、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多方面筑牢供暖保障根基，稳步推进冬季供暖筹备工作落地见效。玉门市荣新热能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魏亚杰：
4: 已完成锅炉、换热站检修及管网注水打压工作，燃煤储备足额到位，供煤渠道稳定，动态保障整个供暖期燃料要求。我们持续跟踪天气变化，随时做好点炉起炉工作。
0: 据了解，本次供暖筹备工作针对性完成各换热站供热机组的检修调试，全方位核验水电自控等配套系统运行状态，确保每一处供热站点、每一套供热机组都能正常稳定运行，实现辖区供热全覆盖无死角。玉门市荣新热能有限责任公司供热运行保障部主任郭振杰：
5: 截至目前，辖区内29座换热站设备调试到位，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水电自控系统运行正常，40套机组已具备冬季供热运行条件。我们将持续紧盯注水施压进度，加大管网巡检频次，做好供热前各项筹备工作。
0: 各地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访民问暖，及时化解供热难题，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6: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我省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采摘季，各地抢抓勤好农时，积极开展采收装车运往全国各地。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7: 金秋时节，兰州高兰县高原下采迎来集中采摘，当地依托优质的气候条件和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园，让蔬菜错峰上市，填补了南方秋季蔬菜供应缺口，稳定带动当地群众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兰州市高兰县石川镇上泥湾村村民魏周英：
8: 我今年本个5个棚嘛，茄子全部是，本上都5月份就摘开了，今年的收获就一亩得4万块钱，我心里很高兴啊。
7: 土蛋蛋变成金豆豆，在酒泉宿州区甘味农产品洋葱迎来丰收，凭借过硬品质和极具代表性的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一颗颗饱满的洋葱源源不断地运往广东、广西和东南亚地区。永昌县东寨镇规模种植的7188亩马铃薯也陆续进入收获季，种植户们通过大型采收机高效采挖，一颗颗圆润的马铃薯等待装车外运。酒泉市宿州区总寨镇西店村种植户王志清：
9: 今年的洋葱价格行情挺好的，像我们种植红洋葱根据货的质量，现在价格大概在1600-1700一吨，今年收入挺好的。
7: 永昌县东寨镇头坝村三社种植户张世洲：
10: 我种植马铃薯呢已经7-8年了，目前已经收获了300多亩，剩余的地块呢正在陆续收获，总体上说今年的种植收入还可以。
7: 家家有产品，处处丰收景。眼下古浪县干城镇富民新村白牡山楂成熟挂满枝头，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已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庄浪县永宁镇，300亩金丝黄菊也进入集中采收季，今年亩均可采鲜花1200斤，各种植基地采收、分拣、烘干、外运有序推进，产销两旺。 庄朗县永宁镇副镇长

0: 长苏双斌。
1: 先阶段，郑少红干车间一建成，谢华克具体加工，减少了损耗，增加了净所需附加值，目前净收入可达3200元，产业富民效益明显。
2: 当下走进金陵县余湾乡的苹果园，漫山遍野的苹果郁郁葱葱，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圆润饱满，色泽鲜亮，清甜的果香弥漫山野，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喜人景象。请听晋宁融媒记者罗汉、张瑞的报道。眼下正值苹果采摘销售旺季，余湾乡韩店村的果农们正抢抓农时，全身心投入到苹果管护与采收工作中。果农们分工协作，各司其职，有的穿梭在果树间，小心翼翼地采摘成熟苹果，分拣装筐，打包工序有条不紊，有的忙着摘除果实外层的保护果袋，让挂满枝头的苹果充分沐浴秋日阳光，均匀上色，提升果品品相与口感。晋宁县余湾乡韩店村党支部书记赵军海：
3: 韩店村种植苹果是四千亩，去年收入3700多万，今年我是7至5千，全归各自的开销就进来了。因为今年的苹果个大，数量多，欲望突破4000万。
2: 丰收的果园不仅是助农增收的聚宝盆，也成为秋日乡村的特色网红打卡地。依托优质的苹果产业资源和优美的田园风光，余湾乡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盘活乡村田园资源，打造特色采摘体验项目，让传统种植产业焕发全新活力。国庆假期期间，余湾乡王坪村的苹果采摘园热度高涨，不少周边及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秋日采摘乐趣。游客们穿梭在果香四溢的果园中，亲手采摘鲜果，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的独特魅力，在休闲游玩同时，亲身感受晋宁苹果的优良品质，体验乡村田园的惬意时光。苹果园游客孙健：
4: 我是一名晋宁的女婿，长期在外地工作，这次趁着国庆假期跟着媳妇儿一起回到晋宁，在果园里体验苹果采摘的乐趣。这次我挑选了不少优质的苹果，准备带回去给同事朋友们，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晋宁苹果。
2: 如今随着苹果采摘销售旺季的持续推进，晋宁县的果农们也满怀信心迎接又一个丰收年。红彤彤的苹果不仅映红了果农的笑脸，也铺就一条通往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兰州市榆中县纪委监委聚焦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短板弱项，从资产盘点、合同规范、财务公开等小切口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请听甘肃台的报道。
5: 榆中县下关营镇高墩营村是一个典型的蔬菜种植村，这段时间蔬菜交易市场成了村上每天最热闹的场所。然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块长期闲置废弃的集体晾晒场。2022年，经村两委简单商议，仅以每年 1.6 万元的价格出租给了村上的熟人，引发村民私下质疑。榆中县下关营镇高墩营村文书季海霞：
6: 2024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场地呀、进行了一个硬化以后，纳入到了榆中县产权交易平台呢，公开交易。经过13轮的公开竞价呢，最终我们与这个榆中盐红专业合作社呢，就是签订了为期3年的这个租赁合同。我们的这个市场的租金呀、从2022年的1.6万元到2025年的8万元。
5: 闲置资产盘活，集体收入增加，关键在产权交易公开透明。如今村民通过手机扫码就能查看村集财务收支明细，村集体每一笔资金流向清晰可查。榆中县下关营镇高墩营村村民钱龙：
7: 通过这个阳光村，我们看到我们村上的现在有些地怎样流转了，多少钱流转了，就是我们大家心里有个底了。
5: 榆中县纪委监委通过开展合同阳光体检行动，重点整治程序不规范、超长期限、低价出租、租金拖欠等问题合同。目前已经开展445宗农村产权阳光交易，交易额 1.44 亿元，实现资产增效、群众受益。榆中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张磊：
8: 每月15日定期线上线下同步公开无本账，集体收入小微工程全部进平台交易，切实规

0: 范三治管理，消除了群众心中疑惑。
1: 在前期集中整治基础上，榆中县纪委监委精准施策，推进资产颗粒归仓、合同阳光体检、财务我要看账本、产权交易应尽必尽、小微工程扫码监督等五个一专项行动，让三资监管看得见摸得着。榆中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组组长孙克瑞：
2: 通过资产的排摸，我们新增资产6000多万元，排摸合同1233份，实际震慑作用凸显，资产家底更加清楚，突出问题有效破解，制度轮子扎得更加坚实，群众监督更加有效，基层治理的群众基础更加坚实，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全面村员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实效。
1: 截至目前，榆中县268个行政村24.4亿元集体资产，347.99万亩集体土地全部登记造册，新增集体资产308项6001.73万元，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全县排查发现的188个各类问题已整改174个，农村集体三资信访量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
3: 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深耕种植资源保护与良种选育攻关，不断丰富乡土树种种植资源储备，优化育苗嫁接培育全流程技术标准，提升良种繁育科学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以硬核科技赋能生态保护。请听张月台记者张海燕、黎岩、杨林瑞的报道。青海云杉祁连原柏是筑牢祁连山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乡土树种，在维系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涵养水源、修复退化林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日，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龙渠国家林木良种基地通过核心技术攻关、创新嫁接繁育模式，成功打破蔓生树种培育瓶颈，让乡土良种实现加速生长，为生态建设筑牢种苗根基。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龙渠种子科研实验站站长吕东：
4: 咱们这收集的这个青海云杉跟祁连原柏这两个核心树种吧，今年吧就是我们建成了青海云杉二代种子园吧，从这个良种选育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个迭代升级吧。近两年吧，我们选育出了4个升级良种，是有效地充实了咱们基地上这个良种选育种类的覆量。
3: 该基地自2016年起，从祁连山林区引种特色乡土树种，在原有省级良种基础上，筛选观光性状优异的树种开展驯化繁育。目前培育的优质苗木已广泛推广至张掖周边地市，用于城市园林绿化、生态景观提升，既丰富了区域绿化树种类型，又通过产业化推广实现良种经济价值，探索出生态修复加园林绿化的双向发展模式。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龙渠种子科研实验站党支部书记陈刚：
5: 可是我们为了这树种的多样化，在祁连山去专门选了现在一些技术观赏特性比较好的一些树种来进行这引种，去年采集它的果实种子啊，把种子以后洗出来或者是调制好以后，第二年育苗，大部分好一点的树种基本上种子

0: 吗？
1: 近年来，我省持续做实做细残疾人关爱帮扶工作，多措并举帮助残疾群众稳就业、增收入、解难题，持续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2: 在金塔县城西南街社区的爱心屋里，店员何欢正在整理商品、打扫卫生。这家爱心屋经过县残联的帮扶改造，形成了一家集商品经营、便民服务、助残帮扶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也为当地残障人士提供了就业岗位。金塔县城西南街社区爱心屋店员何欢。
3: 最近呢，我也不仅有了工作，还有了收入，心态也越来越好了。
2: 立足残疾人就近就业、增收致富需求，金塔县持续拓展助残阵地服务功能，创新打造便民超市加快递服务加文创展销一站式多元服务模式，有效帮助残疾群众将手工技艺转化为经营性收入，实现居家就近增收。金塔县残联理事长赵文华。
4: 我们将持续深耕助残惠民工作，不断优化爱心屋运营模式，丰富经营业态，拓宽增收渠道，持续完善助残就业长效机制，凝聚社会爱心力量，做细做实残疾人关爱服务。
2: 结对帮扶传温情，精准助残暖人心。武威市凉州区聚焦特殊困难残疾群体，依托博爱助残专项行动，深化一加四加 N 结对关爱帮扶模式，精准落实兜底保障、医疗救助、康复帮扶等惠民举措。多年受髋关节疾病困扰的王虎，在系列精准帮扶政策的助力下，顺利接受治疗，重获健康新生活。武威市凉州区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股股长马银花。
5: 通过精准筛查、政策保障、及时送治、跟踪回访问效全链条服务，为特殊困难群体患者构建了零负担医疗救助体系。
2: 目前，武威市凉州区已累计组织1650名困难群众参与健康筛查，精准筛选368人接受规范化诊疗，切实帮助众多残疾群众解除病痛，重拾生活信心。下一步，我省还将不断创新助残帮扶模式。

0: 精准医疗救助，深化结对爱心帮扶，用心用情补齐残疾人民生活保障短板，让助残惠民政策落实见效，温暖民心。
1: 百年薪火更续，红色血脉绵延不绝。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庆阳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九十余载砥砺奋进，老区儿女代代传承弘扬南粮精神，实干开拓，久久为功，实现了从贫瘠黄土原到现代化产业高新地的历史性蝶变，交出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请听甘肃台的报道。
2: 走进庆阳市华石县南粮镇南粮革命纪念馆，2884件套藏品静静陈列，诉说着烽火岁月里的峥嵘过往。南粮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叶亚妮：
3: 90多年前，在南粮，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开辟了以南粮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孕育形成了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粮精神。
2: 岁月流转，精神永续，前来瞻仰学习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红色初心在代代相传中焕发新生。甘肃南粮干部学院教研部副主任杨树林：
4: 扎根专业，躬身实践，是我们这代人对南粮精神的最好回应。
2: 星火不息，征途如虹，在庆阳这片红色热土上，

0: 响到大，推动老区直接切入新质生产力赛道。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庆阳依托得天独厚的能源资源禀赋，推动算力产业提速扩容，让红色老区焕发新的光芒。穗源科技副总裁安阳。
1: 在新的穗源在庆发展的规划中，更核心的内容上就是将算力输出转化为 token 输出，将庆阳打造成 token 小镇，乃至于著名的 token 工厂。
0: 交通是革命老区庆阳振兴发展的先手棋，更是依托百姓幸福生活的硬支撑。庆阳牢牢锚定建设大通道、服务大协同的发展定位，三位一体同步推进，聚焦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促融合，全力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截至2026年，庆阳机场已开通9条航线，通达12城，旅客吞吐量突破60万人次，全市高等级公路里程达733公里，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超 1.7 万公里。银西高铁日发列车增至60余趟，累计发送旅客超580万人次。庆阳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永军。
2: 我们会持续深耕交通建设，不断完善路网布局，提升通行服务品质，让四通发达的交通网络更好赋能产业发展，便利群众生活，为庆阳革命老区高质量振兴筑牢坚实有力的交通保障。
0: 回望百年风云，庆阳这片红色热土从当年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蝶变为我国西部重要能源基地、全国算力枢纽，成为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东数西算四大国家战略于一身的地级市。十四五期间，庆阳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提升到 1235.32 亿元。这份跨越百年的巨变，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老区人民坚守初心、接续拼搏、奋力推动黄土高原老城迈向全新发展周期最生动、最有力的见证。
3: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节目。刚才呢，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三农大小事的全部内容。下面的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三农时评，
4: 解读农业最新政策，宣传农业最新观点。三农时评，
5: 今天的三农时评，请听评论：数字技术守护耕地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规定，国家运用卫星遥感、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提高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的水平，科学精准加强对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的监督。在数字时代，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快速获取数据、高效利用数据，有助于提高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的态势感知能力、数据挖掘共享能力和决策支撑能力，实现更高水平耕地保护。近年来，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在耕地保护中被广泛运用，智能选址、一田一码、数字驾驶舱等创新实践不断涌现。在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有机结合下，我国掌握了大量数据资源，积蓄了数据优势，提升了数据处理能力。不过耕地保护中数据标准衔接不畅、质量不高、交互计算不强、共享范围较小等问题仍然存在，数据要素价值还未充分发挥。只有加强大数据与小数据、实时数据与历史数据、纵向数据与横向数据的协同，使汇聚的数据发生逻辑联系，生长出智慧，才能让数据更好地赋能耕地保护。大数据与小数据协同，大数据与小数据各有优势和短板，唯有两者协同，才能更好地赋能耕地保护。大数据具有规模庞大、类型多样、高速性、高价值性等特征，可以为耕地保护决策提供全局视图。目前，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等专业数据库建设成效显著，汇集了海量数据资源。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资源，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概括比较分析耕地数量、质量、生态变化情况，可以为宏观层面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提供决策支撑。大数据能揭示共性规律，但难以揭示地块层面的个性化规律，而小数据可以弥补这一短板。小数据能够具体到每一块

0: 耕地的属性价值密度更高，可以直接用于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一体保护实践。例如利用传感器，农民长期积累收集而来的数据，结合智能农机进行变量施肥、精准灌溉，能提高耕地利用效率。提高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一体保护水平，需要长时数据、短时数据，更需要实时数据的支撑。我国通过多次全国土地调查、全国土壤普查等，汇聚了跨时段的海量耕地基础数据。通过年度国土变更调查、耕地质量监测等及时更新数据，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自主巡查以及视频野外观测设备、移动终端等物联感知设施，提升耕地保护的实时动态监测能力。不同时效数据协同，既能为研判耕地保护态势提供有效支撑，也能助力实现违法行为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制止。纵向数据与横向数据协同，实现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有效联动。纵向数据和横向数据协同是保障，应形成耕地数据共享和更新维护机制。纵向实现国家、省、市、县、乡五级贯通联动，形成耕地数据移动接动、移动接知。针对数据孤岛、信息烟囱等问题，要推动相关部门横向数据互联，消除不同部门数据可能存在的冲突。只有加强数据共建、共治、共享，提升耕地数量、质量、生态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一致性、准确性、关联性，方能为耕地高水平保护与高效利用提供高质量数据保障。
1: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节目。

冬日祁连，雪覆千山，天地静谧，高原生灵蛰伏守望，山河在严寒中积蓄新生的力量。春风拂过山峦，冰雪化为清泉，草芽破土，万物苏醒，祁连山在水声中慢慢舒展生机。盛夏祁连，草甸如毯，林海苍茫，雪豹悬崖，马鹿漫步，金雕翱翔天地，每一种生命都自在生长，生态修复让高原生机重回本来模样。金秋祁连，层林尽染，水草丰茂，生灵积蓄能量，候鸟结伴远行，祁连以宽厚滋养万千生命。四季轮转，生生不息，守护甘肃祁连山，守护生命家园，守护自然最美的回响。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

听，这是土地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三粒粮食就有一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10月16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

0: 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农业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农业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农业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农业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农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2: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节目，我是顾轩。这一时段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三农会客厅。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3: 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如何科学的认识农药，指导农民合理的使用农药。
5: 我国现有农药品种700多个，常用品种300个左右，年产量200多万吨，不仅很好地满足了国内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为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农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人们对它的片面认识和不合理的使用，加之个别地方出现的农药残留超标事件，以至于一些人谈药色变。那如何科学地引导社会各界认识农药，指导农民合理使用农药呢？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曹傲成，请曹老师带大家科学认识农药。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介绍科学认识农药，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曹傲成。
7: 农药致癌，这是真的吗？不使用农药是否可行？农药的好坏标准是客观存在的吗？能否找到市民和农民的平衡点？曹老师在这儿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都担心的农药致癌的话题。
6: 我谈谈这个问题，因为国际上啊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注的。像那个很早的时候，日本呢，他那个朝日新闻的副刊生活手册中呢，曾经他都刊出了一篇文章，人为什么会致生癌。他的家庭主妇和流行病专家呢，认为致生癌的因素呢进行了统计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呢，家庭主妇认为生癌的责任，食品添加剂应负 43.5% 的责任，农药应负 24% 的责任，吸烟应负 11.5% 的责任，大气污染公害应负 9% 的责任，也就是生癌化学品应负 67.5% 的责任，而吸烟只负 11.5% 的责任。但流行病专家的调查结果却表明，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生癌的主要责任在于日常食品和吸烟，它们分别占 35% 或 30%， 其次是病毒占 10%， 而食品

0: 三的份额，这是日本的一个。下面我再讲美国文字报，它在2015年10月24号呢，它有个报告，它的每年呢，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都会出版癌症年鉴、国民癌症状况报告。这个报告呢，其中证据表明，大多数癌症是由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30%的癌症由烟草导致，20%由肥胖或缺乏运动引起，10%到25%由饮食造成，4%由酒精造成，3%由病毒感染诱发。在致癌因素列表上，只有极早兽与环境污染物有关。201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癌症医院的院长浩杰院士和癌症早诊早治办公室主任陈万清教授发表在《柳叶刀》《全球健康》上的一项研究，总结出中国各省份最主要致癌因素有23个，可以分为5大类。这五大类呢，就是包括行为因素，这里面包括吸烟、吸二手烟、饮酒、缺乏锻炼。再就饮食因素，这里面包括那个水果摄入不足、蔬菜摄入不足，还有纤维素摄入不足，还有钙，同时吃肉可能吃的太多，加工食品食用过多、腌制食品过多，还有代谢的因素，主要体重超标和糖尿病，还有环境因素，环境因素是有关的 PM2.5 还有紫外线辐射，还有感染因素，主要是各种病菌的感染。所以这些因素来讲啊，不是人们想象的农药是致癌的负有最主要的责任。我也查了一个资料，我们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增长到78.6岁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国家的人均寿命又在不断的增长了。
1: 嗯，
0: 而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时，人均的寿命只有35岁，大幅的增长。这里面很大的贡献应该是医疗技术的贡献。
1: 嗯，
0: 医药的进步是不是啊？好多疾病给它消灭了，所以啊，那个人的寿命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很多人都认为，他在过去解放前不用农药，癌症得的少，但是解放前很多人真寿命也是低的。实际现在尽管农药在不断的使用，但是农药的品种的安全性和它的环境相容性都在不断提高。
1: 嗯，
0: 而且我们对农药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只要是我们有肯定是这个农药是有三致，就是有致癌性，这个农药我们国家是立即会很快的就要把这个农药给淘汰掉的。
1: 嗯，
0: 这里面有我们国家的，我这有个表格，是我们农业农村部的一个官网上有个表格，就是禁止使用的农药有46种，这里面都是我们国家是不是啊？都是觉得有问题的农药，或者是持久有机污染物，我们国家都把它禁用了。而且在不同作物上，我们国家呢也特定的作物上呢，我们特别是蔬菜、果树、茶叶上，我们国家呢也禁止了有一些有风险的农药的使用。所以我们国家对农药的管理你力度应该在全世界来讲呢还是呢相当严格的。总的上呢，保护人民的健康是政府科研人员社会国家它是共同的一种责任的。
1: 嗯，
0: 从农药监管的角度，现在是只要是有肯定致癌的，一般呢是肯定要淘汰的，很快禁用的。而且在我们国家建立了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我们国家突破了10000项标准的，这个是相当大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国家呢已经实施了减少农药的使用的一些措施和相关的一些项目的实施。
1: 嗯，
0: 促进了农药的科学使用。
1: 嗯，
0: 也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1: 嗯，
0: 还有呢，保护了农民的健康。在这里我倒是有觉得特别需要强调一点呢，我们很有必要要保护农民的健康。可能我们市民很关心的那个这种农药残留，像我做的山药做的比较多，山药做的比较多的

0: 之后啊，我嘞就经常也检测它山药中间有什么农药残留。做了以后呢，我检测了好几年，那个山药里面当然农药都没检出，但是检出来有一种农药叫吡唑米真酯。检出来之后，我们实测的农药是多少呢？0.0018毫克每公斤，那个残留非常非常低的。而那个我们国家规定的最大农药残留限量是0.2毫克每公斤，所以这个检出量是远低于最大农药残留限量的。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农民喷农药的量，当时最初这个剂量还是相当高的。农民经常来喷农药，而且在这个相当高的农药这个量，它通常比最终农药残量可能高上万倍，甚至上百万倍。所以农民面临的风险比其他人的风险，市民吃这个最终农药残留的限量呢，是要高很多的。
1: 在这儿呢，曹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名词，那就是最大农药残留限量。
0: 因为最大农药残留限量呢，是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最大农药残留限量呢，它呢是在风险评估的科学基础上制定的，在制定过程中考虑了三大因素，就是这个农药对高等动物的毒性，这个农药在农产品中的残留量，还有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膳食摄入量，考虑的这些因素。农药毒性呢，通过动物试验呢，附带的数据，并以10倍甚至以100倍的系数推导，这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数据了。代表对人的毒性，就是那个附带这个数据，在这农药残留量根据多地田间残留规范试验里得到的，在这农产品摄入量，在来自于全国各地调查所获得的膳食消费结构，也考虑到膳食结构，你到这非残留量越大，对，非农产品的摄入量越大，该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最大限量的标准呢，也就越严格，其标准限量值呢越小。当然，农药残留限量呢，这是一种科学标准以外呢，同时还要考虑到一些国家利益。它也是一个绿色壁垒，就是你进出口农产品的时候，这是个重要壁垒的。所以制定的时候呢，这个量啊，是有很多考虑到很多的因素，还是非常科学的。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关注的点哈，就是可能哪些人会认为农药好，哪些人会认为这个农药不够好。
0: 我谈谈我的观点。因为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说农药好？为什么农药还在使用？是不是啊？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个人总结的。总结的不对的时候呢，也请大家批评，是不是啊？首先认为农药好的，我叫农民。农民就认为农药好，因为它病虫害通过农药它能够防治住。而且使用农药它能够带来收益。所以农民他是认为农药好的。在这农业生产的一些公司，像这些企业，他因为他的农作物种植面积比较大，他的采用其他技术使用人力费用比较高。你像人工除草，他每天雇人是不是啊？他雇一个人可能便宜的几十块钱，贵的一两百块钱，其除于亩地，这个费用就相当高了。而且草也长得很快，在夏天半个月到20天。又要除一次，这个费用就相当高了。而种农作物，它一般的收益好的有1-2千块钱，要大田作物能够有个200块钱的收益就挺不错了。一个是你派这么多人去除草，这个费用就是相当高了。但是农药要是除草用除草剂，它一亩地可能是1-2块钱，甚至10块钱就解决问题了，而且整个生育期防止1-2次就解决问题，所以它这有效益。还有粮食储藏的一些部门，他们因为储藏了有那么多的粮食，如果损失以后，我觉得粮食储藏

一个人每损失个1%的粮食，有可能就意味着上千万人吃不上饭，这是个重大的损失。所以粮食储藏部门，你要减少粮食的损失，也需要用到农药的。还有检疫部门，你要防止那个外来入侵的一些生物，是不是啊？海关里面，如果是你没有有效的防治方法，当然你技术也在进步，像热处理。

0: 像病媒啊，还有鼠害，还有蚊子。
1: 嗯，
0: 那个可能大家是不是夏天可能要用那个除蚊剂，这实际里面也是农药的。
1: 嗯，
0: 再就是可能农药企业，因为农业企业它也雇佣了很多工人，它的一些工人是不是它企业生产也能带来一些收益，还有农药经营者它能带来一些收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呢，因为能够有收益，有种利益相关，所以他们认为呢农药是好的。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认为农药不好。我估计首先认为农药不好的就是市民，因为他是消费者。
1: 嗯，
0: 因为农药呢有损健康，污染环境，所以他们认为农药不好。还有环保部门，
1: 嗯，
0: 他们反对的这些化学品呢使用，然后造成污染。当然还有一些生物防治企业，他们觉得那个化学品在那以后呢，他总要跟化学农业竞争。当然很多人呢，他处于一种本身一种追求，他不喜欢化学品，他们喜欢追求一种呢那个纯自然的一种生活，所以他不太喜欢那些化学农药的。
1: 嗯，
0: 当然呢也有一些矛盾的一些对，又认为好又认为不好。我认为就是当地政府，因为当地政府哎，他觉得农药好，他能保证农作物丰收，保障食品安全，保障市民的蔬菜水果供应，他觉得农药是有利的，同时也能保证农产品的充足供应，
1: 嗯，
0: 平抑那个农产品的价格，那个保障市民的生活需求，而且那个防止那个病虫害的爆发，还有卫生害虫的爆发，你像那些鼠疫啊这些东西，你不及时控制住，也造成公共的卫生的灾害，而且农业企业生产也跟当地政府也能带来一些税收。但是当地政府可能也认为用农药也带来食品安全的压力，还有环保的压力，还有安全监管的压力。但是总的从我们国家来讲呢，那个农药管理条例的第六条就写了一条，国家是鼓励和支持研制生产使用安全高效经济的农药，推进农药专业化使用，促进农药产业升级，而且对于在农药研制推广和监督管理等工作中做出投身贡献的个人或单位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这是国家的那个态度的。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农药的这个好与不好，它是客观存在的。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平衡点，解决这些争议和矛盾？
0: 哎，这也是搞农药的科研工作者一直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的。
1: 嗯，
0: 农民使用农药，但是可以通过农药的科学使用，降低农药残留，生产合格的农产品。
1: 嗯，
0: 而且农药残留只要低于最大农药残留限量，
1: 嗯，
0: 这实际是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阈值的。
1: 嗯，
0: 从而保障市民的健康，同时也能保障农民投入的收益。
1: 嗯，
0: 等于保障了市民的健康，也保障农民的收益。因此，农药的科学使用这是个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充分发挥农药的效能，减少使用农药的副作用，保障食品安全呢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农药管理的法规监督实施是科学使用农药的重要保障。
1: 嗯，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或者说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用农药行不行，不用农药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就我现在了解的情况下，
1: 嗯，
0: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不用农药。
1: 嗯，
0: 曾经就是斯里兰卡提出过。
1: 嗯，
0: 但是很快呀，他觉得这条路行不通了。
1: 嗯，
0: 在这里，人民在农业生产、粮食储藏、
1: 嗯，
0: 卫生害虫的防治，还是离不开农药。
1: 嗯，
0: 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1: 嗯，
0: 还是欧盟这些国家，他们还是在使用农药。但是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特殊情况，
1: 嗯，
0: 我们国家人多地少。
1: 嗯。嗯，
0: 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它需要农药，中国是一个生物灾害频发的国家，
1: 嗯，
0: 每年病虫害受灾面积

0: 达到3.7亿公顷次，构成农作物灾害的病虫草害达到100种以上。这些有害生物中，一些爆发性的病虫害与不及时防治，将造成重大损失，作物品质也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化学药剂是防治这些病虫害最有效的武器。
1: 嗯，
0: 就像人得病了一样。
1: 嗯，
0: 人得病了还是要吃药的，这是最有效。有时候重病还做手术，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当然呢，我们植物保护的方针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就像人没病的时候，我们可以锻炼，吃些合理饮食结构。
1: 嗯，
0: 然后呢，再就是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但是真正人病了，躺在床上，那个时候锻炼也不大可行了。

0: 破题家庭的生存。当然我们国家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脱贫了，整体上我们国家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大幅度提高，但是对于特别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些像非洲这些国家，那农药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人。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娟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京时间9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2: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

0: 达天下，
1: 逐梦新校园，握派 AI 随行，联通握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用声音记录新闻发生的瞬间，用资讯开启畅听无忧的出行，生动甘肃，畅听天下。当你还未出发，未开始搜罗天下；当你开启马达，为你连通整个世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畅听陇原。

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 FM96.0 FM98.0， 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您身边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发送内容加电话至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318569620联系我们。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早上好。声音传递新闻，电波拉近你我，
0: 耳朵感受生活，资讯伴您左右。畅听某人和你一起生动天下，生动天下。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2: 新闻动态速览，全天要闻回顾，新闻速递。
3: 畅听陇园正在直播，我们一同来关注一组新闻。目光首先投向我省，10月10号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会宁90周年座谈会在会宁县召开。作为长征胜利会师的圣地，会宁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本次会议系统回顾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壮阔历史，深入挖掘长征精神当代内涵，围绕红色史料挖掘、常态化党史宣传教育、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做出具体安排。当地也依托独有的红色资源，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完善公共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动力，让长征精神在陇园大地上不断焕发新生。同样在10号，省教育考试院正式对外公布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相关安排，确认网上报名工作将于10月21号正式启动。为方便考生顺利办理报名手续，考试院已经把报名需求满足的各项条件、必备申报材料、网上填报操作流程、线下资格审核地点全部向社会公示。教育部门也提醒广大考生合理规划时间，提前备齐证件材料，严格按照规定时段完成信息填报和现场审核，避免因疏忽错过关键时间节点，影响后续高考报名。交通建设方面，共同来关注备受关注的兰张高铁五位至张掖段10月10号正式启动。

铺轨施工。这条线路是河西走廊高铁通道当中十分关键的一项。项目自开工以来，建设单位克服沿线地形复杂、冬季严寒等诸多不利条件，有序推进桥梁、隧道、路基施工，如今正式进入铺轨阶段，标志着工程向通车目标迈入了关键性一步。线路铺成通车之后，将串联起武威、张掖等河西重要城市，补齐区域高铁路网短板，方便沿线群众出行，同时带动河西走廊文旅资源开发，现代物流产业提速，为我省交通强省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农业生产一线眼下正值晚秋作物管护、秋收集中开展的关键窗口期，省内河西、河东各地农户都在抢抓连日来的晴好天气开展秋收作业，基层农技人员主动下沉到各个村镇的田间地头，面对面指导农户做好粮食收割、科学晾晒、秸秆还田等工作。考虑到近期冷空气活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存在霜冻风险，我省市县三级农业部门及时发布农事气象提示，指导农户采取防护手段，减轻低温冻害带来的不利影响，多措并举守护粮食生产成果。事件由甘肃转向全国，稳就业是保障民生、托举经济基的重要基石。国新办10月10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今年1至9月全国就业相关数据。数据显示，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052万人，已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我国持续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不断推出岗位开发、就业见习、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灵活就业权益保障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多渠道拓宽就业空间。相关负责人也透露，接下来还会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为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驾护航。就业数据反映民生温度，物流数据则能够直观体现国内经济循环的活力。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已连续五个月持续在扩张区间，不管是公路货运、城市配送，还是仓储周转、快递收发业务，业务量都保持稳步回升，串联物流企生态端和消费端。旺盛的物流运行事态说明当前工业生产持续恢复，城乡贸易流通不断畅通，国内市场供需循环正在持续向好。维护海洋主权一刻也不能松懈。10月10号，中国海警编队进入钓鱼岛领海，开展常态化维权巡航。巡航过程当中，海警舰艇依法开展海上执法活动，坚定宣示我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无可争辩的主权，切实维护好我国的海洋权益。常态化巡航已成为我国守护这片海域主权的重要方式，有力震慑各类侵权行为。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制度完善一直在路上。近日，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专门增设校园食品安全专节，明确落实校园食品校长负责制，细化学校食堂食材采购、加工制作、环境卫生、从业人员管理等全链条监管要求，同时完善校园配餐制度，压实学校监管部门多方责任，全方位织密校园食品安全的防护网，为广大在校学生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我们来把视野投向全球。10月10号，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乘机遭到袭击，袭击事件造成人员伤亡，机场内大量民用设施受损，机场作为典型的民用基础

0: 设施，针对民用目标发起袭击，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多个国家公开发表声誉谴责。目前区域局势持续紧绷，相关各方正在评估事态走向，外界普遍担忧冲突进一步扩散，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更大的安全风险。那么就在地区局势紧张的背景下，俄罗斯海事委员会主席鲁德帕德鲁舍夫现阶段正在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期间，中俄双方围绕北极航道开发利用、海上安全协同保障、跨境航运配套建设、海运经商贸易合作等多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当前全球海运格局不断调整的背景之下，中俄深化海上领域务实合作，既有利于两国互利共赢，也能够为全球航运稳定贡献力量。地缘冲突不止带来安全危机，也持续扰动着全球能源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出预警，受到多地地缘冲突持续发酵的影响，国际油价长期处于高位。按照当前趋势预判，高油价的局面很可能将延迟到明年，居高不下的油价会推高交通运输、化工等多个行业成本，给世界多国的物价调控、通胀治理带来不小压力，也倒逼各国提前完善能源预供方案，增强自身能源安全韧性。
1: 涌动的清晨，每一分钟都是崭新的开始。有路，有车，有你，有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一路同行，一路同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畅听陇原。

0: 各大院校陆续开放申请通道，考生集中赶考，这时段的雅思考位尤为紧俏。而10月10号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却收到了取消的短信，也有考生考完听力中途接到通知停考离场。那考试的客服中心表示啊，这场停考预计将持续至12号。那考试为何突发停摆呢？考生的退费重考又将如何安排呢？我们共同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上海考生旦同学按照原计划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考点签到验证，一切如常，却在观看考前短片时接到临时通知，
2: 8:30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 第二遍然后再 check 一遍，打开电脑输入你那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1: 而北京考生刘同学的雅思考试正常开考，答完听力部分即将进入阅读环节时被中途叫停。
3: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就有去撤离，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1: 据了解，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至您的 NIA 账户。记者拨通邮件中客服中心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证实技术故障也将影响后续2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至于后续安排，工作人员

0: 考生表示是专程从外地复考，提前订好了酒店，交通、住宿成本已经先行支出。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1: 我也如实的告诉你，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因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准备的这样就让受影响的考生这样一过去报名，所以的话呢，还是要辛苦大家去按照自己的时间以及自己实际的需求进行相应的报名。
0: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刘同学今年大四，计划申请英国的硕士研究生，意向院校第一轮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0月20号，他本想10号完成首考，成绩不理想还有再考一次的余地，如今重新报名最早只能约到17号的考位，考试机会只剩一次。
2: 我本来是想着20号之前我是要递交申请的，10号考，然后这是我首考吧，如果合格的话就可以直接递交了，如果说不合格的话那还得再重考，我回来之后再约就是我比较想去的考点的话最早就是17号了，就只能第一次就考过了。
0: 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当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手中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只等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正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同时提醒，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尝试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3: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的同学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 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它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的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它是愿意通融的。
0: 那么这场停考反映出怎样的问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分析，此类考试临时取消在过往并非孤立，但考试中途被大面积叫停确实少见，官方通报的技术原因背后是传统互联网环境下的在线考试系统正面临如何适应当下技术环境的新考验。
4: 包含雅思、托福、 SAT 这些考试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临时取消的情况，这次的考试中间突然大面积取消的确相对比较少见，官方通报了技术原因，它本质涉及的好多个层面，比如说首先是底层网络层面，第二个呢涉及的系统本身，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在这种新的环境下遇到了一些问题，原来基于传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这些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都要面临新的挑战，很多孩子还想再考，第一个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摆平心态，第二个呢就是打出富裕。作为一个基本语言考试，无论托福雅思它安排的频率都很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有学业规划的准备。
0: 突发停考之下，考生能做的是尽快调整心态，重新规划报名，及时与院校沟通，而如何让在线考试系统更稳定，应急处置更完善，则是这场停摆留给考试主办方的一道必答题。

0: 哎，这谁呀？他在摆路上，让不让人过了？
1: 王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是自家地里刚摘的菜，新鲜着呢，拿回去给孩子尝尝。这个摊位的事儿，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2: 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收，这是纪律。你把摊儿摆在这儿，属于占道经营。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走，我帮你登记一下，咱们申请一个合规摊位，你既能放心经营，道路也通畅了，大伙儿都安心。
1: 哎呀，真是太感谢了，谢谢谢谢。
3: 一袋蔬菜或许微不足道，但拒绝的这一刻，守住的是规则，是公平。勿贪小利失大义，守住清廉得心宁。
4: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6: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

0: 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网罗全网头条，盘点热点资讯，畅听陇原，每天一小时，尽知天下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听陇原，我是主持人世博。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限行车辆尾号是1和6，早7:30到晚8点不能在兰州市区上路行驶。
2: 新闻动态速览，全天要闻回顾，新闻速递。
3: 畅听陇原正在直播，我们一同来关注一组新闻。首先来关注省内动态。10月11号，省委主要领导前往白银市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组先后走进产业园区、矿山修复现场、民生项目点位，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重大项目落地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基层民生保障等多项工作开展督导。调研当中明确提出，当地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找准产业发展突破口，补齐县域经济发展短板，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用心解决群众现实难题，全力冲刺全年各项既定目标。同一天，省内相关领导赶赴金昌市调研，重点围绕新材料产业培育、循环经济产业延伸开展走访，鼓励当地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天气变化始终和群众出行、生产生活息息相关。11号，省内多个县区相继发布气象灾害提示，高兰县发布大风黄色预警，预计辖区内将出现5到6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以上。大风天气还会裹挟沙尘、扬沙，空气质量受之影响。12号，卓尼县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局地出现闪电、短时强降风，并局地伴随着强降水。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冷空气活动频繁，全省气温起伏波动较大，广大市民群众外出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风保暖措施，户外作业人员也要落实安全防护，规避大风天气带来的风险。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省商务厅在11号完成国庆假期消费市场的数据复盘。从统计结果来看，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餐饮消费持续回温，城市零售、夜市经济活力十足。与此同时，县域消费、乡村旅游表现亮眼，各地组织的特色农产品展销、乡村民俗活动有效激活了下沉市场潜力。假期消费市场的良好表现，也为甘肃省四季消费市场平稳开局打下了扎实。

我们来把视线移出甘肃，放眼全国，秋粮丰收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农村部10月11号发布最新调度信息，当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经过半，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等粮食主产区正抓晴好天气大规模开展机械化收割，长江流域正在抢抓秋收收尾，同时有序启动油菜、冬小麦等秋冬作物播种，为保障秋收顺利推进，各地统筹调配跨区域作业农机，针对局部阴雨、病虫害等问题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多措并举，力争实现秋粮丰产丰收。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添新载体，备受关注的新皇港口岸确认将于10月12号正式投入运行。新口岸在硬件设施、通关通道、检验系统上完成全方位升级，采用新式通关模式，大幅压缩旅客通关等候时间。口岸正式启用之后，能够进一步打通深圳与香港之间高效便捷的通关通道，便利两地人员通勤、商务往来，加速货物流通，持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数字化时代，教师的数字素养直接关系教育质量。11号，教育部正式启动全国教师 AI 素养全覆盖培训工作。本次培训面向全国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开设，课程聚焦人工智能工具在备课、课堂教学、作业设计、学情分析当中的实际应用，不追求空洞的理论，重在实操落地，通过分层、分类系统培训，帮助广大教师掌握实用的数字化教学手段，把人工智能合理融入日常课堂，推动我国数字教育持续向前发展。水利工程是防灾减灾、保障民生生活用水的关键基础设施。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开工的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国一批防洪防灾、城乡供水、大中型灌区改造、水资源调配的工程陆续开工建设。这些项目落地之后，一方面能够提升流域防洪能力，降低洪涝灾害威胁，另一方面可以优化水资源配置，为农业灌溉、城乡供水提供可靠支撑，夯实我国水安全保障体系。最后，我们来看国际方面，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仍在持续，连日来多方国际力量反复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主动坐下来展开对话，开辟安全的人道主义通道，保障战乱地区平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不过到目前为止，相关谈判推进依旧十分缓慢，和平曙光尚未展现，局势存在反复波动的可能，持续牵动着全球目光，也在不断扰乱着国际能源市场情绪。航天探索永不停歇，美国龙飞船搭载4名宇航员于当地11号驶离国际空间站，开启返回地球的航程。这批宇航员在执行任务期间完成了数十项科学实验，涵盖生命科学、空间材料、天文观测等多个方向。近些年，世界多个国家持续加大航天投入，载人航天、月球探测、深空科研任务接连落地，太空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与科学探索的重要舞台。面对战乱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联合国下属相关机构没有停下援助的脚步，工作人员持续向冲突区域运送饮用水、食品、药品等急需物资，尽最大努力缓解当地普通民众的生存困境。联合国多次发表声明，希望冲突各方遵循国际人道主义相关准则，主动保护平民安全，减少战火带给普通人的伤害，但想要从根源深化危机，仍然需要很长的路来走。

0: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新闻有背景，为您梳理事件的前因后果。
1: 好，新闻有背景，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粮食安全，甘肃带来的甘肃方案。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今年的主题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10月16号所在州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是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甘肃省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加强储备管理和搞活贸易两方面发力，保障甘肃粮食安全。我们一起来听甘肃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汪丽媛的报道。
2: 作为甘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直属的国有骨干企业，甘肃省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持续优化储备品种结构，落实优粮优购、优粮优储。该公司董事长刘小强告诉记者，他们积极拓宽粮源渠道，不仅深化巩固与河南、新疆、河北、安徽等主产省区的产销协作，而且积极拓展中欧班列，把粮食的货源组织放到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引入当地优质的小麦和亚麻籽，推动引粮入甘落实落地。
3: 利用咱们甘肃国际陆港的物流集散地和兰州新区进粮食指定口岸等功能，形成了国内直采、国内通道加口岸集散的粮源组织模式。我们从哈萨克斯坦已经发回了20,000多吨优质的亚麻籽，咱们当地的活麻籽的价格是目前大概就是一斤3.5块左右。那么我们发回来的哈国的亚麻籽的价格到兰州大概就是2.3块左右，一斤上要便宜大概就是1.2块，这样大大的就减少了我省老百姓对食用油消费的支出。而且呢，哈国的亚麻籽呢，因为它是黑土地生长的，基本不用化肥，也不用农药，品质是优于我们甘肃的。这样就是我们通过贸易来丰富咱们甘肃的粮油的供应，保证了咱们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2: 除了持续优化储备品种结构之外，刘小强说，他们在运输和仓储环节也都进行了优化，减少中转抛洒和受潮，努力做到了储存保鲜、节粮减损。省级储备粮油质量合格率、品质宜存率、科学保粮率稳定保持在100%。
3: 在仓储的这个环节呢，充分地利用了粮库智能化信息平台，实现粮食从入库登记到销售出库的全流程管理，积极推广应用了智能粮情检测，集结同分，减少化学药剂使用，尽量保持粮食的品质。在储备这一块，是积极应用低温、准低温、绿色储粮技术以及智能光伏空调技术，有效控制高温季节仓温、粮温的上升，抑制了存害的滋生。运输上，在国内的这一块上，我们主要是利用了这个中欧班列，就是发专列，这个运输的速度也很快。现在我们从哈国直发的话，大概从原产地到我们的中川北就10天左右的时间啊，这个物流的时间是也大大的缩短。
2: 在利用好中欧班列的同时，甘肃省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还改变了过去的公路加铁路的运输模式，采取了水铁联运，降低了物流成本。刘小强，
3: 比如我们从广东发菜籽油，我们先用这个水路，用船运、海运到这个江运，然后沿长江到武汉，在武汉以后再用铁路发回兰州，这样的话就大大的节约了我们物流的成本，给企业也增加了效益。
2: 为了规避市场经营风险，同时提升经营规模，刘小强说，他们还逐步构建了期限结合与物贸结合的粮食贸易新格局。
3: 我们积极探索了期限结合模式，运用基仓贸易、套期保值等期货衍生品工具管理了市场风险，利用基仓贸易服务实体经营，高质量完成储备农患业务，降低农患与贸易潜在的风险，保障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实现了从传统一口价向基仓销售模式的转变，推动业务能力从不敢运、不会运到尝试运、主动运的提升。
2: 下一步，甘肃省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将继续扩大全谷物原粮贸易和储备规模，把引粮入甘和中欧班列通道用足用。

0: 更好，谋划全谷物仓储加工合作项目，提升绿色储粮和营养加工能力，继续深化与国际国内优秀企业合作，增强全链条的服务能力，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促进粮油市场稳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你可曾追逐过这个世界的脚步？
2: 日升日落，云卷云升，声未动，心已远。
1: 早晨九点，畅听有缘，和你一起听世界。听世界。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就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为大家特别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您的关注，随时在线。这里是畅听服务港，
1: 揭露网络骗局，分析诈骗伎俩，
0: 提高防范意识，维护群众利益。
1: 警方发布栏目由甘肃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与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创办，警方在行动。警方
2: 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警方在行动。诈骗分子啊，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他们把老人也作为他们诈骗的目标，特别是家里的老人使用的座机的诈骗案例，近日呢也正在高发，大家一定要警惕家中的来电，一定要提醒家中的老人谨防来电。我们一起来听反诈民警做出的特别提示。
3: 赶快告诉爸妈，座机一响小心有诈。最近冒充子女和晚辈拨打家中座机诈骗老人的案件多发，这种骗术啊有以下特点。骗子一打通家中座机就开始尖叫，爸妈我开车撞人了，或者自称嫖娼打架要被拘留了，来制造恐慌。接着假警察接过电话，以正在处理不便多说为由，要求老人保密，禁止联系其他亲属。在恐慌和隔绝的氛围下，骗子要求老人去银行取现金来平事儿，并安排同伙上门去取，或催促老人向指定账户转账。有的骗子还利用非法渠道获得老人的家庭信息，说话严丝合缝，以增加可信度。

前十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

0: 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4: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5: 我的证件丢了，
6: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5: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4: 我们的身影走过陇原的大街小巷。
7: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6: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问问。
7: 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4: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北京时间的10:0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龙天。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向各位问好。我们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分别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和甘肃农村广播，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等 APP 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或者是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也欢迎各位啊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节目一开始先说说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今天的节目主要有帮忙有一套。下一关听众吕先生咨询说，自己的爱人患有高血压，前不久在当地医院和医保局申请门诊慢特病医疗保障待遇，但是一直没有申请下来，问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市连线，我们来连线到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给大家介绍招聘信息，同时也会连线兰州五泉菜市场的负责人来介绍近期的民生菜价。爱心甘肃，与爱同行，一起关注庆阳市河水县残联解答两项补贴领取的相关问题。今天的政策早知道，我们关注到的是15、17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在您身边如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欢迎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620 856620来跟我们联系啊。当然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也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拨打这个电话来跟我们实时进行交流。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当然在咱们的公众号留言也是可以的啊。那么接下来也要向各位征集线索了。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者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却不知道该找谁呢？包括选购牛奶时有没有发现生产信息和宣传内容不太对得上号，让人心里直犯嘀咕，或者是啊去餐馆或者点外卖的时候，对这种后厨的食材来源操作规范有过一丝不踏实的感受。如果您被这些藏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小隐患困扰，那么或者说您碰到过任何和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

0: 闹心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来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进行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底线。也期待各位的参与。接下来进入到帮忙有一套。
1: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2: 我们这会儿去通知，让他们处理。
1: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3: 我想给你们反映个问题呢。
4: 真是太有效率了。
5: 一打下就高兴的很呐。
3: 天猫办得很好。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就是进入到帮忙有一套。近日嘉峪关啊，嘉峪关市的听众吕先生咨询说，自己的爱人患有高血压，前不久在当地医院和医保局申请门诊慢特病医疗保障的待遇，但是说遇到了医院和医保局的相互推诿的情况，这个慢病报销一直没申请下来。也跟大家解释一下，门诊慢特病是医保为需要长期门诊治疗的慢性病特殊病患啊设立了一个专项的报销政策啊，所以我们一般也把它叫长门啊，长期门诊的缩写长门。相对来说，它的报销比例和封顶额度比普通的门诊会更高一些。那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听听吕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啊。
1: 就是说，我爱人有那个高血压，也住院了，也那个在那个是要申报那个慢性病那个三四所住院了，病历什么都交了，一直审批不下了，不知什么原因，就想问一下，资料都全了，住院是就病历都交了，我们到那个医保局去问了，说在医院，医院去问了，在医保局。他们互相在推诿扯皮，我们也不知道找谁呀。已经住完院一定时间了，但是说前几天昨天还去到医保局去问了。
0: 吕先生爱人的慢病报销申请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那么在了解这个问题的具体原因之前，记者首先是采访了嘉峪关市医保局，对当地慢病报销申请的流程和注意事项进行了明确。
2: 要申请什么病？
3: 高血压的。
2: 高血压的话，他是嘉峪关的参保人是吗？
3: 对对对。
2: 申请慢病的话，就是只能在咱们嘉峪关的话是九冈医院、市医院这两家医院。
3: 九冈医院和嘉峪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吧？
2: 哎，这两家医院每个月的一到十号慢性病窗口申请，需要的资料就是他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要是申请高血压的话，就是有关高血压的一切的这个检查报告、病历。这些全部的资料带上去申请，资料提交上以后，人家这医院的专家肯定要鉴定嘛，能不能就是达到这个高血压的申请的条件，人家还要看他的这病历啊，检查报告这些。
3: 对，现在就很明确是在医院办理，不在咱们医保局是吧？
2: 不在，在医院，九冈医院或者市医院，只有这两家可以申请慢病。具体申请的流程，医院申请通过以后，名单反馈的医保局，然后登到系统里，他们就能报销了。但是他给你反馈的说是，医保局是医院，医院是医保局
3: 啊。对对对，
2: 我估计他可能是申请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病历是不是不符合条件，是不是遇到其他的问题了？我跟你说个电话吧啊，因为这边是咨询热线吧。
3: 好。
2: 6376890申请慢病的，是管慢性报销的。
0: 随后呢，按照工作人员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联系到了嘉峪关市医保局专门负责慢性病报销的科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医院不会存在为患者不办理慢病报销的情况，这很可能是患者提供的资料不全。
4: 他是这样子的，
3: 嗯，
4: 医院没有不给办一说，医院我们这个申请慢性病从2022年8月份就已经下放到医院了，由九冈医院、市医院两家医院来承办。
3: 嗯。
4: 2025年1月1日起，全省的政策，慢性病的认定资料是全省统一的。他要提交

0: 相应的申报资料，医院才能接收。他肯定是资料不齐全，不符合门诊慢特异病的标准。
1: 对，需要哪些资料？
0: 每个病跟每个病要资料都不一样，你如果一一说那太多了。
1: 哦，是这样子的啊。
0: 对，它跟病种有关，不只是一项，它很多项，而且中间牵扯的，比如说它很多指标比较专业性的东西。
1: 麻烦你给他联系一下，看一下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0: 嗯，行，
1: 好的。
2: 不久之后呢，记者就接到了嘉峪关市医保局慢性病报销科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落实的反馈电话，我们来听听看。
0: 好，我这边是嘉峪关医保。
1: 啊、哦，你好，你好啊。
0: 嗯，就是你关于胡敏
1: 啊，
0: 他没有通过甘肃省门诊慢特病高血压的认定。
1: 哦，就是条件不满足是吧？
0: 对，他达不到认定标准，他只有高血压的一个诊断，就是他只有高血压这个病。但是你不能，不是说你有这个病就能申请门诊慢性病，不是的，就是所有的门诊慢性病的病种都有它本身的这个申报标认定标准，就是你的认定标准你要达到里面的认定指征，
1: 嗯，
0: 就是它有明确的一个认定标准，而且人医院已经把这个它的这个认定的这个资料拍过来，我看了一下，明确是不符合高血压的认定标准，对，条件不满足，我已经让那个我们的认定机构。由医保科给他做统一答复，给这个人已经打电话了，明确的告诉他他不符合认定标准的具体哪一条，而且也告诉他如果他对这个认定标准有异议的话，他可以申请复检，我们有两家这个认定机构，九冈医院、市医院，他去复检就行了，
1: 然后复检完了之后再拿着这个结果再去医院再申报是吧，看
0: 对，如果他有异议的话，两家机构认定完他不符合，那就还是不符合，因为全省的认定标准是统一的。
1: 他自己也听明白了是吧？
0: 他非常明白，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自己非常明白，他知道他不符合。你不能说你得了这个病，你就能通过这个病的认定，享受这个慢性病的待遇，那是不可能的。你如果

0: 再提交申报资料，因为申报资料全省都是统一的。
1: 嘉峪关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和吕先生的爱人联系后就发现啊，并不是医院不给他办理慢病报销手续，而是吕先生爱人没有达到甘肃省门诊慢特病高血压认定的标准，也就是说他不符合啊这个长门高血压认定的标准，不满足条件。那么而且呢，医保局已经请相关的专业人员告知吕先生具体哪里啊是不符合的，不符合哪一条认定的规定。同时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李先生和爱人对认定结果有异议，可以选择另一家医疗机构再次提交申报资料，重新进行认定。那如果李先生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咨询，可以联系嘉峪关市医保局，电话是0937-6376-890。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如果您身边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意见建议，欢迎拨打我们节目热线0931-856-9620。当然，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早上啊，这个工作日的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节目直播时拨打这个同一热线和我们进行实时交流。另外呢，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2: 聚焦民生根本，服务发展大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权威之声传递政策导向。
3: 省上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它是
2: 以实战视角记录民生进程。
4: 通过一些信息具体的联系，
2: 搭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坚实沟通桥梁，做你身边靠谱的民生伙伴。
1: 民生为大，民生为要，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近年来呢，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加，今后将出台哪些举措来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顺利就业？10月10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相关负责人做出了回应。在谈到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时，人社部副部长李忠表示，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快完善分层分类、精准有效的就业支持体系。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进一步介绍说，在重点群体里，高校毕业生是排在第一位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尽可能的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其顺利就业。对此呢，宋鑫介绍了三大举措。第一，强化政策激励，千方百计拓宽就业的渠道，坚持市场引导和政府促进协同发力，大家一块使劲。一方面呢，完善落实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稳岗返还等政策，激励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另外一方面呢，全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聘的规模，统筹实施好西部计划、特岗教师等一些基层服务项目，同时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努力拓展青年就业增长点。第二呢，强化服务保障，多措并举，护航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重点做好人岗对接、能力提升、权益保障等三个方面的工作。在人岗对接方面，人社部会同教育部深入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全年不间断开展指引未来系列的招聘服务，促进高校匹配。在能力提升方面，主要是实施双百万的行动计划。双百万，一个是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推出一批适应市场需求、青年就业急需的培训项目，特别是强化当前比较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培训；另一个是百万就业见习岗位的开发计划，积极动员各类企业提供一些优质的就业见习的岗位，来帮助毕业生在真正的工作当中，在真实的环境当中提升能力。在权益维护方面，持续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就业歧视、滥用实习期等违法违规的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就业环境。第三，强化精准帮扶，坚决筑牢就业民生底线，针对一些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深入实施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普遍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为每名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至少提供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1次培训或者见习的机会。最后呢，宋鑫还提醒

0: 高校毕业生。如果还没找到工作，可以登录人社部门开发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在线登记个人有关情况和服务需求，地方人社部门将提供及时的就业服务。
1: 大事小情，件件有回音。政策落地，事事有着落。五位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继续来关注民生新闻啊！近日，兰州黄河生态控股集团城际公交东港停靠站改造提升顺利完成并投入使用。作为兰州市综合交通大会站的重点民生工程，该站点的升级投用将有效畅通主城区和渝中片区的客运通道，大幅提升城际公交运营的效率和群众的出行体验。那么，在这一站点升级后的首个假期高峰，国庆节啊，累计安全运送客流达到10万人次，顺利通过投用后的首次大客流的检验。东港停靠站是衔接兰州主城区和渝中片区的关键交通节点，同时也是轨道交通一号线的重要的换乘枢纽。它承载着往返主城与渝中、和平、定远、下关营等地的大量的客流。近年来，随着城际出行需求的持续增长，原有站点站道停靠、车流交织、高峰时段拥堵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了制约沿线通勤效率的堵点。本次改造呢，是以优化通行秩序、提升运营效率为核心，通过科学规划停靠布局和通行流线，精准划分人车分流的区域、车辆停靠区以及乘客上下客的点位，全面规范车辆进出站行驶的路径，从根源上解决了以往站点秩序混乱、通行效率低下的问题。改造之后，站点道路通行能力显著提升，城际公交周转时间明显缩短，高峰时段拥堵状况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在提升通行效率的同时，项目同步推进了站点服务设施的提档升级。全新改造的候车亭配备了舒适的座椅啊，还有遮阳防雨的设备，优化升级了照明的系统、安全护栏和导乘的标志，进一步的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改善了群众候车的环境。从能候车到好候车的转变，让城际出行更有保障、更有温度，切实增强了沿线群众的出行获得感和幸福感。改造提升后的东港的停靠站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啊？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这会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实事连线。
1: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0: 此时此刻，实时连线，我们来关注人才招聘方面的消息啊。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而一份好工作也是大家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我为群众办实事，实时连线，为您架起人才桥梁，招聘信息及时发送，精准匹配，高效对接。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张丽老师，来关注他为求职者带来的职位信息。张老师你好。
2: 嗯，主持人你好。首先，第一家企业是兰州新大商贸集团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呢，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集日用百货、酒店管理一类的综合性企业集团。目前在招聘商场营运主管，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有3年以上的购物中心或者是百货的营运工作经验，2年以上的基层主管经验，对于购物中心或者是百货等楼层管理模式有一定的了解和实践经验，具备一定的处理这个事件的能力，月薪是5000到6000元一个月。商场销控专员也在招，要求大专学历，持有特殊岗位的技能证件，有2到3年以上大型商超消防安全管理的工作经验，并且熟悉国家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及建筑，月薪是3000元以上，物业综合维修工。

0: 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具备水暖运行还有维修保养的相关工作经验，要求持证上岗，月薪是3000元以上。婚恋销售也在招，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销售客服心理学相关专业优先，条件如果优秀的话可以放宽学历，认同婚恋服务行业，三观端正，有耐心，月薪是3000元以上。凯普勒运动星球馆在招聘职员，也是在新大，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熟练操作 Office 办公软件，有3年以上的大型运动综合体验馆相关的工作经验，月薪是4000元以上，工作地点都在兰州市城关区的新大百货。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区域客户经理，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有2到5年的销售相关工作经验优先考虑，工作地点的话就是在甘肃省和青海省内，薪资待遇的话是6500元起步。接下来这家企业呢是兰州蒙牛幸福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在招聘业务代表，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特别优秀的话学历是可以放宽的，快消品销售经验，能够熟悉兰州市场的这个动销情况，月薪是4000到6000元，工作地点是在七里河区的彭家坪。最后一家企业是西安吉利汽车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目前在招聘车身厂的上下线操作工，要求是中专学历，可以适应站立作业，有汽车生产经验优先，还有车身厂的钣金工、特种焊工、涂装厂的装配工、打磨工、涂胶工以及总装厂的装配工，要求都是中专及以上学历，像操作工的话月薪是5000到7500元一个月，关键的工种是6000到8500元，像加班工资工作日是1.5倍，周末是2倍，法定节假日是3倍，工作模式的话是双班生产，每周工作6天，缴纳五险一金，法定节假日带薪年假、婚假、产假都可以正常休息，还有餐费的补贴，以及食堂也会供应这个早中晚三餐，包括员工宿舍75块钱一个月，有独立的卫浴、空调、洗衣机等。工作地点是在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果说是想去西安发展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这家企业。那么同样的，我们周五也是在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有招聘会，如果有想要找工作的求职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周五，也就是10月16号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大家可以到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龙兴大厦1座1楼带上简历过来找工作。
1: 谢谢张云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啊。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0: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2: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3: 我的证件丢了，
4: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3: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2: 我们的身影走过冷源的大街小巷。
5: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4: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
5: 您
4: 问
5: 问。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2: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6: 10:3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龙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菜价。
7: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6: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兰州市城关区五泉菜市场的经理孟刘成，为大家介绍兰州五泉菜市场的蔬菜、水果、肉蛋、水产、副食品的价格动态。孟经理你好。
8: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五泉菜市场因物品品种丰富、食材新鲜、价格实惠，深受大家的喜爱。我们市场不仅为大家提供各种时鲜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和熟食等，还设立许多小吃摊位，提供各种地道的美食小吃，如凉皮、甜胚子等，价格也非常亲民，味道美味。五泉菜市场不仅是居民日常购物的好去处，也是体验咱们兰州本地生活和文化的好地方。下面呢，我就为大家介绍五泉菜市场热销产品的报价。蔬菜类主要有土豆1.5元一斤，大葱3元一斤，平菇6元一斤，小米辣10元一斤，香菜10元一斤，螺丝椒3元一斤，大白菜2元一斤，西红柿2.5元一斤。水果类的呢，主要有冬枣10元一斤，石榴10元三个，梨光桃10元三斤，徐家山的葡萄7元一斤，香蕉3元一斤，水柿子5元一斤，澳橙8元一斤，苏梨3.5元一斤，阳光玫瑰8元一斤，巴黎5元一斤。肉类主要有五花肉12元一斤，毛肚35元一斤，羊肉36元一斤，牛肉36元一斤，琵琶腿8元一斤。火锅食材有白毛肚17元一盒，羊肉卷、牛肉卷都是18元一盒。三种口味的火锅底料每袋是7元，面筋、小白菜、鹌鹑蛋、西兰花、茼蒿、豆筋、土豆、玉米、海带、豆皮，这些都

0: 是4元一盒，还有各种口味的蘸料和小料，蘸料是4元一袋。米面粮油主要有20斤一袋的大米65元，2斤的挂面6元，20斤一袋的小麦粉45元，5升一桶的菜籽油70元，5升一桶的胡麻油90元。市场内呢，还有各类的干果、炒瓜子、板栗等等，应有尽有，价格呢也非常实惠。我们五泉菜市场还进行多渠道销售，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我们既保留了传统，又适应了咱们现代人的需求。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抖音、美团等平台进行线上购买我们市场的食材，我们会将最新鲜的食材送到你的手中。我们五泉菜市场经营户们备足了货物，欢迎大家前来选购，谢谢。
1: 也谢谢孟刘成经理的介绍。
2: 听众朋友，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1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3: 聚焦民生根本，服务发展大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权威之声传递政策导向。
4: 本上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它是
3: 以实干视角记录民生进程，
5: 通过一些信息具体的联系，
3: 搭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坚实沟通桥梁，做你身边靠谱的民生伙伴。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们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时您还

0: 等等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啊，在您身边如果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您有什么意见建议啊，欢迎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38569620，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拨打这个同一热线啊，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交流。此外呢，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我想奔跑，我想跳跃，我想
2: 没有人知道你从哪里到。
3: 我想大声呐喊，我想放声歌唱，我想。
1: 张海迪说，即使跌倒100次，也要101次地站起来，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
3: 也许你不能奔腾跳跃，也许你无法放声歌唱，也许你看不到五彩缤纷的世界，但你要相信，折翼的天使依旧可以飞翔。
1: 欢迎收听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共同制作的专栏节目《
4: 爱心甘肃
1: 与爱同行》。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共同制作播出的专栏节目《爱心甘肃与爱同行》。本栏目呢是每周一周二早间的这个时间段为您播出，欢迎收听啊。近日的家住庆阳市河水县的听众刘先生咨询说自己是肢体2级残疾人，前不久呢刚刚做完残疾等级的鉴定，办理了残疾人证，同时呢也是低保户。他想通过节目组了解一下残疾人2项补贴是如何发放的，是否需要到相关部门申请呢？如果到时间没有发怎么办？另外呢，刘先生还想咨询一下，如果把户口迁移到孩子所在的城市的话，这个2项补贴又该怎么领？刘先生咨询的问题，记者呢采访了庆阳市河水县残联，对2项补贴发放是否需要申请的问题，工作员是这样答复的。
5: 2项补贴不用提交呀，他直接就发呢，这不用提交的。
6: 不用提交吗？
5: 只要他是残疾人，重度残疾人，他直接发的，不用提交的。
6: 只针对重度残疾人是吧？
5: 就是1、2类残疾，不用提交，他一直都不用提交。
6: 低保户当中的这个困难生活补贴呢，也不用提交吗？
5: 都不用提交，都直接乡镇他那个办理的，直接去发就行了，都不用提交的。
6: 他自己什么也不用做是吧？
5: 啊，是。
6: 直接就到账了啊。
5: 啊，直接到账了，名证上直接发呢。
6: 会不会漏掉呀？
5: 一般除非业务人员就是说。证书漏掉，
6: 刚评完没有收到，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5: 就是刚评完，他可能是，有可能是没会出现没收到的情况。
6: 后面会收到吗？
5: 他直接就是打电话问一下啥情况就行了。
6: 漏发的会不会补啊？
5: 会的，就是说他什么时候申请的，就是当月一般就是说发，如果就是说他漏发了，一般就是什么时候办理的，他就会是从那个月开始补的，这都不影响。
6: 一般都发放到哪个账户上呀？
5: 他自己的社保卡。
0: 河水县残联工作人员表示说，这2项补贴发放是不需要进行申请的，只要是持证的1、2级重度残疾人，每月都会自动发放护理的补贴，如果是残疾人低保户，困难生活补贴也不需要申请，直接会发放到个人的社保卡账户上，请刘先生放心。如果出现了没有到账的情况，那么直接可以和所在的乡镇或者是社区联系啊，很快就会正常发放了。此外呢，对于刘先生关心的自己可能要迁户口，这2项补贴后续怎么发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工作人员也给出了具体的处理方式。
6: 他的户口迁出去了，那像这种情况的这个2项补贴应该是哪里来发放啊？
5: 户籍迁出去了，当然是就是迁出地啊，就是他迁到哪里，哪个地方，在哪个社区，就是他那个地方发的。因为户籍迁出的话，本县一般就是不管了，就他迁出的地，他迁出哪个县区了，在那个县区，然后那个乡镇，或者社区街道申报。
6: 再去申报一下，对吧？
5: 因为要知道啊。
6: 对，落完户之后，到所在的乡镇或者是社区街道啊，去报备一下，就由当地来发了，是吧？
0: 我们也提醒刘先生，您的户口迁出以后呢，请及时到新的户籍所在地啊，这个乡镇或者街道进行报备。后续的2项补贴由新的户籍所在地来发放。如果刘先生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拨打河水县残联电话。

0: 0934552277 552277。听众朋友，今天的爱心甘肃与爱同行就到这里。如果收音机前的残疾人朋友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0931856938来进行咨询了解。
1: 政策动态一听就懂，时代先机最先把握，精准解读政策信息，就在政策早知道。
0: 10月1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介绍说，近年来，我国成功建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他说，十五五时期将紧扣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目标，不断地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公平可及性、安全性、便捷性和规范性，努力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和更牢靠。李忠呢提到了三个关键词，那就是扩面提质、完善制度和保障安全。其中的扩面提质呢，指的就是深入实施高质量参保行动，努力将更多人纳入到保障范围。他说，截至到今年的9月底，我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了 10.79 亿人、2.51 亿人和 3.27 亿人，参保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下一步呢，要坚持因保尽保，通过政策优化、数据找人等措施，力争十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的参保达到了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说，数据找人很重要，现在呢还有一些人没有参保，这些人到底在哪，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人找到，然后动员参保，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李忠提到，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他说，这些人有相当一部分也参加了保险，但是参加的是居民养老保险。十五期间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尽可能的让这些人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他提到，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到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的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社会团体等作为重点，持续的扩大覆盖范围。完善制度指的是持续的深化改革，推动制度更加的公平稳健。他说，近年来先后实施了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等重大的改革，进一步完善了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下一步呢，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持续优化运行机制，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他举例说，完善并落实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金统筹调剂机制，同时强化考核奖惩的机制，加快实现政策统一规范。再比如，健全社保精算制度，定期开展中长期收支预测，更好地发挥精算在制定政策、评估风险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同时还将健全养老保险机制，促进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此外呢，就是保障安全，也就是织密筑牢风险防控体系，坚决守住基金安全的底线。他说，目前我国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11.2万亿元，社保基金是群众的养老钱和保命钱，一分一厘都不容流失，将持续优化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宣传五位一体风险防控体系， 强化人防、智防、技防、群防四防协同机制，不断健全覆盖全险种、贯穿全流程的基金安全监管体系，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督机制，保持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在此同时呢，也会持续规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的投资运营，稳步实现保值增值，扩大战略储备，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的民生家底，
2: 聚焦民生根本，服务发展大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权威之声传递政策导向，
3: 省上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它是
2: 以实干视角记录民生进程，
4: 通过一些信息具体的联系，
2: 搭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坚实沟通桥梁，做你身边靠谱的民生。

那么根据国新办发布的数据啊，截止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分别达到了10.79亿人、2.51亿人以及3.27亿人，三项社保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啊，工伤保险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失业保险，新就业形态和超龄劳动者的保障是重要的增量。那么基本养老保险10.79亿人包含了城镇的职工、城乡居民、灵活就业人员等不同的参保群体。人社部下一步会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的养老保险。那么很多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此前参加的是居民养老，后续会推动更多人以职工身份来参保。职工的养老保险之外呢，企业年金的覆盖范围面也会持续扩大试点，个人养老金制度推进实施，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全国通办社保卡一卡通，这都是具体的方向。跨省市打工人员办理缴费记录的转移，退休地的确认，包括卡内各项的社保业务流程都会进一步的进行统一。失业保险 2.51 亿人主要覆盖单位就业人员，由单位和职工共同缴费，部分地方已经试点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失业险啊，但是大部分地区仍是按照单位参保执行。人社部后续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重点继续扩面，让更多单位就业人员纳入到失业保险当中。另外呢，工伤保险 3.27 亿人高于失业保险，口径包含了传统单位职工和职业伤害保障人员。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2026年7月1号起呢，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这三个行业。职业伤害保险保障和普通的工伤保险不同，不要求传统的劳动关系，平台按单缴费，个人不缴费啊。出行行业部分订单是按照每单一分钱来计算的，及时配送按照每单七分钱或者是2.5毛来计算啊，同城货运呢是每单1.8毛来计算，具体的这个标准是根据各个省份和不同的平台来进行执行的啊。那么截止今年的六月底，职业伤害试点已经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11家头部平台在17个省份的接单人员，累计参保人员2990.2万人。7月1号呢，又新增了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啊，想到了美团打车、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等等啊，悠悠跑腿这些平台啊，包括像外卖骑手送餐的摔伤、网约车司机接单出事故、同城货运司机搬运受伤，那么都可以根据订单记录申请职业伤害保障。那么在今年8月份啊，内蒙古的一个骑手8月3号受理，8月8号确认职业伤害，那么13号就到账了啊，全程都是线上办理，显示的按单参保后的这个理赔的路径啊。

0: 大事小情件件有回音，政策落地，事事有着落。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在您身边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节目热线0931-856-9620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么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龙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彦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收听。同时您可以通过石林甘肃、蜻蜓 FM、 学习强国、微信视频号等等搜索甘肃新闻总广播，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

0: 融合的价值。
1: 2000年前的风沙凝固在这些木片之上，甘肃出土的60000枚汉简正在向我们诉说长城的心跳。
2: 建水金棺南墙，高3丈2，用足1200人。这片木简上刻着我们的汗水。
1: 河西汉塞不是冰冷的城墙，甘肃简牍里藏着世界最早的施工日志。长城是中国最早的标准化军事工程。
3: 匈奴入塞，骤举两峰，夜翻三级器，按塞上烽火品曰还景。
1: 这不是传说，是居延汉简的真实记录。每座亭髓配备6尺旗、5尺帆，连沙地都铺设天田。那些留在细沙上的足迹，就是守卫家国的眼睛。
4: 家客远来，薄酒一杯，请。
5: 此酒琥珀方醇，喉舌间回荡。
1: 简牍里不只有战火，敦煌汉简记载着西域葡萄入关的税单，悬泉置简留存着大湾使者的食宿记录，长城更是文明交融的血管。这些甘肃长城简牍如同一部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让我们在千年的时光隧道中聆听长城文化的悠悠回响，感受古人的智慧与勇气。
0: 1035甄选，焕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6: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北京时间11:03，欢迎大家来到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35甄选。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收看。抖音搜索关注1035甄选，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吃的喝的用的这里都有，甄选好物为大家一一呈现，欢迎大家点进来选一选。1035甄选真的欢迎大家选一选，抖音直播间打开小黄车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甄选好物啦。您对几号链接感兴趣的话呢，朋友们都可以在评论区扣出相应的链接数字，主播和小助理看到后都会为大家一一进行讲解的。哇，节目一开始就看到清风善男之已经来了， Hello Hello。咱们甘肃人过日子呢，讲究的时候是一个实实在在、地地道道，所以东西呢要耐用的，价钱要讲公道的，吃的要地道的，用的要顺手的。今天这个小时呢，不跟大家聊别的，就聊聊我们家家户户天天都在用、顿顿都在吃的那些居家好物。从客厅的抽纸，再到卫生间的湿厕纸，到厨房里的辣子面、萝卜干儿，咱们呢从小吃到大的牛肉面，还有烧鸡、沙枣饼，在1035甄选里面全部都有，全部呢都是我们选品组挨个试过的，朋友们，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啦。这些东西呢，是我们比过价、把过关的东西，价钱也都给大家谈到了一个咱们听众的专属福利价。今天呢，开场真的推荐大家点起来。先说说咱们家家户户月月都得囤的，都得。

重的一个消耗品。这个消耗品是什么呢？是我们十号链接的漫画悬挂式抽纸实体整箱屉的一个餐巾纸。前两天跟大家说到的是六提29.9元的，朋友们说六提不够，那我们今天呢，而且说有的时候纸巾太大的话其实有点浪费，那没关系，我们还是给大家选到了一个小纸巾啊。今天的这个漫画悬挂式抽纸呢，实体整箱批餐巾纸家用实惠的这个纸巾，实体只要29.9元，对，只要29.9元，实体1000张，让大家直接抱回家。我们先说收纸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是咱们甘肃这边风沙比较大，出门一趟回来都会有灰，擦手啊，擦桌子，擦灶台，你这样一天算下来用纸真的用得飞快。很多朋友们会图便宜买那种薄纸，看着大包，一抽薄的透光，擦的呢是2-3张，遇水还得烂啊，掉一胳膊碎渣，算下来反而更费钱。今天带来的这款漫画悬挂式的抽纸呢，整箱实体只要29.9元。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是什么？它能挂着用，你知道吗？厨房的橱柜边上大家挂上一提，你做饭擦手顺手你就抽走了。如果说是卫生间的墙上面，你再挂上一提是不怕溅水的，也不怕站台面。底部抽纸一张是一张，它不连张也不浪费。本身呢是4到5层的一个压花面料，原生木浆的，摸着很厚实，抻着呢也有韧劲儿，不掉渣，湿水呢更不烂。擦完手了还可以擦擦桌子，展开你看都是完整的一张的。关键今天跟大家说到的价格，实体的悬挂式抽纸只要29.9元，只要29.9元，马上到双十一了嘛，最近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囤纸的黄金期了。如果我说前两天整箱6提29.9元你不喜欢的，今天的这个链接里面整箱10提29.9元一定不容错过。而且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的漫画发货的这个东西啊，它首先它的发货仓在全国就有5大生产发货基地，分布在山西、成都、湖北和广西，所以呢它的这个快递的速度是很快的，大家付款后呢48小时内全面发货。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它的这个款式，两款呢会给大家送到的是一个 3D 款的印花面料漫画香妃挂抽，它一共实体呢有1000张，实体1000张就足够大家去日常使用了。它采用的是全生木浆，而且整个纸巾呢是轻柔舒适的，湿水可用，4层的加厚装，适合方便大家日常各个场景轻松应对。比如说我们的餐厅、卫生间，在餐厅里面呢尽享美味，嘴一脏了以后能随时抽下来，把它挂在我们的一个触手可及的地方，随时抽随时用。卫生间里面以后呢就挂在随便挂在哪个台面上，随抽随用，非常方便。而且它是底部抽纸，在卧室呀、厨房、餐厅都是可以用到的。这个纸巾呢它是 4D 气垫的压花立体绵柔，给我们打造的是一个细腻的气垫压花的一个准备。你会看到整个又滑又柔又韧三合一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一个舒适的绵绒感。而且原生的木浆与压花的工艺会恰好的发挥出它的一个更好的天然的韧劲儿，分寸的给大家拿捏的刚刚好，在压花的技术的滑与柔之间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所以你拿到的这个纸张呢，它是柔而舒适轻奢的触感，为大家抓住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用心去体验我们生活的每一刻，让你都能感受到这种柔软的触感。关键的是原生木浆非常的清新自然，不是我们看到市面上很多的纸巾都是那种二次使用过的，我们不做那些啊。原生木浆通过高温处理，所以是不含那些可迁移性的荧光物质的，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用着都非常的省心。关键呢今天在直播间实体一千张

方的漫画悬挂式抽纸，今年给大家只卖到了29.9元，29.9元，所以大家真的抓紧时间，抓紧时间，不容错。

0: 心一意，五花八门，
1: 十全十美，独到缤纷，
0: 1035甄选
1: 为你选。
2: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1035甄选。1035甄选，也欢迎每一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进来看一看最近的正值我们双十一的囤货期，所以你有没有哪些必备的好物还没有囤到呢？接下来给大家说的这款真的是非常适合大家，来自荣立的汽车玻璃水，四大桶的玻璃水只要8块8毛钱，四大桶直接包邮送到家，四大桶直接包邮送到家。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荣立的汽车玻璃水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在我们今天抖音的13号链接。首先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汽车玻璃水没有特别高的要求的朋友，适合你可以去选一下6块8毛钱，六块八毛钱这个基础去污款啊，六块八毛钱是基础去污款。当然我们很多朋友说在咱们甘肃呀，就是这个虫子尸体呀油膜会比较多的朋友，你可以试一下我们旗舰款的多效合一，也只要8块8毛钱，让大家直接拿回家的是四大桶的玻璃水，四大桶的荣立玻璃水直接包邮送到家。就在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点击我们的主页之后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因为1035甄选，我们为大家甄选的好物呢，都是来自我们甘肃本地实实在在的一些大家需要的一些产品。很多甘肃开车的老司机都知道，开车在路上什么最重要，一定是视野清晰。如果你的挡风玻璃看不见，你迎着太阳看真的很晃眼睛，就是挡风玻璃没有清干净，甚至呢在晚上会车的时候灯光啊一照一片花，这些都是给大家来说实打实的行车安全。在1035甄选的就给大家选到了，车主朋友选到了这款实实在在的车载好物荣立的汽车玻璃水。就是不管你们家是家用的小轿车 SUV， 还是跑货运跑营运的车辆，车里真的得备上一款靠谱的玻璃水。为什么推荐这款荣立的汽车玻璃水？首先是一个性价比的问题，你

平常在外面的汽修店，是不是在外面的超市买一瓶玻璃水的价格，我不说大家买过玻璃水的心里面都清楚，一瓶玻璃水少说10块钱也有15块钱的，都在那个汽车店啊洗车店非常的常见。但是其实一罐玻璃水我们用下来以后没多久就用完了，今天给大家直接4大桶抱回家，是一桶玻璃水的价格。这个玻璃水呢还是去虫胶去绒膜去油膜多效合一款的，就给大家把价格已经打到地板了，你不要犹豫了，这是一个新手的福利价，抓紧时间，就在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点进来了以后就可以看到此刻正在为大家推荐的8块8毛钱多效合一4大桶的荣力汽车玻璃水。我看到有朋友在问为什么是4桶，是不是容量很低？没有的，我们一桶就要4800毫升，一桶都要4800毫升啊！今天8块8毛钱，大家包邮送到家的是4大桶，每桶4800毫升的荣力汽车玻璃水。这款玻璃水呢，真的很推荐大家使用。很多朋友为了图省事儿啊，往车里面加的是自来水。那在这里呢，我也真的提醒大家，自来水它看着干净，里面是有水垢杂质的，时间久了以后呢，会堵塞到大家的喷水嘴，到了低温天气直接冻住，严重的还会冻裂到你的水壶，损伤大家的管路。那么你维修花的钱真的得不偿失了。当然还有网上几块钱一大桶的劣质玻璃水，为什么叫做劣质玻璃水呢？因为它里面是兑了大量的水的，刮完以后你的油膜水印是越刮越花，还会腐蚀到大家的雨刮胶条。雨刮胶条腐蚀了会怎么样呢？你用不了多久就会产生异响，刮不干净。所以选玻璃水朋友们真的不能只图便宜，安全好用才是第一位。那人家说你这个荣力汽车玻璃水不是也是个位数吗？不一样，因为我们荣力汽车玻璃水呢，给大家做的是一个新手福利价，就是说没有买过荣力汽车玻璃水的朋友，你现在点进直播间，没有买过荣力汽车玻璃水的朋友，只有新手福利价，点进直播间了以后，点击荣力汽车玻璃水，推荐大家试一试多效合一的去溶胶去油膜8块8的这款产品。当然这两天天气冷了，如果在甘肃的朋友也建议大家试根据你当地的温度去下单。那为什么跟大家去推荐这款荣力的汽车玻璃水呢？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它的配方做的真的很用心，它采用的是离子水搭配着专业的活性剂，所以是中性温和的一个配方，不会伤害到大家的雨刮胶条，也不会腐蚀到你的车辆管路，长期使用后呢，也不会损伤到你的爱车配件。所以大家无论是你跑高速还是跑国道，如果你的车前撞满了虫子尸体虫胶，树上如果滴落到了树胶鸟粪，甚至路面上飞溅的油泥灰尘的普通玻璃水，给大家说一下，刮半天留印子的，你就可以选择这款荣力汽车玻璃水。关键是什么呢？新手福利价8块8毛钱，直接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包邮送到家的是4桶玻璃水，一桶的毫升就有4800毫升，相当于什么呢？你8块8毛钱给大家把10斤的玻璃水直接包邮送到家了。所以真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好的，真的很推荐大家点进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荣力汽车玻璃水。去离子水的专业活性剂的配方呢，让这个呀是保护到大家的雨刮胶条的。这个污渍呀，荣力汽车玻璃水是可以快速溶解的，所以雨刮一刮，你的前挡风直接干净透亮，没有水痕的残留，它还自带一个镀膜取水的效果，所以大家刮完之后，玻璃表面形成了一层保护膜，下雨天雨水打在玻璃面上，水珠直接滴落，不容易挂水，雨天开车视野也会清晰透亮，减轻大家雨刮器的一个工作压力。另外呢，针对咱们甘肃昼夜温差大，冬季

一个是零度的四季款，一个是零下十五度、零下二十五度甚至零下四十度的防冻款。最便宜的是8.8元四大桶直接抱回家，不过林晓推荐大家买的是8.8元，就加2元，就加2元可以给你去油膜、去油、去水印、去虫胶、去虫子尸体，这样多效合一版清洁的会更加干净。买东西买的就是一个省心放心，所以跟大家来说的也不说那些客套话，就选你适合的版本。尤其是现在做的是一个新手的福利价，朋友们还没有买过荣力汽车玻璃水的朋友，直接下单去试一试，去购买就可以了。就在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去试一下。真的问一下朋友们，有没有跑长途经常会遇到虫胶糊玻璃的情况？有没有遇到冬天玻璃水结冰的？有的家人真的很需要这款荣力汽车玻璃水，8.8元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如果在咱们甘肃的朋友，推荐你买2箱，因为是趁着新手福利价买2箱，一箱的是零度四季款的，一箱是零下四十度的，这样无论是天气热也好还是天气冷也好，8.8元我们把一年的用量就在这个时间，尤其是双十一的这个特别时期囤货送到家了。当然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冬天气温低直接选择零下二十五度或者四十度的，千万不要买错度数，避免低温结冰啊，朋友们。另外呢，新手车主呢，如果不会加的很简单，我跟你讲，不用去跑修理厂花工时费，这个玻璃水啊，你直接把它打开了以后，在你的前引擎盖子上面加注到你的玻璃水的那个口子里面就行，它不需要再去另外兑水的。而且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劣质玻璃水所带来的隐患，堵塞到你的喷嘴，冻坏你的水壶，刮不干净，还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安全。所以你修车花的钱远远大于买一个好的玻璃水的开销。出门在外，安全无小事，挡风玻璃的清晰度会直接关系到大家的每一次出行平安。荣力汽车玻璃水呢，给大家做到的是去污、去虫胶、去油膜、镀膜、取水，多效合一的版本，保护到大家的胶条和管路，所以家用车、营运车辆真的全部都适配，也欢迎大家点进来看一看，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朋友们，这里是1035甄选，欢迎大家点进来一起看一看选一选。刚跟大家说到的是13号链接的荣利汽车玻璃水，8.8元直接给大家包邮送到家的是4大桶的玻璃水，一桶就要4800毫升，朋友，所以你能够想象到这个玻璃水现在卖给大家到底有多香的一个价格。那说完了玻璃水，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我们，因为刚刚说到了我们玻璃水的这个雨刮器的一个胶条养护了，那接下来就来专门说一说这个胶条应该怎么养护。来自我们的14号链接，灵动宝的车窗橡胶条养护二甲基硅油，一瓶呢只要11.8元。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跟大家来说一个90%的司机朋友一辈子可能都会忽略的问题，但是它又特别费钱的地方，就是全车的橡胶密封条。你仔细回想一下自己的车，有没有遇到过车窗升降的时候呢，有滋滋啦啦咯吱异响的？有没有玻璃升起来会卡顿发涩，有时候升到一半就直接卡住的朋友？有没有冬天车门胶条发硬，关车门不紧实，漏风进灰的？有没有下雨天车窗天窗轻微渗水甚至漏水的？有没有跑高速的时候呢，车窗的风噪特别大，我们的耳刮子嗡嗡响的朋友？这些问题啊，其实不是我们的车子坏了，而是我们车子的橡胶条老化干涩了，它呢缺养护了。咱们甘肃气候呢是特殊的，干燥风沙以及暴晒的影响会让你车上所有的橡胶件比外地的车辆老化的速度要快上一倍。刚开始呢是异响卡顿，如果你不搭理它，时间久了的话呢，胶条就会开裂发硬甚至变形以及收缩。等到真正开裂漏水漏风进灰的时候，你想进去修理厂换一套全车的密封条，动辄几百上千块，又费钱又费时间。但是今天呢，给大家来说一个绝大多数司机都踩过的大坑。很多司机师傅觉得胶条色

0: 讲，我们就随手涂点机油、黄油，还有普通的润滑油就可以了。但是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所有的家人们，你这个做法真的是在毁车，而不是在养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机油、黄油、普通的润滑油，它们全部都是石油机的，就是你短期看着是顺滑了一点，但是用的时间一长，它就会直接腐蚀到我们的橡胶，让胶条膨胀发软掉皮儿，甚至加速老化，就是你会发现它越涂坏的越快，最后呢彻底报废，就很多的车胶的胶条早早老化，你知道吗？不是你晒坏的，而是乱涂油去涂坏的。但是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正确的养护方法到底是什么，跟大家来讲一个修理厂 4S 店都在用的正规方法，大家认真听，听下来省几百块钱，那就是先清洁，再用橡胶的专业养护剂去把它均匀的涂抹在你的车体的零件上面。而且今天呢，跟大家把这个车用级和修理厂同款的二甲基硅油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只要11.8元，直接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所以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吧。
1: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听敦煌的风沙里藏着千年壁画的细语，飞天轻舞勾勒出华夏文明最诗意的梦境。
1: 黄河在甘肃写下一首壮歌，把伏羲画卦的智慧、马家窑彩陶的漩涡纹都揉进了滚滚波涛。羊皮筏子上的号子喊出陇原儿女的坚韧与豪情。
3: 黄河的水波，
2: 黄土层叠，长城在甘肃蜿蜒。风碎不语，却记得霍去病的马蹄和丝绸之路上不眠的星穹。
1: 周人兴农，大地湾点燃火种，剪毒留痕，一笔一画记录着华夏文明的边关记忆。
2: 甘肃每一寸土地都续写着中华文明壮丽的史诗，让世界听见中华文明的回响，让世界听见甘肃。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4: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5: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2: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1: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0: 北京时间11:32，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1035甄选，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收看，抖音上面搜索103。

三五甄选，点进我们的直播间，吃的喝的用的我们这里都有。这个小时跟大家讲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聊的是一个咱们90%的司机朋友可能一辈子都会忽略到但是又特别费钱的地方。其实如果你关注他的话，短短的少少的一点钱就可以帮大家省下一个大忙。是什么呢？是我们车窗的胶条。因为很多时候会有很多朋友把这个车窗升降的时候会听到咯吱咯吱的异响的，甚至下雨天的时候，以及你洗完车了以后，洗完车，哎，我们刚把车洗干净准备出门的时候，你把车窗降下来，跟给你洗车的司机，跟你洗车的师傅们招个手说哎拜拜，你把这个车窗往上一拉，哇，这一下子这个脏水印子到处都是，真的会让大家很愁苦的问题。你有想过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吗？为什么新车你买来的时候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呢？其实就是大家的胶条老化了。但是这个问题解决的也特别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个养护方法，它是来自修理厂 4S 店都在用的正规方法，大家认真听，学会了以后给你省下每年几百块钱的维修费。真的，真正的橡胶养护它是什么呢？其实只有两个原则要跟大家来讲一下，一个是清洁养护，一个是专用除尘，不腐蚀不沾灰。第一步很简单，大家都可以做到，就是先清洁。咱们甘肃的风沙大，胶条缝隙里面全部都是细沙尘土的，你不要直接上油，朋友们一定要用抹布把你的密封条的缝隙的灰尘和泥沙都擦干净。这个时候呢，林晓个人啊，个人推荐就是我们车里面，每个人车里面都会备湿巾，是不是？你去拿湿巾去擦，因为那个本来缝隙就很窄，你如果拿毛巾的话，它可能塞不进去。你就拿湿巾，湿巾薄薄的一张，然后擦下去，擦脏了以后换一张，很方便。而且关键的位置，关键的是什么？它很清洁。你就拿湿巾，湿巾把你的这个密封条的缝隙啊，你的车窗呀、啊，包括你的这个，你的密封的这个，就是车门这个密封的胶条，还有是哪个地方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雨刮器，全部都拿湿巾把它擦干净。把密封条的缝隙的灰尘泥沙擦得干净以后，还要让它干透，干透之后再养护。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你的泥沙不清理，直接喷油等于拿着砂纸去磨着我们的胶条，所以越养越损。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就是用橡胶的专用养护剂。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什么？绝对不能用机油、黄油甚至除锈剂去替代。为什么不能用机油、黄油甚至除锈剂呢？因为机油、黄油还有普通我们所谓的润滑油，它们全部都是石油基的，就是短期大家看着可能非常的顺滑，但是你用过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就会知道，因为它会直接腐蚀到我们的橡胶，让你的胶条膨胀、发软、掉皮儿，甚至是加速老化。你就会发现你的橡胶真的在越涂越坏，最后彻底爆废。很多车的这个胶条啊，它不是早早老化的，不是晒坏的，真的是大家乱涂油去涂坏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用这种橡胶的专业养护剂，关键它其实真的不贵啊，朋友，只要11.9元，今天的一个新手福利价，只要11.9元，就在我们抖音的直播间，大家点进去去购买就可以了，就在抖音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14号链接，就在今天的抖音直播间为大家讲到的二甲基硅油，就是我们所说的你车窗啊，包括你的车门的那种防风的胶条的专用养护剂，真的很好用。关键它怎么用呢？你把它拿来了以后呢，要薄涂、少涂、均匀的涂，涂完了以后升降几次玻璃，然后大家再擦掉多余的残留，这样呢，这些东西它是不沾灰不油腻的。最后一步也很关键，就是我们在春秋各养护一次，这样可以抵御到暴晒、风沙还有低温，让胶条一直处于一个柔软有弹性不开裂的时候。我今天也把为什么是春秋给大家揉清楚讲明白了，因为首先春天为什么要去养护它，因为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一个冻
冻住了以后，你的胶条就会不

舒服，所以用冬天的时候把二甲基硅油抹上去，让这个胶条进行一个养护，它才能够抵御到夏天的暴晒。而经过夏天的暴晒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给这个胶条进行一个养护，这样子它才能够抵御到冬天的寒冷，以此类推。所以说跟大家来推荐的是春秋要各养护一次你的车窗的胶条，而且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不需要去送到维修汽车店的维修厂，你自己只需要11.9元，在1035甄选的抖音直播间点进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直接给大家保护到你汽车的这个胶条呀各方面的，关键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很高。你知道二甲基硅油灵动宝的这个汽车橡胶条的专用养护剂，它和普通的油不是完全的一个东西，不是完全不是一个东西的，它是纯中性的橡胶的专用配方，它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呢？二甲基硅油，所以不伤橡胶，也不腐蚀大家的胶条，不氧化，不发白，不发硬，专门解决咱们甘肃车主的所有胶条问题。你的车窗升降遇到卡顿的、异响的、发涩的，喷完之后立即顺滑安静。关键是什么呢？车门的密封条的老化发硬、漏灰进风啊，甚至是养护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橡胶的胶条它是恢复到大家车辆的一个弹性的，关车门严实又厚重。天窗的胶条如果你碰到那种干涩渗水的，也需要去提前养护，这样可以杜绝漏水的隐患。雨刮胶条硬化的，很多朋友发现，哎，为什么我的雨刮胶条就用不到一年呢？为什么别人的雨刮胶条甚至能用2年甚至3年呢？你的这个钱就省在你的养护上面了。买一瓶二甲基硅油11.8元，把它涂在你的车窗的这个雨刮器上，把它涂在你的这个玻璃的这个胶条缝隙里面，这样可以给大家省个一个大钱。关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雨刮胶条硬化有异响，刮不干净的，你喷完去试一下，直接柔软静音，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它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不沾灰，不油腻，不留油印。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的养护油它喷完以后是油乎乎的一层，哎，你跑完一路，尤其是咱们甘肃这边跑完一圈下来全部都是灰，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车窗越养越脏。但是咱们的这个基硅油呢是轻薄成膜的养护橡胶，隔绝到大家的风沙，也抵御到你的紫外线，所以相当于给我们全车的胶条穿了一层保护衣。家里面有摩托车、电动车，甚至塑钢窗户，哎，冰箱门的胶条，我跟你讲，全部都能用得上，就真正的说是一车多用的，家家户户的必备好物。你真正点进来下单，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需要的一款产品。养车呢，其实真的不需要靠的是你大修，靠的是大家日常的一个细心的养护。咱们辛辛苦苦跑长途，跑生活，养家糊口，车呢是咱们最忠实的伙伴了。几十块钱给全车的胶条做一次养护是可以的，但是今天11.8元就可以为你消除这些车辆的异响，防止开裂，杜绝漏风漏水的。所以大家真的很需要，给大家直接省下来几百上千块的维修费，这才是最划算的养车方式。最关键的是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什么？是它的价钱很水性。你修理厂做一次胶条养护，你去搜一下，我跟你讲它的收费都不便宜。但是今天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做到的，就是自己先拿湿巾把你的胶条，哎，第一步先清洁，先把你的胶条的缝隙全拿湿巾把那些细沙尘土全部都擦干净，再用你花了11.8元的这个包邮送到家的橡胶的专用养护剂，把它们薄薄的少涂，均匀的涂在你的这个胶条上面。涂完了以后呢，升降几次玻璃，擦掉多余的残留，这样不沾灰不油腻。最后呢，春秋各养护一次，可以让大家抵御到暴晒风沙。

和低温，让你的胶条一直处于一个柔软有弹性甚至不开裂的状态。所以这款车的胶条的养护剂二甲基硅油就在我们今天的14号链接，真的很推荐大家点进来看一看，总有一款是适合你需要的产品。

那跟大家说完了汽车的养护，再来说点好吃的吧，因为马上到12点了，大家都饿了。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呢，是在我们的12号链接啊。12号链接是来自云满仓的沙枣饼。为什么呢？其实说到河西的特色，我们第一个必须得是云满仓的沙枣饼。就是在河西走廊长大的朋友，谁小的时候没有捡过沙枣？哎，你有没有印象着你小时候捡沙枣那个感觉？就戈壁滩上的这个沙枣树，它很奇怪，不怕风沙也不怕旱，就每到秋天，一串串黄的红的沙枣就会挂满到我们的枝头。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零食，捡回来的沙枣大家晒干了以后磨成面，就是沙枣面，再掺上一些玉米面蒸馍馍呀，烙饼子，没有多少糖，全部都是沙枣本身的一个酸甜味儿，就那种

它的原料呢是张掖戈壁的野生沙枣，文火慢熬给大家熬成了一个沙枣馅儿，所以是不添加白砂糖的。它的甜味呢全部来自于沙枣本身的果糖。而且来给大家说的是，今天收到这个圆满仓的沙枣饼是来真的全部都是来自咱们甘肃张掖戈壁的野生沙枣，所以这个沙枣大家入口以后真的会，你会发现是你小时候的味道。现在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市面上买到那些甜点，很多时候孩子喜欢吃但是并不一定我们爱吃，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些添加剂太多了以后导致的我们并不是我们想吃的那种味道了。但是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沙枣饼它就不是，没有白砂糖，没有添加剂，全部都来自沙枣本身的一个果糖的香味。它的饼皮有两种，原味的小麦是麦香浓的，黑小麦是粗粮味重的，膳食纤维会更丰富一点，都是低温起酥的，少量的菜籽油，少油又不腻。大家可以掰开去看它里面的馅料，真的满满的都是沙枣馅儿，绵密又细腻的，一口下去外皮是酥软的，内里是清甜的，也是带着沙枣一种独有的果香味，就在你的口腔里面直接溢开了，你会发现就是大家小时候沙枣馍馍的味道，真的我给大家讲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小时候吃到的沙枣饼的味道特别香。而且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沙枣饼呢，它是老工艺温火烘烤的，所以它的酥皮呢是软的，不干硬。黑小麦款的带着麦香会更浓郁一点，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我们因为没有加防腐剂那些添加剂，所以它的这个保质期也比较短啊。但是我们每一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大家携带，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沙枣饼吧。这个沙枣饼其实真的很不错，它的吃法的场景也特别多。早晨如果大家赶时间来不及做早饭的，拿上两块沙枣饼去就一就，配上一杯牛奶，再配上一杯热茶，简单的去当一顿早餐，它是扎实顶饱的。如果你办公室下午饭困了，饿了馋了，拆下来一个当做下午茶的小点心也是解嘴馋的，比很多重油重糖的零食真的会安全很多。关键我们出门自驾通勤遛弯，包里面塞上两小块，真的很方便大家充饥。如果家里面有长辈想吃点不太甜的糕点，这一款非常适合。我们在外的甘肃老乡想吃一口家乡的特色了，我跟你讲，沙枣饼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拿上一盒就把咱们西北的味道送给亲朋好友，外地的朋友尝到大西北独有的风味也是不错。关键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的是什么呢？这箱沙枣饼我们一整盒800克是16个独立包装，今天大家下单了以后只要29块9毛钱，29块9毛钱直接给大家包邮送到家的，我们现货直接发。在1035甄选的本土的企业，我们都是通过实地走访给大家进行考察的。关键是什么？给大家看中的是我们原料的实在，配料的干净，所以不玩那些花里胡哨的添加剂，让大家吃的一个安心，一个放心。一盒里面呢有两种口味可以同时体验，大家不需要单独下单，独立的小包装，所以也不怕受潮。它是短保的，保质期只有45天，大家收到货可以慢慢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超过45天，因为没有给大家放防腐剂添加剂，不是像那种你在外面买到的那种糕点一年之后都能吃的那种，我们不做这种生意啊。所以非常推荐大家点进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云满仓的沙枣饼，短保期45天，独立的小包装，不怕受潮，大家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一盒里面呢是8个黑小麦，8个圆麦。当然，如果你想单纯的吃16个黑小麦、16个圆麦，我们都是有选择的啊。一次性品尝两种饼皮的口感，限量的都是我们戈壁沙枣馅儿，酸甜适口。不管你是自己家里面日常吃呀，还是买来送礼，非常非常合适。认准云满仓的沙枣饼，认准1035真。

那前面跟大家说完这么多好吃的了，我们该吃点零食了，该吃点零食，吃什么呢？我们来吃点小时候最爱吃的臭干子吧。小时候吃的臭干子真的很香啊，那个时候几毛钱就是一袋，但是现在其实在市面上你很少看到这种臭干子，一袋买下来也要一块钱，真的是就怎么现在这个物价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吗？但是今天呢，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思乡山的臭干子，在我们今天的9号链接，思乡山的臭干子呢只要9块9到手20包啊，给大家直接一次性的让你吃个够。这个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臭干子啊，它的口感是非常筋道耐嚼的，酱料呢给大家裹得非常足，香辣浓郁，但是它呢不是属于那种过分齁甜或者齁咸的那种浓郁感，它的辣度呢刚刚好，所以让大家越吃越上头。关键是日期很新鲜，而且是小包装，干净卫生。如果大家想追剧解馋的话，都可以来一包，性价比真的很不错。真的，我觉得这个臭干子应该是我们不少朋友们童年的回忆了吧，太好吃了，香甜香辣，真的入口了以后口感筋道不发硬，油润不腻的，就是这么小小一包刚好够大家解馋去无限回购的。关键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思乡山的臭干子啊，它跟我们以前的老包装不一样，它会做得更大一点，但是价格呢又会更实惠一些。怎么说呢，9块9毛钱20包直接让大家抱回家的，9块9毛钱20包直接大家包邮送到家，就这个性价比是直接给大家拉满的。这个臭干子呢柔韧有嚼劲，越嚼越有劲儿，关键是方便独立大家携带的，它的用心的选的好材料也是跟大家全部都选用的是优质材料，拒绝辣椒精，辣的非常有层次。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它是我们这个思乡山的品牌啊，它是来自于中国的面筋食品之乡，辣条的发源地在哪里，湖南省的平江县。就这个企业呢，自从2015年成立以来一直在快速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线上渠道为重点，以生产基地以及线下渠道为支撑的品牌发展模式。他们专注于做的就是辣味的休闲零食生产零售，而且遵循了一个安全健康特色和美味，所以大家吃的安心也吃的放心，真的是我们小时候就吃到的那种辣卤的味道。如果说已经很长时间哦，看到朴实的心了， Hello Hello 中午好呀。如果我们的朋友们还没有吃，还没有来得及买的朋友，真的很推荐你去试一下这款9块9毛钱20包包邮的思乡山的臭干子辣条。哇，真的我跟你讲，你买下来你就会发现真的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非常的香。那今天的1035甄选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啦。节目最后，林晓代表节目总监狄升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最鲜活的新闻，最实用的资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午间播报。

0: 主播王磊，
1: 关注新闻，聚焦时事。今天午间播报带来的新闻主要有：
0: 吴晓军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1: 劳技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深耕创新沃土，锻造产业动能，多点发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八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
1: 全国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美国国债已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规模。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甘南、庆阳两州是阴转多云，局部地方有小雨雪，胜利其余地方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胜利其余地方多云或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甘南、定西、陇南、平凉等州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胜利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兰州市区今天下午到夜间晴转多云，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5度。
0: 甘肃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最新路况，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晴或多云，各路段通行正常。
1: 追热点，热点新闻全网罗，这时段进入午间播报看热点。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热点新闻。
0: 10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吴晓军先后来到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业公司、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经营、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情况。他强调，要胸怀国之大者，主动融入国家产业发展大局，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在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战略资源保护、高效利用与有序开发，不断拓宽资源供给渠道，夯实资源保障基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实施传统产业三化改造，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招引产业链上下游综合实力雄厚的优质经营主体，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废弃资源循环再利用，让企业就地取材用材，下游产品就地转化，要培育壮大企业领军人才技术骨干队伍，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要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严守环境保护红线，打造花园式工厂，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吴晓军还来到靖远县靖乐热力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供热准备、便民服务等情况。他强调，冬季供暖涉及千家万户，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加大老旧城区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力度，统筹推进城乡供热一体化管网建设，增强供热保障能力，要积极改善农村、城中村等区域群众供暖条件，因地制宜推广清洁能源供热设备，要用心用情做好特殊困难群体供暖保障工作，为困难群众取暖创造良好条件，要牢牢守住冬季供暖安全底线，普及安全监测预警装置，加强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宣传，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雷东升、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我省立足独特区位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深度聚焦新质

0: 产力培育，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科技创新为核心，多点突破，聚势赋能，持续打通产业循环，激活创新动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积蓄强劲势能。请听报道。
1: 数字算力产业提速突破，国家级枢纽建设跑出甘肃速度。作为东数西算国家工程重要承载地，庆阳智慧蓝图西部智算中心项目全速推进，项目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奋战，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项目总投资51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数据中心、变电站及配套设施，整体算力规模可达 15.8 万 P， 建成零碳智慧算力园区标杆。智创蓝图数字科技甘肃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正斌：
2: 今年呢，我们预期在10月份底，我们的一号数据中心我们要达到一个点亮的标准。目前呢，我们这个项目的完成总产值大概3.8亿左右。点亮以后呢，我们今年会为我们政府交出大约3万 P 的这个算力产值。
1: 绿色循环工业迭代升级，民营科创激活产业新活力。白银市依托老牌工业基地资源优势，深耕循环经济赛道。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托本地产业禀赋，将钛白粉生产副产物转化为新能源材料核心原料，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太能化学集团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任凤英：
3: 我们将围绕循环经济和绿色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是研炼补炼强炼，全力打通工业副产物循环利用完整闭环产业链，持续推进绿色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巩固省级绿色工厂建设成效，加大核心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科创赋能特色制造，硬核技术填补产业空白。定西临洮县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装备研发，建成西北地区唯一-40摄氏度超低温热泵综合实验室，精准攻克高海拔极寒地区清洁取暖技术难题，打破常规设备低温运行短板。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吉鲁明：
4: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可以模拟-40度到-55度的任何工况，它就相当于把北极就圈禁在这里，然后把我们的设备放进去，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测出来的机子呢，到时候在冬季严寒地区运行的时候，它将势必会更加的稳定。
1: 依托极限科创平台，企业持续优化产品性能，设备能耗、成本、碳排放大幅下降，凭借80余项专利技术，成长为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甘肃新农生态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红玉：
5: 我们将秉持更懂西北的产品定位，继续聚焦主业，攻克技术难关，用过硬的产品为西北用户送去绿色温暖。
1: 新能源全产业链成型，戈壁绿洲孕育特色新产业。武威市依托富集风光资源，招引龙头企业落地风电叶片、储能等配套项目，实现从资源开发向高端制造升级。凉州区发展和改革局能源股干部马泽国：
6: 聚力打造九东滩千万千瓦级光伏治沙基地，全区建成新能源装机规模达315.7万千瓦，科学布局新兴储能。

0: 全区建成及在建清新独立储能规模达110万千瓦。
1: 与此同时，酒泉创新发展戈壁农业，依托无土栽培技术，让戈壁荒滩变身果蔬良田，实现四季稳产全年供应，打造旱地农业创新样板。酒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米兴旺：
2: 戈壁农业就是最大的创新性，就是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能生产出来优质的蔬菜，我们这机制就是我们这个戈壁农业的土壤。
1: 当前，我省各地立足自身优势，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推动数字、工业、能源、农业多领域产业迭代升级，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持续赋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3: 今年以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运行总体平稳，传统支柱行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新兴产业蓄势赋能，重点企业支撑有力，新旧动能协同发力，提质增效成效持续显现。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创今年单月最高增速。前8个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8月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3%， 增速比7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单月最高水平。我省全面推进落实包抓联、六必坊等服务企业工作机制。前8个月，全省包抓联干部累计联系访问企业 36.1 万人次，问题解决率 96.7%， 加快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截至8月底，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达到3322户，其中新入规企业332户。聚力打造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今年，我省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工业和信息化项目共1232项，年度计划投资2000亿元。一至8月，1086个项目开工建设，完成投资1021.4亿元，实施三化改造项目314项。一至8月，269个项目开工建设。甘肃台报道。
4: 追热点。
3: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了解国内热点。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9 亿人、2.51 亿人、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4: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请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6: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

0: 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3: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 53%， 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 30% 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5: 10月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注意热点，
0: 再来将目光转向国际热点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
5: 日本政府昨天发布的测试调查结果显示，在截至2025财年度的20多年间，日本30多岁和40多岁女性的体能呈下降趋势。
0: 今天的午间播报就到这里，主播姚音、王磊，编辑景玉博，值班主任刘雨红，感谢您的收听。
6: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

0: 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面对纪委要求配合调查时，我仍强作镇定，心存侥幸，直到被立案审查后才深知罪无可恕，追悔莫及。客户捧着包装精致的小礼盒，笑着对我说是一点心意，感谢。我心里打了鼓，却偏偏心存侥幸，自我哄骗，这不算什么贿赂，不过是人情往来，最终还是伸手接了过来。应酬渐渐多了，购物卡、红包、礼物接踵而至，我逐渐自我麻痹。就是这样一次次的妥协，底线一点点松动，信念慢慢崩塌了。贪念一旦生根，便会疯狂滋长。我不再满足于被动收下，总觉得自己的付出该有额外回报。我彻底抛弃了做人的底线与为官的原则。其实，当我接受第一份心意时，我就已经预见了自己的结局。
2: 清廉立身，廉洁从政，勿贪小利失大义，守住清廉得心宁。
3: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4: 用相声之语说出人间之喜，以小品之情道来生活之趣。各位茶客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心茶馆。相声名家杨少华与有相声鬼才之称的赵伟洲搭档，1991年合作的经典相声作品《枯木开花》，从托尔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入伙，讲一位丧偶独居的老头不甘晚年孤寂，烫头打扮，想找个老伴儿焕发新生，结果引来儿女们打着孝顺旗号的一路阻拦和说三道四，把形式上的孝顺和实际上的自私演得淋漓尽致。老人一句掷地有声的我要开花成为传世金句，在笑声里道出年龄不是枷锁，心若向阳枯木也能开花的人生哲理。
5: 有一个人呢叫托尔斯泰，
6: 我们在医院住。
5: 什么呀，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6: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5: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6: 他说什么呀？
5: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6: 那这跟我有啥关系啊？
5: 哎，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6: 你问这个、不告诉你。
5: 其实您不说呀我也清楚，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的。
6: 说的是太对了，
5: 过去您生活不好，
6: 都那样，
5: 缺吃少穿，
6: 不假，
5: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
6: 那被窝里全是腿。
5: 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6: 我也更享受享受了。
5: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那一大间，80平米，宽敞明亮。
6: 我一人在屋里待还害怕呢。
5: 您家有24寸黑白大电视，
6: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5: 为什么不买彩电？
6: 不是没钱呐，
5: 他们家人都色盲，
6: 这不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5: 让我最羡慕您家的
6: 啊，
5: 还是您家的4星级3开门的电冰箱，
6: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5: 您这是冰箱还是锅炉啊？
6: 你要这样看呢，就是冰箱倒过来锅炉。
5: 这真格色，
6: 新产品。
5: 什么特点？
6: 凉得快。
5: 第一层里杨先生那小盒里搁上凉开水，
6: 那冻的是冰块。
5: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6: 自制的冰棍。
5: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6: 那冻的凉茶呀。
5: 最底下的大塑料桶里凉水红色加糖精，
6: 那都给串门的准备的，对不对？
5: 您看您有这么好电冰箱
6: 啊
5: 没想到您的老伴儿突然去世了。
6: 他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舒服。

0: 舒服的。
1: 嗯，老伴儿没有您难过了。
0: 我恨这冰箱。
1: 你恨这冰箱干嘛？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新老伴儿。
0: 那这不用，这不用他们劝我，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1: 可是有人费老大劲儿哎，给您介绍了一个。
0: 嗯。
1: 一见面
0: 嗯，
1: 说什么他都不同意。
0: 嗯，他倒是有牙。
1: 哦，您嫌人岁数又太大了。
0: 想找年轻一点的。
1: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0: 他说我长。

0: 啊，
1: 在爱情上您这叫滑坡呀。
0: 对呀、
1: 啊、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0: 是
1: 头发也长了，毛也呛了，胡子也脏了，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0: 我外国鸡呀，是怎么着？
1: 不是，您这情绪不好 啊，大家都关心您。
0: 我朋友多着呢
1: 啊，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那个豆腐房那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0: 对
1: 啊，这女士叫韦贤，
0: 嗯，
1: 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0: 她有学问着呢
1: 啊。哎，听说头一回见面
0: 啊，
1: 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0: 不是，他脑袋有个白头，我给揪下来了。

0: 又一村，
1: 这事儿可就成了。
0: 成了，
1: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
0: 那我得跟儿子们商量商量。
1: 哦，你是怎么跟儿子商量的呢？
0: 我说儿子，你们都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呀。
2: 你叫谁呢？
0: 叫你呢。
2: 我怎么敢这么个小子啊？
1: 爹，
0: 嗯，
1: 什么事儿？
0: 我打早就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跟我商量什么事儿啊？
0: 我就觉得那些、
1: 啊、说
0: 咱那家里边什么的、啊、我跟你说，我一个人，我脚底下，我
1: 一个人怎么着？
0: 我一个人屋里待着，我闷得慌。嗯，
2: 哦，就闷得
0: 啊。对，
2: 那你看电视啊？
0: 没人跟我说话什么的
2: 啊？听录音机？
0: 没人给我做饭吃？
2: 吃食堂？
0: 我吃食堂不够味儿，
2: 搁味精，
0: 搁柳皮没用，我加胡椒面。你这人不懂。都跟你这么说，我一直在屋里，我脚底凉，我脚底下
2: 穿大皮鞋，
0: 我腿肚子馊得慌，
2: 有棉套裤，
0: 我前后心我冷，
2: 来个羊皮坎肩，
0: 我耳朵都冻了，
2: 戴耳朵帽，
0: 我手里没抓没挠的，
1: 买四个铁球，
0: 我说这屋子太冷静了，
1: 那养两条狗啊。
0: 我这半夜三更的，穿上皮套裤，穿上皮坎肩，戴耳朵帽，如四个铁球，拉两条狗在这屋里转悠。我怎么了？我这是？你这跟我装糊涂，我明白。
1: 你
0: 这屋来的，你这装糊涂。
1: 你说了半天你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0: 我跟你直说了吧。
1: 你说吧。
0: 咱屋里咱能添一口人，准打算。
2: 哦，你想找个老伴儿？
0: 对。

0: 上次你胳膊受风了，
1: 嗯，
0: 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吧？
1: 是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0: 他不是说给你买药去吗？
1: 一贴膏有850啊。
0: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1: 是他把我手表挪走了。
0: 完了，下回我给你洗澡吧。
1: 我这戒指要完。
0: 您不亏欠，
1: 嗯，
0: 每月我们给您100块钱，
1: 每月您在我吃8次饭。
0: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1: 都是处理的。
0: 过年过节给您200块，
1: 你们全家还上我这儿会餐来呢。
0: 哎，不怕您闷得慌吗？
1: 不闷得慌，光刷碗我就刷了半宿。
0: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1: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0: 你趁什么？我们不稀罕，
1: 连蜂窝煤你们都拿。
0: 咱们还是一块过日子。
1: 嗯，还是见过人好。
0: 对，老头，哎，一块过日子。
1: 嗯，见过人好。
0: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嗯，
0: 你托着您领口人来，你说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
1: 叫同志。
0: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
1: 叫老同志啊。
0: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
1: 我
0: 跟你说呀，
1: 嗯，
0: 你这么大岁数，啊，脸皮别厚啊，别不要脸。想什么了你？不吃没味儿，不上膘。呸！
1: 不。
0: 讨厌，从这以后对他是严加看管。
1: 我是聋子掏耳朵，我满没听他那哼哼。
0: 哼，这哥几个就怕你出去搞对象
1: 啊，
0: 成天轮流值班看着你。
1: 你说我跟对象要见一次面多困难呢？
0: 啊，为了跟维贤看场电影去，那杨先生也是伤透了脑子了。
1: 嗯，
0: 这仨孩子老在旁边跟着呀，
1: 老跟着呀。
0: 啊，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1: 嗯，
0: 把您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一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1: 他都不敢追我。
0: 他不敢追你？
1: 他要追我能给他送派出所去。
0: 哎，哎，老二老三值班的时候
1: 啊，
0: 把大门锁上了，您用啤酒加白酒把他们灌醉了，跳窗户您就跑了。
1: 这都是他们逼出来的呀。
0: 这仨儿子一看，哎呀，我爸爸太狡猾了。
1: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1: 就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啊。
0: 嘿嘿，您真猜对了。
1: 就是。
0: 嘿嘿，您什么代号？
1: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
2: 好了，开心茶馆的各位茶客，下面

0: 你听，这只鸟的叫声和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听不出来，但天上的卫星听得出来，它在帮我们数着山里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回来了。
2: 卫星扫视大地，告诉我们哪里的绿色需要更多。
1: 无人机飞过山林，会把红外相机拍到的珍稀动物悄悄传给守林人。
2: 水下的传感器像一位河流监测者，守护着每一滴水的清澈。
1: 你看，科技走在了我们前面，它替我们把这片土地看了个遍。
2: 但再聪明的科技能看见万物，却还差那一步。
1: 卫星找到的那片嫩绿，你没去采，而是让它长成树林。
2: 无人机护着的那群生灵，你没惊扰，让他们安心路过。
1: 传感器守着的那条河流，你没污染，让它一直清澈。
2: 那一刻，科技的眼睛才真的笑了。这些他们都看见了。
1: 科技替我们看着远方，而我们把它放在了心上。
3: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4: 逐梦新校园，卧派 AI 随行，联通卧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

0: 中国联通。
1: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2: 欢乐不散场，快乐不停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开心茶馆节目。都说男子汉有泪不轻弹，可要是这位男子汉是用纸做的呢？小品男纸汉玩的是谐音梗，角色全都由纸化身，爸爸是一张牛皮纸，儿子也是一张纸，严父望子成龙，整天教儿子听爸爸话的才叫男纸汉，逼他练琴，儿子却叛逆贪玩，一张牛皮纸爸爸，一张不省心的小纸儿子，从天天斗嘴到一纸家书，前半程笑料不断，后半程温情反转，把父子之间说不出口的爱讲得又好笑又戳心，这里面的故事笑中带泪，请欣赏小品《男纸汉》。

0: 看见了。爸爸你在哪儿啊？
1: 哎，
0: 爸爸
1: 快上来快上来。
0: 爸爸
1: 不要整天哭哭啼啼的，我们是牛皮纸，你这样和隔壁家的湿巾有什么区别？你要像爸爸一样做一个男纸汉。
0: 我不要做男纸汉，我要吃棒棒糖。
1: 什么时候过去的？快过来。
0: 谁？
1: 我看你像个棒棒。啊去
0: 啊，爸爸我飞了。
1: 儿子别怕，爸爸有办法。哎咻咻咻咻咻咻
0: 咻咻咻。爸爸你套住我了，快拉我下来。哎哎
1: 哎，好久没放风筝了。
0: 小哥我来的小米呀。爸爸绳子断了，救救我。
1: 儿子别怕，你爹来了。哎哎哎
0: 啊。爸爸
1: 儿子
0: 爸爸爸爸你会飞呀。啊
1: 当然了啊，爸爸是什么都会。
0: 飞喽。哎，风好像停了。爸爸，帮帮我，我摔跌了。
1: 爸爸帮你吹起来。
0: 爸爸你刚刚在吹牛皮耶。爸爸你把我眼睛打掉了。看见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眼睛
1: 别生气，爸爸给你棒棒糖吃。
0: 爸爸你真的给我。

0: 买了棒棒糖。
1: 刚才在天上捡的。
0: 爸爸，你又在吹牛皮了。
1: 别学这些烂梗，去去去去。
0: 棒棒糖，棒棒糖。你没有，真好吃。
2: 爸爸，什么糖？

0: 找我回家练琴去。啊，
1: 那我不要撞南纸汉了。嗯，
0: 给我站住。
1: 我不撞南纸汉了。
0: 跟我回家。
1: 我爸爸逃掉了。
0: 我看你像个忘我。好好练琴。哦。我听着呢。嗯。

0: 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烧，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
1: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
2: 发发发发发发我是一个小牛皮，真呀真牛皮。
1: 你唱什么呢？
2: 我是一个小牛哦。嘘，哒啦哒啦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嗯，
1: 我好像变声了。check one two check 一二三一二三，八百标兵奔北坡，八百标兵，哗哗！五六五七五八，哎呀，不能吃。五九六十，哎，
4: 儿子在家锻炼呢。哦，
5: 爸，我在。内卷，
4: 哇！你卷什么？
6: 班上的卷纸跟我喜欢上了同一个姑娘，看我卷死她！
5: 拧拧拧啊！
4: 哪个姑娘啊？
5: 就是隔壁的诗经。
6: 哎，卷不动了，
4: 光靠卷是卷不来姑娘的。哦，
6: 那我不卷了。哇！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追得到姑娘吗？
4: 哎呀，你快下来吧，那姑娘都被你吓跑了。你变长有什么用啊？你得变短。
6: 我为什么要变短啊？
4: 因为纸短情长嘛。哎呀，笑死我了。
6: 爸，烂梗。
4: 爸逗你的。嗯，我们男子汉追姑娘要讲究方法。嗯，看爸的。
6: 哎，是爸，你上哪儿去了？哎，你为什么要变成一个喇叭呀？
4: 我们男子汉汉汉汉，遇到爱情情情，这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好吧，爸爸爸爸
3: 爸，这个姿势是也太尴尬了吧？
4: 是爸欠考虑了，有了，我们可以变成一把油纸伞。哎呀，转晕了，转晕了。
6: 注意身体。
4: 为他遮风挡雨。
6: 爸，他是湿巾，不怕水。
4: 那就为他遮阳吧。哎呦，
6: 爸，你就别瞎折腾了。一把岁数的，我要为了我的爱情继续努力了。
4: 哦，爱情，有了，那我就变成一支丘比特之箭。哎
6: 呦，你就别瞎折腾。我好帅呀、啊。
4: 把你和诗巾的心连在一块儿，咻咻，呜
6: 咻咻，哎，那不是我的甜甜圈吗？
4: 哎呀，
6: 算了，不跟你说了，我去找诗巾了。不，

0: 臭小子，长大了不听话了，给他介绍工作他也不去，气死我了。
1: 爸，
0: 你不是我爸。哎呀，气死我了。
1: 爸，
2: 我准备出去闯一闯。
0: 不是，你上哪儿闯啊？我们男子汉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1: 那到底什么才叫男子汉呢？哈，
3: 就是像你爸这样啊。
2: 可是我不是你啊。
0: 你走吧，走了别回来了。
3: 翅膀硬了，离了我你能活吗？你能吃得了那苦吗？你走吧。

0: 哎，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回来看看我。
1: 您好，您的信。嗯。哎呦，
0: 谁会给我写信呢？亲爱的父亲，见字如面。臭小子，还知道给我写信。
2: 多年未见，你过得还好吗？我们虽然甚少联系，但我还是一直挂念着你的。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
0: 已经怎么了？没了呀！
2: 我已经出现在了你的手中。哎呦 ，surprise, my father！ 哎呦，
0: 吓我一跳！哎呀，
2: 爸，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信封了。啊，
0: 挺好，挺好，挺好。
2: 想没想我呀？
0: 不想。
2: 刚刚有人读信的时候，可是好着急哦。
0: 去。
2: 爸，咱再去飞一圈啊。
0: 老了，飞不动了。
2: 爸，今天我带你飞。嘿。
0: 能行吗？哎
2: 呦，指定行。走喽。哇。
0: 哇，好美啊。
2: 爸，你看现在我也能带你飞了。
0: 是啊，
2: 走喽。

0: 儿子，儿子，你真会飞呀！
1: 当然了，因为我上班的地方叫京东物流。
2: 别抖机灵！哎呀，哎，
0: 爸，我已经成为真正的男子汉了。是啊，是个男子汉了。我儿子会飞了。老师们，我儿子男子汉，
1: 会飞会飞，
0: 快给老师们飞一个！
1: 我想着怎么飞啊，
0: 快飞上！
1: 哎呦，翻！干啥呢？你们干啥呢？装箱了？哦。

德云社年轻相声演员烧饼曹鹤阳的原创作品《攀比》讽刺了攀比之风。小时候比铅笔盒，长大了比房子车子，再比比别人家的孩子。这天，这两位损友就要现场掰扯掰扯，攀比到底图个啥？比来比去，谁？

0: 谢谢谢谢。
1: 这个有的观众对我们哥俩还不大了解
0: 啊，不是很熟悉，
1: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0: 可以，
1: 首先来说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
0: 哦，先介绍我
1: 的搭档，哎，曹鹤阳。
0: 大家好，谢谢大家，我很激动啊，第一次以单口相声的形式来参加比赛。我很激动，我很荣幸的介绍一下我的助演。
1: 哪儿的事儿？怎么就我成助演了？
0: 不是，你先介绍我，你得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
1: 差不多就得了，我也有名字呀。
0: 啊，行，那你来，该你来。
1: 我的名字叫做烧饼谢根。
0: 是他。
1: 感谢感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相声演员。
0: 哎，对对对。
1: 在这个舞台上呢，也摸爬滚打很多年了。
0: 没错。
1: 大家伙为什么喜欢相声？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门形式啊，说的都是您身边的事儿。
0: 哎，那叫什么？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1: 哎，对了，通过我的发现啊，
0: 怎么着？
1: 我发现现在人啊，聊天之间啊，都好比一比。
0: 比一比。
1: 哎，对了。
0: 什么意思？
1: 比如说吧。啊。曹老师。
0: 哎，您好。
1: 您戴眼镜了，我没戴。
0: 你没戴，你死去。
1: 哎，这怎么说话呢？我那意思，我没戴眼镜，我的眼神比您好。
0: 哈，你要这么说，那我戴了眼镜，我比你看得还清楚呢。
1: 您看，是不是就比上了？
0: 哦，您是这个意思。
1: 对了，但是聊着聊着，比着比着，啊，这个过分啊，显示自己比别人优秀，这种不好的现象，叫做攀比，会给人造成很多的负面情绪。
0: 是吗？
1: 咱们就得抨击他。
0: 哦，攀比这个词我倒是听说过，但是生活当中我没有运用。
1: 哎，小的时候咱就有。
0: 小时候有吗？
1: 小孩尤其男孩，互相比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文具盒，
0: 就是铅笔盒。
1: 哎，啊，你看我这铅笔盒，上下两层的，
0: 两层的，你又不带饭，你两层的管什么用？
1: 两层的，我这还能一摁弹出来呢。
0: 啊，有高科技。
1: 哎，
0: 啊，
1: 我这还能削铅笔呢。嚯，我还能听音乐呢。
0: 那你别上学了，回家玩它多好啊！你
1: 就说人家就比这个
0: 啊，这就得互相比上。
1: 女孩不一样了，
0: 女孩呢？
1: 瞧见了吗？
0: 怎么着？
1: 我妈新给我买一头绳。
0: 女孩都好美。
1: 你那叫什么呀？我妈还给我买一身皮筋呢。
0: 啊，皮筋。
1: 你看我妈新给我买花袜子。
0: 花袜子。
1: 我妈还给我买一皮筋呢。
0: 啊，你这玩意儿皮筋到处都是皮。你有那么多皮筋，你做俩弹弓子玩，这多好。
1: 哪个皮筋啊？小姑娘，
0: 女孩
1: 跳的猴皮筋儿，
2: 跳猴皮筋儿，
1: 那怎么会跳这个？
0: 我不懂，你这来的是好的。
1: 就说这个年龄段比这个啊，但是咱们的父母在学校门口那种聊天方式就叫攀比了。
0: 什么情况？
1: 比的是什么呢？孩子的学习成绩。
0: 太对了，
2: 什么叫
0: 太对了？
2: 曹老师，
0: 你说到点上了。我告诉你，我是深受其害。
2: 不是，差不多。
0: 小的时候，我妈就这么说我，拿着卷子指着我鼻子说：“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你看看人家考的分儿，再看看你这成绩。
1: 你那是亲妈吗？你那是
0: 说是亲妈。
1: 你看这种攀比的现象，是不是给您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情绪？
0: 哎呦，就因为这个，每次都说我，后来我就不想学习了。
1: 这不是您不爱学习的借口，
0: 我就这么说。
1: 当然，长大了之后啊，父母比的又不一样了，
0: 又比什么呢？
1: 比孩子的工作，
0: 对就业问题。
1: 你看看我们孩子
0: 怎么着？
1: 大世界300强，
0: 你看，
1: 谁比的？
0: 倒不对啊，我怎么听人都说世界500强，
1: 比500强还靠前。
0: 啊，就排到第300去了。
1: 对了，啊，500叫什么呀？我们孩子公务员不好考。
0: 哎，公务员不好考啊？
1: 你他们都不行，
0: 还不行。
1: 我儿子跟我一个工作单位。
0: 是吗？
1: 嘿，
0: 什么工作呀？
1: 站我边上捧哏。
0: 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没辙就占我便宜。
1: 就说您看这种，人家儿子不也在一个单位吗？
0: 啊，是，
1: 也没
0: 也在一个单位。哎，这倒是。
1: 对对，人家不也在一个单位？
0: 对。
1: 就说这种生活状态啊，都在比。
0: 是。
1: 再往大了一点啊，
0: 怎么着？
1: 男孩比车。
0: 对，男孩都有一个汽车梦，
1: 互相啊比较这个车钥匙，车有多好。
0: 哦，
1: 女孩不一样了，
0: 这会儿呢，
1: 女孩比恩爱，
0: 秀恩爱。
1: 哎，对了，你看见没有，老公新给我买的钻戒，
0: 啊，怎么？哦，对，说的是老公给买的。
1: 对了，门口那车，老公新给我买的，
0: 买钻戒啊，
1: 你那都不行啊，看见我这小鼻子了吗？
0: 小鼻子
1: 多翘啊，老公带着电的，
0: 老公带着电。
1: 哎，你看我这眼角了吗？
0: 眼角
1: 多大？嗯，老公戴着开的。
0: 你看，
1: 你看我这下巴多尖？哎，老公戴着敲的。
0: 老公戴。你让你老公换个媳妇儿，
1: 怎么说话呢？
0: 这得多不满意，都戴着整了。
1: 您看是不是生活当中啊，处处都在比较，
0: 还真是这个情况，
1: 对不对？甭说生活当中了，工作上也是这样啊。
0: 是吗？
1: 销售比业绩，
0: 没错。
1: 员工比福利，老板比

0: 产值，
1: 哎呦，
0: 就连咱们艺人都在比较。
1: 艺人比什么呢？
0: 比流量啊。
1: 对，现在好像都这样，
0: 对不对？他们不比自己有多少的好作品，
1: 嗯，
0: 他们比自己啊谁流量大。
1: 还是得努力钻研艺
0: 人，甭说外界了
1: 啊，
0: 就连我们德云社都有这种现象，
1: 咱们咱没注意啊。
0: 哎呀，你不信咱就比一比。
1: 不是，那玩意儿影响团结呢，都
0: 咱们德云社何来的团结？比一比
1: 啊，
0: 往过分了、
1: 啊、
0: 那是恶性循环
1: 哦。
0: 比好了，咱良性竞争啊，互相越好，德云社不越好吗？
1: 那叫促进，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可以可以，那咱试一试，跟谁比？
0: 咱们先啊
1: 啊，
0: 郭德纲。
1: 哎。怎么？他就在那坐着呢。
0: 哎哎，你别跟他比艺术啊！
1: 那比什么呀？
0: 比身高啊！
1: 哎，你的意思是找我强项的地方跟人家比？
0: 太
1: 哎，那我自信了，
0: 哎、
1: 我自信自信。
0: 不跟郭老师比，
1: 那
0: 跟谁？跟郭麒麟比，
1: 我跟他比身高。
0: 哎，你那是比基因。
1: 你这话，他爸爸我都赢了，儿子我也能赢，
0: 不要脸。你跟郭麒麟，你应该比父爱呀、啊！
1: 哎，别瞎说，别瞎说，
0: 嗯，
1: 爷俩关系挺好。
0: 不是，我问你啊，
1: 啊，
0: 你爸爱你吗？
1: 我爸肯定爱我呀。
0: 你爸要二胎了吗？
1: 要二胎跟父爱有什么关系？
0: 你想想
1: 啊，
0: 你爸要了二胎，
1: 啊啊，
0: 你们家这个财产分工，
1: 这种事儿不适宜拿到这个场合来说，
0: 是不是？
1: 人家的事儿，
0: 再者说了，不跟人家比，
1: 啊啊，
0: 咱拿我来说吧，
1: 怎么着？
0: 我跟岳云鹏比，
1: 你跟小岳比不了，人家知名度比你高，
0: 也比知名度啊，
1: 啊，
0: 比颜值啊，对不对？
1: 你们俩一个烧饼，一个岳云鹏，德云社两大颜值支柱，一个张飞，一个李逵，你们俩有什么？
0: 哎，我比他的颜值还是稍微要扛打一些的，对不对？
1: 哪儿比他扛打？
0: 我起码来说，我脸比他小啊。
1: 对，你也就腮帮子小了点，
0: 对不对？就他那个大屁股圆脸，他都买不着口罩。
1: 咱能别糟践人家吗？
0: 就说这意思，对不对？再者说了，你也得跟人家 比。
1: 我跟人比不了，我是捧人家。
0: 你跟孙越老师比一下，
1: 他的搭档。
0: 对了，
1: 我比他瘦。
0: 我说艺术，
1: 哎，我比他瘦。
0: 我说观众，
1: 我比他瘦。
0: 我说造诣，
1: 我比他瘦。
0: 你比他瘦有什么可露脸的呀？
1: 我生活上便利呀、啊。你想想孙越，咱就说买衣服吧，他一个背心能给我改身大褂。你想想，
0: 你净说这个，
1: 这是你说优势吗？
0: 不是，要我说跟别人比呀、啊，都比不着、啊。
1: 那怎么着？
0: 咱们哥俩应该比一比，
1: 影响团结。
0: 咱们哥俩是一个团队。比一下，好比现实是面镜子，把对方的缺点不就扒出来了吗？
1: 你的意思是，咱俩比完发现对方的缺点，然后咱们改正，咱们就能火？
0: 对。

0: 我告诉你，我说相声那是为了艺术，
1: 我说相声那是为了观众。
0: 我告诉你，我天生就应该是个演员。
1: 凭什么呀？
0: 我妈都跟我说了。
1: 你看看人家烧饼，你看看人家孩子，你看。
0: 我妈是这么说的，
1: 你妈刚才就这么说的。
0: 我妈都跟我说了，咱们中国人孩子周岁的时候讲究抓周
1: 啊。
0: 我妈跟我说，天生你就是个演员，因为你抓周的时候抓的就是麦克风，你拿着话筒，
1: 行了，
0: 绝对在舞台上。
1: 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抓周
0: 啊，
1: 抓麦克风。
0: 对呀、啊，
1: 谁信的？
0: 我信啊。
1: 不是你周岁跟 KTV 办的吧？
0: 这叫什么话？
1: 抓周有抓麦克风的，
0: 我就抓了，怎么着？
1: 你妈怎么没让你抓骰盅呢？
0: 你这说话多缺德！
1: 我天哪！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妈说了，我天生就适合当演员。
0: 为什么呀？
1: 我就适合站在聚光灯下。
0: 哦，你适合站在聚光灯下。
1: 怎么了？
0: 那你站烤箱里不一样吗？你一个烧饼，你站哪儿不是站呀你？
1: 这个人说话太可气，
0: 你懒得搭理。
1: 摄像机
0: 怎么着？
1: 不许录的。
0: 凭什么不许录？
1: 这是我花钱买的啊！观众也不许乐了。
0: 怎么着？
1: 这也是我花钱请的。
0: 不是，
1: 那个老头也是我花钱挑的。
0: 行了，行，你疯了你？
1: 怎么了？
0: 不是，咱俩这么聊完，咱们俩就能火了？
1: 就凉透了。
2: 各位常客，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重量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呢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六位专家，分别是我们的政策法规专家李学荣、植物病虫害专家张秋平、畜牧养殖专家潘申功、蔬菜栽培专家张学斌、果树栽培专家张文丽、法律法规专家吴启波。感谢六位专家。大家以上领域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12316全省范围全天畅通，不加区号，可以直接拨打。同时呢甘肃12316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三农信息服务平台进行留言，最后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欢迎您的加入，群号322-915-909 322-915-909。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就一起来关注近期听众留言。一位秦安县的李先生拨打热线咨询，想出售红富士苹果4000到5000斤，价格面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这位秦安县的李先生，联系电话18196165395，18196165935是出售红富士苹果。同时呢一位兰州新区的火先生要出售6万斤的扁豆和5万斤的小麦，价格面议，联系方式13919077519 13919077519。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位12316的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留言咨询的问题，他是被告。

0: 想请问一下咱们的这法律法规专家吴启波啊，专家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听友呢提出了两个法律的一个制度啊，一个叫就是民事案件的回避制度，一个呢就是一个追加被告的一个制度啊。这两个制度呢相对来说在民事案件中呢它不常用啊，它属于一种特殊性的一个啊出现的一个特殊情况才会用的啊。咱们一个项项来说，比如说民事案件的回避制度啊，回避呢就是当审理案件的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呢存在法定情形有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判时，该人员必须退出本案诉讼活动的制度。它的立法目的呢就是为了保障这个程序的公正，消除当事人对裁判公正性的合理怀疑，防止这个偏私啊、利益关联呢、啊、实现啊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啊。那么回避呢它有两种启动方式，一种呢叫自行回避，就是相关人员发现了这个法定事由后主动退出案件。还有一种呢就是申请回避，就是当事人用口头的或者书面的方式申请相关人员退出这个案件。那个没有法定的理由，仅主观感觉法官态度不好，预判啊会判自己败诉，不能啊申请回避，也不是回避的一个理由。那么我们是申请回避的时候呢，它适用的对象就是审判的人员啊，这个审判人员就包括啥呢？法官啊，还包括这个独任审判员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有合议庭的啊，它就是三个法官啊，还有呢就是那个啥有这个独任的，那就是一个法官啊，当然合议庭的时候也可能会。

也属于这个。还有陪审员啊，我们有时候说法官的时候，我们说是合议庭是三个法官啊，但也可能合议庭是一个法官、两个法官，或者是一个法官兼了有再带两个那个啥这个陪审员啊。那么他是有什么情况下是可以法定啊回避呢？就是这个指的法定的回避事由，就是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啊的这个近亲属啊，你说你老子在上面当法官呢，底下案子是他儿子的案子啊，儿子作为原告或被告，那其他一方肯定会要提出来的啊。

诉讼法司法解释进一步进行细化，说是有关这个适用对象的就是曾经担任本案的证人、鉴定人和诉讼代理人的，在一个程序审过本案，不得再参与该案后续程序。就是如果一个法官啊，一审法官，你不能再审理啊，不能再审理啊本案，对吧？你不能在原来是在这个区院的啊，最后呢，等二审的时候，你又到二审当法官了啊，因为他法官他有流动性嘛啊，那你说你就不能再啊做一个就是这个二审的法官，你再介入到这个案子里头去啊。还有就是本人或者近亲属持有啊涉案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属于利害关系人啊，属于利害关系人啊。那么你申请规则，就是你要申请这个回避的话，你在什么时候申请啊？

0: 来自武威市果郎县的田女士拨打进热线电话了，咱们接听她的热线。你好，这位田女士，您电话接通了。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这边我看留言是要出售芹菜对吧？
1: 嗯，对。
0: 数量大概多少呢？
1: 数量现在咱们有1300多。
0: 1300吨啊，价格方面是面议还是？
1: 价格现在就是一斤是2毛钱，面议也行。
0: 好嘞，我给你再备注一下啊，一斤2毛。
1: 嗯。
0: 那您这边联系方式再对一下啊，是13893512202吗？
1: 嗯，还有一个号码
0: 啊，
1: 您说两个号码
0: 啊，您说
1: 啊，13893563563562
0: 啊。
1: 嗯，
0: 好嘞，我们这边两个电话都给您记录下来。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暂时没有其他问题了。
0: 好嘞，我们这边会安排时不时为您播报，好吗？
1: 好好，谢谢，
0: 感谢。
1: 这怎么收取费用来了？
0: 不收费用，免费的啊。我们是公益的啊。
2: 办票
1: 的，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感谢您的来电啊。这位来自我们导播老师提示啊，是来自武威市古浪县的田女士，要出售1300吨左右的芹菜啊。那价格方面呢，可以面议。

0: 诉法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处分原则，就不告不理的原则，就是告谁不准不告谁，原则上是原告的权利啊，被告不能代替原告去起诉第三人，只有一种例外，就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人，这个人法律上必须是一同参加本案，不追加就无法一次性的和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啊。此时呢，被告才可以申请追加，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追加啊。这就是我们是追加被告必须要有共同的诉啊，你必要共同的诉讼，你可以申请追加共同被告啊。实体上存在着一个连带和不可分的这个共同责任啊。不追加主体，本案呢就会实现这个审判的时候出现这个矛盾，无法查清这个事实啊。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个共同的这个责任呢？啊，就是必要共同的这个被告呢，必要共同的人呢，就是一呢是共同侵权的，合伙债务的，就是第二个还有挂靠关系的，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的，共同继承等这样的一些债务啊。如果是仅仅是普通的共同诉讼，仅仅是可能会分担责任的这个情况下，啊，你不能追加被告，你既接不见追加了，法院也不会认可。只是多个主体各自独立的，原告有权选择其中啊，只告其中一人啊，只告其中一人啊。举个简单例子，那个交通事故啊，原告只起诉了司机想追加车主，如果不是法定必要的共同诉讼，原告是不同意的，一般法院啊一般也不准追加为被告啊。此时呢，被告只能啊申请将该人列为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让他来参加这个诉讼，查明事实，但不能变成本案的被告，啊，原告也不能直接向他主张啊本案的诉请，啊，一句话呢，咱们区分就是必要共同被告，法律要求是必须一并审理，漏了就是属于这个法律的程序违法啊。普通的连带责任人呢，原告有权选择起诉部分人，被告不能强行啊拉其他人进来啊当被告，这是一个。那么申请规则呢，就是实现就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啊，你提交书面的追加申请啊，写明被追加人的具体信息啊、事实理由啊、证据啊，辩论结束后呢，一般不再受理啊。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主持人，我就说这么多。
1: 好的，谢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回避原则的一些规定，以及相关的一个追加被告的一些这个申请是否能够是被允许的啊，大家呢都可以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2316请教专家，或者您对法律法规方面有一些困惑困扰，也可以来直接咨询咱们的专家啊。刚才呢，那位来自陇西县的毛先生要出售的是杏仁和杏干啊，他联系方式呢是1500932848715009328487，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他。下面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的网友留言请教的啊，秋白菜收获前怎么管理最好？我们请教一下蔬菜栽培专家张学斌，专家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这个现在中秋已过呀，咱们省内的大部分的这个秋白菜呢，都在了管理的后期了，那有一部分呢，已经开始采收了。所以秋白菜采收前这个管理呢，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时期。那么我们说秋白菜采收前的这段时间呢，管理的核心呢，就是一句话，控水、控档、防病、适时控菜和采收。那么这些做得好呢，白菜才能够紧实耐虫不烂心。那么现在十月中旬了，十月上旬快到中旬了，正是我们北方白菜包心的关键时期。结合我们就是兰州周边的这个气候吧，给你几个具体的操作重点。一是水分管理，就是采收前呢控水是关键，收获前的7到10天要停止浇水，让土壤保持微微干燥，这样呢能够降低叶秋的含水量，提高干物质积累，白菜呢会结秋会更紧实，那么储存时呢也不易腐烂。如果土壤特别干，可以浇一次小水，千万不能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呢会造成这个裂球或者引发软腹病。第二个呢，就是肥料的管理，重点是要补钾补钙，停止氮肥的使用。那么在采收前的10天左右呢，停止追施氮肥，氮肥多了白菜

0: 出现这个汤青土长，包心会很松软，还不耐出汤。包心期呢，可以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再加这个钙硼叶面肥，可以进行这个叶面喷施。那么7到10天左右喷一次，如果时间充足的话，可以喷上2到3次。这样呢，能够预防肝烧心，让这个叶丘呢结得更紧实。这是肥料的管理。第三一个是病虫害的防控，重点是防止这个软腹病，因为软腹病是我们白菜类的这个重要的发生的一个病害之一。及时清理田间的这个黄叶病叶，拔出我们病株并带出田间，把它深埋或者把它烧毁。病穴呢，就是拔掉这个白菜带病的白菜的和这个病穴里面要撒一点生石灰进行消毒，这样主要是防止我们来年如果继续种这个白菜类的，它还会继续发病。重点是预防这个软腹病和双霉病。那么在采收前的15天左右呢，要停止用药，保证我们的产品这个安全间隔期，就运药的安全间隔期。第四一个步骤呢，就是孔菜与采收时机。孔菜呢，就是我们说的要把它扎起来啊。采收前的10到15天呢，选择晴天的下午，把外叶收拢后，把它包住这个叶球，用这个细绳上把它轻轻把它孔扎一下。这样呢，主要是一个是防止我们的早霜，这个晚霜来临然后受冻，再一个呢，它的接秋的这个菜心呢，不易落上更多的灰尘或者是一些杂物进去。这样呢，还可以说的包心呢包得更紧实，叶秋呢更加干净洁白。白菜呢，我们一般都是吃的时候把外面那个外叶可能要剥掉两片，让里面的这个呢看你特别干净。哎，这是我们孔菜的这个目的。那么采收的时机呢，像我们这个兰州这一边呢，一般都是在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日平均气温降到5度左右，哎，最低温度不低于0度的时候开始采收。白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耐低温的，但是如果低于0度以下呢，它外叶可能就会受冻发黄，哎，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在5度左右，11月上旬和10月下旬采收的叶秋呢，长得更加紧实，外叶变黄绿的时候呢，就是外面的叶子有点变黄，时候呢就可以采收了。那么过早的采收呢，会影响产量会低，过晚采收呢怕是容易受冻害，冻过的白菜呢一般来说它的储藏的这个性能就会大大下降。还有一点呢要注意的是，采收前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如果预报有强降温或者是霜冻，应该提前3到5天进行采收。受冻的白菜解冻后会变这个软腹，没有长期储存的这个价值，所以把这个四个方面的事情做好呢，基本上我们的秋白菜的管理呢就能够做到位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秋白菜收获前的具体管理的措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咱们的专家。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留言请教的啊，听说呢明年的农村医保马上又得缴费，想请问他能不能不参加缴费，有什么利弊呢？咨询一下政策法规专家李学荣。专家您好。专家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具体的一些相关情况啊。
2: 这个朋友说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我们叫个什么呢？我们叫一个城乡居民医保，现在就是国家实行的城乡居民医保。因为过去是农村医保，现在叫城乡居民医保。那么这里头呢，我要说这么几点，重点的几点，一个是医保一定要交，但不一定要用，这是第一句话，第一层意思，就是医保一定要交，但不一定要用。第二一个呢，就是医保不是没有用，只是暂时没有用上。用不上呢，它是赢得了健康；如果用得上呢，他是赢得了投资，啊，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一层意思呢，交医保的目的啊，不是为了用，而是为了转移人生的风险啊，人生的风险。这是咱们常说的“日行天地间，是疾病谁能无”。医保就好比我们，过。

桥的时候，那大桥上那种栏杆可以不扶，但不能没有啊，没有。相对于咱们平常的商业保险，只有基本医保，它是不分年龄的，也不分病史，你有没有病啊？病多重啊？或者哪一种病呀、啊？或者是年龄段呀、啊？都不分的，都可以参加并获得保障，还能够在大病的时候获得救助啊，获得救助，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能够有效的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样一个风险啊，一个风险。第四一个呢，那么医保缴纳的时候呢，不一定用，但需要用时再缴纳，就会有待遇的等待期，啊，待遇等待期。这个里头的话，因为有些人可能这个由于某种原因吧，没有及时缴纳医保，那么，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待遇等待期。这期间的医药费用，医保是不能报销的，医药费用可能会迅速的消耗家庭的这个积蓄，甚至迫使人们不得不向亲朋好友求助，或者通过网络平台发起众筹。这样的例子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并不罕见。但如果有了居民医保，即使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疾病，也有医保作为坚强的后盾。那么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这个居民医保，集中征集可能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如果是错过这个集中征交，那么就要面临着什么呢？面临着至少3个月的待遇等待期，那待遇等待期这条费用将不予报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咱们现在省上，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啊，还可通过个人账户这个家庭共济功能，使用本人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为绑定的已参保近亲属家庭成员缴纳这个居民医保费用。另外一个的跨省也能使用医保钱包实现共济，很方便的。那么从法律这个层面上来说，咱们国家有这么2条。第一个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这个里头呢有个第82条，这很明确，规定的很明确，就是公民有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和义务。注意，既是权利又是义务。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这一个的话马上就要实施了，那么这个里头的有第4条、第10条、第11条，它有分别的规定。其中第一个第4条呢，就是公民有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和义务，跟前面那个是对应的，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障待遇啊。因为这一个的话，等于是对这个前面的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一个进一步的扩展啊。这样一句呢，这样一个条款呢，就是说，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那么，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未享有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呢，应当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啊，基本医疗保险。那么，这个咱们说呢，民生冷暖，这个职业关系。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这项参保工作是非常的重视，他深刻的指出，就是说我们建立全民医保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啊，医疗后顾之忧。我马上就说完了，说完以后就结束了，好吧？那么依法参保覆盖全民，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群众健康医疗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是为了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啊，增进人民福祉，是吧？这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从无。

0: 制作，在维护这个社会公平、促进人民健康这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在这个里头，我建议呢，就是要树立健康的风险意识，转变观念，积极参保。那么，依法参保，既有你的权利，更是你的义务。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啊。那解答完这个问题，下面的时间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
2: 烽火岁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在黄土高原全面展开。

0: 1943年，音乐家张寒辉、诗人柯仲平来到华池采风，被这来自大地的歌声深深打动，他们以推炒面为基调，创作出《边区石唱》，一领众鹤朗朗上口，成为居民同心艰苦奋斗的时代强音。
1: 坚定有力的节奏，鼓舞人心的旋律，边区石唱迅速传唱，化作夯土号、开荒歌、生产曲，见证着军民一家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1964年，这首经典歌曲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定名《军民大生产》，唱响全国。
0: 1936至2026，长征胜利90载，红色足迹踏遍山河，精神火炬照亮征程。
1: 一首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脉传承。
0: 以长征精神为指引，以大生产作风为动力，我们万众一心，拼搏奋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再创辉煌。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信手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3: 1231633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一起关注的是一位庆阳市宁县的果农咨询的问题啊。他说他今年的红富士苹果上色较差，而且果面发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影响红富士苹果着色的因素及增加着色的技术措施有哪些？我们请教果树栽培专家张文丽。专家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呀，他关注的这个问题啊，年年都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啊。那么就像咱们红富士，尤其就是像红富士类的着色系的啊，着色系的这个苹果呢，它都有这个着色不太好的问题啊，着色不太好的问题啊。那么这几年呢，也是分析原因啊，有下面有几种。首先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在咱们春天啊，就是为了增加这个果实的做果量，那么就咱们一个是硼砂的使用过量，或者是含硼过高的叶面肥喷的过多，它会引起咱们果实的发黄不上色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咱们果实呢，老百姓呢，就是一个是花芽风化的比较好，再一个呢，为了让果实呢感觉就是说让它营养的不回流，都进行这个环剥啊。那么环剥过重，它也是影响咱们果实发黄不上色的一个原因啊。那么环剥过重以后呢，咱们地下根系呢吸收的营养呢它会缺乏啊，那么就树上的叶片吸收的营养呢它不能回流，这样就容易导致咱们树势下降，果实呢就是营养缺乏，出现这个发黄的现象。第三个呢，就是在咱们果实的后期

啊，就是个持续高温影响咱们果实的上色，尤其是在咱们立秋以后啊，就是这个秋老虎的天气比较多的情况下啊，那么就会，如果是连续十来天的啊33度以上，包括35度左右的这个高温，它使咱们这个果实套袋的温度呢，袋内的温度呢可以达到50度左右啊，这样就影响了咱们折色物质花青苷的形成，从而呢使咱们果实呢不容易上色。第四呢，就是咱们着色系列的，尤其是红富士呀，它要套袋，那么摘袋的时间过晚，它也是引起果实发黄不上色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对于咱们红富士的苹果来说，一般呢比较合适的摘袋时间呢就是10月初啊，摘袋比较合适。如果过迟啊，过晚，那么后期呢一个光线的问题，一个后期呢遇霜啊，有霜冻这种情况，那么就它会影响上色的。啊，第五是果实采收白天呢温度，白天晚上的温差小，而且气候干燥，它也会引起咱们果实这个上色比较差，发黄。第六个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生长季节，氮肥使用过量啊，也会影响咱们套袋苹果上色比较差，尤其是7、8月份后期迅速膨大期啊，这个时期如果追的氮肥过多，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会泛绿啊，它会一种就是说它不是那种发黄的，它是一种泛绿，上色不太好。第七个方面呢，就是咱们根部有病害，尤其是咱们这个烂根啊，根部的这个有烧根呀，这种情况啊，也会引起咱们果实这个着色不好。第八个方面就是磷肥和钾肥使用过量，它也会引起咱们果实发黄不上色。咱们现在啊，就很多咱们在讲课的时候呢，就说指出这个果园呢缺钾缺的比较严重啊，但是呢咱们有些果农呢，他就会大量的去使用钾肥，那么大而且是连年过多的使用钾肥，那么这会他会呢是过量以后呢，会产生和其他钾和磷呢会起到拮抗作用啊，它可以这个发生拮抗现象以后呢，它就会形成的咱们前面说的这个花青苷呢，就影响花青苷的形成，后期呢着色也不好啊。第九个方面呢，就是摘袋后或摘袋前后，如果出现大水漫灌啊这种情况，或者是呢咱们这段时间下的雨比较多啊，雨排不出去，那么这也会引起加重咱们果实发黄不上色啊。还有呢，在咱们有时候套袋的过程中呢啊，采用了一些劣质袋啊，那么劣质袋以后呢，它这个会引起啊咱们这个着色不太好啊。那么就是以上有十种可能引起的。那么就是说如何才能促进咱们苹果的着色呢？第一个要加强咱们秋检啊，就是咱们要输除一些土长枝、竞争枝和直立枝啊，打通光路，使咱们的整个树体呢通风透光，让它的光照进来啊。那么这样呢，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啊促进着色的一个办法。第二呢，可以采取一些摘叶的措施啊。那么摘叶的目的就是摘除这个挡了咱们果实的一些叶片，当然不能摘太多啊，不能摘太多啊。当然这个呢，最好就是有些就专门就是送的这个梨苹果的啊，作为梨苹果，这样呢摘叶转果，咱们这个技术可以用上啊。第三个方面就是转果啊，就是跟摘叶呢结合起来啊。那么一般呢，就摘完袋5到8天以后呢，着色的阳面啊，这个它能达到60%左右，60-70%的着色，然后呢把果子呢转90度到180度啊，在转的时候不要把它拧断了啊，这样呢使咱们没有着色的阴面呢着色比较好。当然这个也是为了就是作为一个梨苹果来做的啊，就是说你如果面积很大，那么肯定摘叶转果这个工作可能就不好做啊，不好做了，就是说对于咱们农户有几亩地的，这样的工作还是做，这样做呢确实能够增加咱们果实的着色啊。

0: 同时呢要进行这个水分的调控，在近成熟期呢要控制灌水啊，控制灌水，如果有阴雨天，尤其是下了大雨的，咱们要及时的排水啊，及时的排水啊，这样呢不仅仅可以使咱们着色好，而且呢及时的把水排掉以后呢，可以防止避免一些这个裂果的产生啊。最后呢就是咱们要铺设一些银色的反光膜啊，一般呢就是在把果实外袋摘了以后呢，咱们及时的把反光膜铺到咱们的夯间啊，这个一般呢就是完全摘了以后呢啊，那么通过反光膜的反射，咱们的慢反射光线啊，使咱们树塘内部的果实呢着色更好啊，这个呢就是也是咱们就是增加咱们果色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啊，这几年大家都在用啊。主持人，我就说这么多吧。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啊。那大家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个苹果着色的问题，怎么做让着色好，以及具体在实施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我们的专家。下面的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听众朋友留言请教的，玉米棒子和天花上这个全是黑粉，是不是丝黑碎病呢？如何发生的？该怎么去防治？请教咱们的植物病虫害专家张秋平。专家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啊，这个玉米棒子和这个天花上出现的黑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流黑粉病，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他说的这个丝黑碎病。如何区分？如果你的棒子是在棒子的顶端出现的黑瘤，然后黑瘤表面有一层灰白色的薄膜包裹住的，棒子的下面是有部分籽粒的，这种情况下一定是流黑粉病啊。如果你的棒子整个没有籽粒，就是里头就像头发丝一样的这种黑粉，然后天花上头也一样，就是像头发丝一样的那个黑粉，没有那个天花的小碎碎，这种情况下就肯定它就是玉米的丝黑碎病。玉米丝黑碎病是一种土传种传的病害啊，它的发生就是因为土壤带菌、种子带菌和粪肥带菌引起它发病啊。它在生长区是不表现症状的，就是说在你棒子长出来之前，天花抽出来之前是没有任何症状，你看不到它的有黑粉的情况，就是有黑粉也是流黑粉病了啊，不是丝黑碎病，它就发生在穗子和天花上头，所以在生长期这生殖器官没出来之前它是不表现症状，一旦棒子接上天花抽出来发现有这种头发丝样的黑粉的时候，它就一定是那个丝黑碎病。丝黑碎病不可以通过喷药来控制住，因为它是系统侵染，土壤带菌传播，所以说只要你种子播种的时候病菌从种子侵入以后，这个植株它就是已经确定它就是丝黑碎病了，你通过后期的药剂防治没有办法的，所以它的来源现在咱们就清楚了，就是种子粪肥还有土壤里头的病菌导致它最后发病。那么这个病怎么防呢？这个病防治一定要采取预防的措施，就是在你种子播种前以及播种的时候采取一些措施，才能把这个病逐渐的控制住啊。那么具体来说要掌握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在品种的选择上，你在播种的时候首选要选择抗病品种，一般就是你到农药到这个种子部门去买种的时候，你首先就要告诉他我要选择一些抗丝黑碎的品种，这是第一要重要的一点。第二一点就是一定要做好轮作倒查啊，就你这个病菌在这个土壤中的生存时间可以2到3年，就你在玉米收获的过程中它会有散落的黑粉掉到土壤里头，在土壤里头的这些病原菌咱们肉眼是肯定不可能看见的，它能存活2到3年。如果说你在这2到3年之内一直在持续的种植玉米，那发生丝黑碎病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第二点就是你收获这个玉米收获完以后，你的秸秆拿回去喂了牲口，那牲口排出的粪便在没有完全腐熟的情况下你上到地里头去了，它在地里头存活的时间4到5年，就是说你在这4、5年之内都在种玉米，那粪肥带菌的这个概率又相当的大，这二一点。第三一点就是你的种子因为你这块地有发病的

情况，那么你的种子大概率就会有随着这个风雨的传播，这种病菌侵入到好的种子表面，这个种子在远距离的运输过程中会造成远距离的传播。那么种子下一年你在播种时没有采取措施，任何措施的情况下，这个种子很有可能就是带菌的，带菌的种子那么它的发病概率也是相当大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第一关，除了做好药剂，除了做好这个抗病品种以外，选择抗病品种以外，第二关就是要做好轮作倒查和土壤的消毒，在你播种前对土壤消毒，再就是一定要和别的作物倒查三年以上。和什么倒查呢？你可以这块地这一年种了玉米，到了明后再后的两三年之内，你可以种小麦、种马铃薯、种大豆等等等，不要再种玉米，用其他的地去种玉米，这是倒查。第三点要重点要注意什么？在播种的时候尽量不要早播，要迟播，啊，要推迟播种。第四一点，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做种子处理。这个种子处理有两条途径，一个可以选择包衣的种子，就是你种子买来就是包了衣，包衣就是人家直接用这个药把你这个种子拌过种了，是商品种子啊，叫包衣的种子。另外也可以你买来的种子是白籽，然后你买些药。

0: 你看，一般首选就是三唑类的药，哦，三唑类的药，你比方说丙环唑、西唑醇、乌唑醇，这些药都可以用来淡肿预防玉米的熟黑穗病。那么具体的用量是怎么用量呢？具体就是说要按种子重量的 0.3% 到 0.4% 的这个量进行拌种。那么这个拌种是不是一年就能解决问题？也不是，只要你有丝黑锥病发生过的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拌种就要永远的坚持下去，不能就是停顿，不能今年拌明年不拌，隔两年再拌也不行，就是持之以恒啊，久而久之这个病才能够慢慢的减轻，不可能就是拌一次种第二年就不发生了，也做不到，只能使你的这个病害发生越来越轻啊，直至最后发生不至于造成最大限度的这种危害，就是说控制在经济阈值以下，这都是可以做到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丝黑穗病和具体的一些其他病症该如何去处理，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我们的专家。下面时间呢，邀请我们12316畜牧养殖专家潘申工为一位12316的微信网友解答问题：天气转凉，羊为什么会出现排尿困难，尤其是小公羊得尿结石病的很多，是什么原因，怎么预防？你好，潘申工专家。
2: 主持人好。这个提起端量之后啊，羊出现排尿困难，尤其是羔羊出现尿结石这个病很常见。这个眼科恐科方不需要这个处置，但是呢特别要重视，否则的话这个排尿困难有尿结石会死羊的。这个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造成的，这个就是气候的变化。这个刚才这位同志说提起转凉啊，这种病就多发，这个是个实在。这个尤其是当前的这个季节，海陆之间，这个深秋，提起转凉。这个气温又高比低，这个时候呢，这个羊啊，喝水就比较又多倒少，又多倒少啊，就是喝的水少了。喝水不足啊，对这个食物的吸湿度降低了。这个食物的吸湿度降低，就容易造成这个排尿困难或者是尿结石病的发生。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水不干净，它喝的水不干净，喝了是脏一些这个污水，水中的这些杂物进入了体内，需要通过这个肾脏代谢排出。长期喝饮水饮污水会造成这个肾脏的负担加重。若是体重这个若是氧气啊无法代谢的话，就会停留在这个体内，造成肾结石，造成这个尿结石，造成这个尿排尿困难，这是这个经常发生的。还有第三点，就是羊啊从这个它的组织结构讲的话，公羊这个尿道和母羊的尿道有这个很大的不同，有很大的区别。公羊的尿道这一节是个锐通状，母羊的尿道宽，所以呢公羊就容易这个造成这个排尿困难或者是尿结石。尤其是六个月之前的公羊，六个月之前的公羊，这个母羊呢它就很，因为它的这个尿道比较宽，排尿就容易，说是呢母羊很少得尿结石。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就是这个改宁品质失调啊，改宁品质失调。羊容易这个得了尿结石病的话呢，就是改宁品质失调造成的。长期饲喂高改脂磷脂饲料，就会导致这个饲喂的这个改宁真的失调，这个严重失调之后呢，就会影响。

强生长的代谢功能，促进鸟的这个鸟结石的生成。比如说这个长期思维的痘病，长期思维痘病的话，就只容易形成这个磷酸盐，磷酸盐的这个形成，磷酸盐这个它会导致这个鸟结石的发生。这就是这个感应症的失调了之后造成的。第五点就是这个为了这个饲料啊，密闭的饲料它和这个密闭的这个精鸟和雏草，它都会对这个人鸟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增加这个鸟结石的发生性质就高了啊，增加这个就高了。第六个就是以这个一些疾病的原因啊，一些疾病的原因，当这个鸟羊怀的这个得上这个生长和这个鸟鹿这些感染之后呢，它的这个这些病啊就容易发生啊。跟这个你比如说鸟道有炎症，长期的这个鸟道炎症就会这个得不到这个很好的治疗，就会形成这个鸟结石。鸟在这排的过程中它就形成了这个鸟结石，就是这么几个原因造成的啊，这个有六个原因造成的。这个主要这个预防的措施有这么几条，这个就是要调整这个思维的饲料啊，这个确保饲料中的感应症子啊要恰当，一般是这个鼻子，经常我们讲的这个感应症子是个鼻子。长期大量的喂一些谷类饲料，那比如说这个麸皮啊，这些个形成鸟结石的这些个饲料稍微啊，或者是这个挨这个鼻子啊，要进行喂。这个肉养的饲料中应用的这个麸皮的话是10%-13%，哎，这个还要是这个公羊和母羊的区别啊，它的容量不一样。这个公羊，这个尤其是配种的公羊，很少，这个配种自己很少。

给专家的解答。那解答完这个问题，今天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也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大家农业生产生活方面遇到了困惑困扰，随时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咱们的专家。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怎么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那在稍后的15点到16点为您播放的是本戏，晚间的20点到22点在甘肃农村广播会重播前一天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收听。如果您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啊，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620 也是正在畅通的。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搜索18109440922 加入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随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重庆的朱师傅，他想点一段《安安送米》。那该剧的唱腔呢，是以苦音渐长、悲凉婉转，极具秦腔的地域特色，像庞三娘的苦音慢板转二六板，时而如细雨低诉，时而如洪水出谷，将人物蒙冤的悲情与母子离别的哀痛表现得荡气回肠。安安的唱腔呢，则清亮悲切，以童声诉苦催人泪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韩丽霞表演的《安安送米》。

儿啊，你饶命！

0: 他让你送来的。
1: 是的，
0: 你姐姐让你送来的。

难了，还能撒耳长怨，我有个两全家，幸亏不该是个好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

0: 你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2: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4: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7: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怎么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我来唱这个板块呢，我们会在节目中播放一段专业演员演唱的音视频唱段，大家呢可以学唱，或者啊这本来就是您的拿手唱段，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拢上大戏台的微信群，兰心啊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大家呢可以在群里进行投票，获得票数最多的戏迷朋友可以获得专业剧团的演出戏票，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这周呢，兰心邀请大家协唱的唱段啊，是刘随顺老师表演的《五郎出家》。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先来欣赏这一段《五郎出家》。

0: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由刘随社表演的《五郎出家》。如果这也是您的拿手唱段，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蓝翔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这会儿呢，大家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呢，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 0931856920是正在畅通的。这会儿呢，导播老师示意我有热线接进来了，我们先来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喂，
1: 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1: 我是李县的。
0: 李县的，姓什么呢？
1: 姓严。
0: 严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1: 点个梁秋雁。
0: 梁秋雁啊，是本戏还是折子？
1: 本戏。
0: 好的，本戏还有吗？
1: 借个十二把镰刀。
0: 十二把镰刀啊，好的。还有吗？
1: 张良卖布。
0: 张良卖布，好的。
1: 对。
0: 好，记录下来了，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
1: 再见。
0: 哎，不客气，再会。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

0: 喂，
1: 喂，你好。
0: 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姓蒲。
0: 蒲师傅来自哪里呢？
1: 蒲，定西的。
0: 定西的蒲师傅是吗？
1: 蒲，福天的蒲。
0: 胡师傅是吗？
1: 祝福的福。
0: 祝福的福啊，好的。
1: 啊，福天的福。
0: 您说的是哪三福天的福吗？
1: 啊，我是福天的福，祝福的那个福。
0: 福师傅要点什么戏呢？
1: 我等着河南豫剧，怎么还到现在没播放？
0: 河南豫剧啊，什么戏？
1: 辕门斩子现在没播放。
0: 辕门斩子没有播放，是的，因为十一假期我们给大家放的是本戏啊。您耐心等待，还有吗？
1: 没，再点个河南豫剧，花木兰。
0: 花木兰啊，也是豫剧是吗？
1: 那记个两折。
0: 哎，好的，记录下来了，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喂喂，这位听众朋友在线吗？
1: 对。
0: 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姓翔。
0: 庆阳的田师傅是吗？要点什么戏呢？
1: 我加上
0: 游西湖的大结局是吗？
1: 哦。
0: 好的，还有吗？
1: 我加上
0: 中保国啊。
1: 哦，
0: 中保国。哎，中保国的本戏我在十一的时候已经播放过了呀。
1: 哦，对
0: 啊。
1: 哦，
0: 还要点什么戏呢？
1: 这个回荆州的本戏最后再加。
0: 回荆州的大结局是吗？
1: 哦，
0: 回荆州大结局在节前的时候好像给您播放过了，我这边有记录的。您再等一段时间吧，好吗？
1: 哦。
0: 哎，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线。你好。喂。
2: 南京你好。
0: 你好，亲爱的宋师傅是吗？
2: 是。
0: 今天要点什么戏呢？
2: 今天点三只象。
0: 告诉我名字。
2: 美女。
0: 卖女。
2: 没事。
0: 卖什么？
2: 没事。
0: 卖血。
2: 没事。
0: 卖水。
2: 哦，没事。
0: 好的，还有呢？
2: 没掉。
0: 卖什么？
2: 这没掉。
0: 卖什么？你第二个字是什么？
2: 没掉。酒，酒的酒。
0: 卖酒。
2: 哦，卖酒。
0: 好的。就这三段戏是吗？
2: 是啊。
0: 哎，好，感谢您参与节目互动。
2: 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线。你好。
3: 喂。
0: 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3: 平凉赵。
0: 平凉的赵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3: 点断桥。
0: 断桥啊，好的。
3: 对。
0: 还有呢？
3: 搬砖。
0: 搬砖。
3: 拾黄金。
0: 拾黄金，好的。
3: 好的，谢谢。
0: 搬砖一会儿会播放啊，您注意收听一下。
3: 谢谢。
0: 哎，好的，刚好您之前也点播过这段戏，对吗？
3: 啊，我见过，都等不出来，我才第二回的呀。
0: 是的，因为过节的时候放的是本戏啊。
3: 那我去人知道，放了四大本嘛。
0: 是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
3: 谢谢。
0: 哎，稍后您收听搬砖啊。好，再会。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喂。
4: 喂，主播老师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4: 我姓张，来自白银的。
0: 白银的张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4: 要点一个过河，跟媳妇过河。
0: 过河，好的。还有吗？
4: 还有个屠夫状元。
0: 屠夫状元是折子戏是吗？
4: 折子啊，是折子。
0: 哎，好的，还有吗？
4: 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线。你好。
5: 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5: 我兰州姓田。
0: 兰州的田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0: 啊，我到七宝家呢，西宫到底怎么又放嘛？
1: 哪一段戏没有播放？
0: 我这个啥戏目？秦香莲后传嘛。
1: 秦香莲后传，您点播的是本戏吧？
0: 啊。
1: 嗯，没有播放。还有吗？
0: 小包公，小包公。
1: 小包公也是点播的本戏吗？
0: 哎，对了的。
1: 小包公的本戏没有播放，但是他的这个我看是折子戏播放过，李买刚表演的版本。
0: 都有这个什么哑女告状吗？
1: 哑女告状也是本戏是吗？
0: 哎，对的，对的，对的。
1: 嗯，好的，我这边记录啊。折子戏您是要听本戏啊？
0: 哦，
1: 好的。
0: 这个豫剧吗？
1: 豫剧是什么呢？
0: 豫剧叫一演任长侠没有放吗？
1: 任长侠没有相应的版本。哎，这样吧，
0: 杨三姐告状没有？
1: 杨三姐告状，我这边查找好吗？
0: 再一个，这个啥，我再给你提个建议，能不能放秦腔曲牌嘛？
1: 秦腔曲牌
0: 啊。
1: 就是没有唱词儿的曲牌。
0: 哎，对了对了，
1: 我们的这个电乐就是曲牌。您的、
0: 哎、
1: 您是要点一个这样的曲牌，是要跟唱吗？还是
0: 不要不要，光在前场曲牌嘛。
1: 那我们这个可能放不了啊。您放一个这曲牌也没有唱词儿，那很多戏迷朋友肯定有意见了呀，对不对？
0: 哎，那你要能放不能放下来，一会的时候你放前场穿唱嘛。
1: 秦腔的什么
0: 串唱嘛？
1: 串唱
0: 啊，就是他唱这三点血一个唱的那大电台，就是那串唱连唱的那戏嘛。
1: 那是折子戏了，师傅。您、
0: 哎、不
1: 您不能说是您点播这个串唱，然后里面大家也不知道唱了个什么。您说的那个我懂，就是比如说刘随社名家的，他就好几个唱那个唱段就全都播放了是吗？
0: 哎，对的对的。
1: 那不能这么放呀，那这么放有些戏迷朋友可能都不知道放的是什么呀，对不对？
0: 对对对，好好好好好，谢谢啊。
1: 好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再会。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您好，这位听众朋友。喂，这位听众朋友还在线吗？麻烦把身后的收音机关闭一下好吗？在线吗？怎么称呼您呢？
2: 河水的贾师傅。
1: 河水的贾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2: 打正台。
1: 打正台，好的，还有吗？龙凤呈祥啊，点的是折子戏吗？
2: 对不起，
1: 折子戏啊，好的，就回荆州嘛，是不是？还有吗？
2: 别了，再一会儿再
1: 点。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线。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
1: 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3: 会你了，我换你姓吧。
1: 会宁的马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3: 点一个韩信放羊。
1: 韩信放羊啊，好的。
3: 嗯，
1: 还有吗？
3: 刘茂森的那个舞台
1: 舞台会凶，刘茂森的版本。

0: 您那边的信号有点不太好，您换个方位。喂，
1: 对，
0: 嗯，好，
1: 这就怎么样？
0: 好，可以。刘茂森的，我只听到了刘茂森的舞台会修之后呢？
1: 刘茂沙庙。
0: 沙庙，理发楼的版本是吗？
1: 理发楼的这个沙庙版本。
0: 好的，记录下来了。好，感谢您。
1: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灵水社的那个金沙滩里面有不是有个位置中疗吗？
0: 嗯，
1: 对对。
0: 流水社的夏河东是吗？您说的是？
1: 夏河东
0: 金沙滩
1: 里面有个金沙滩里面有个位置中疗吗？
0: 位置中疗这个长段啊。
1: 嗯，对对对。
0: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
1: 好的，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再会。那看看时间，来信就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如果大家想要点心或者是唱戏啊，可以在之后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 0931856920。下面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平凉的赵师傅和和正的杨师傅呢，两位都想点一段搬砖。那搬砖呢，作为丑角戏，表演上注重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通过夸张的面部表情、滑稽的动作和生动的语言，将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具舞台感染力。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徐松林主演的搬砖。
2: 又一个丝毫挨板砖，遮隔砖补一板，又遮抹长遮抹宽，基本上造型是个便便，上边又条条活圈圈，又广又清又美观。别看它只有一点点，我洗的大的却无边。为了搬砖我不吃饭，为了搬砖我不帮娃看，为了搬砖我通宵打单，为了搬砖把狗子做烂。自古行行出状元，当状元就得一支箭，不敢学好我狗子尖，要一做能做一挣钱。脑子放青年瞪圆，心要放纵手放残，不是我说的太得悬，这种搬砖不平凡。这个门关紧，闯闭眼，四个人以为能挣钱，运气好了反家反，一晚上就能挣几千。经历辛苦干半年，这发家致富又活难，不下苦不动弹，左腿来把右腿担，无忧无虑落无边，那个飘飘然然是神仙。这个羊皮儿亮点惨，说了正面说反面，斗场这厮难保险，一说子就能到一万，牌又不能随便见，这个手气不好敢正面，一旦掉进烂泥潭，一下子背的磨迷脸，伤了神吃了钱，顿时一下比牛年，想罢手心不甘，再想反扫没本钱，烂账拉了一活摊，挣了人家一圈圈，收人的气看人的脸，人家骂咋快滚远，你看伤感不伤感，你看羞惨不羞惨，本想飞机上撂照片，把人丢的都没神仙。这场面又起烟，曾记得那一年的那一天，月十五月正圆，遇见了王五李四火张三，说子腿正好又胡旋，咱们四个去搬砖。我一听要搬砖，这个脸上喜，腿放缓。张三家中门一关，一张房桌摆中间，上边蒙了个花布单， 旁边放的是红塔山，千万得等。

块亮沙沙，光辉灿烂照人一面，水倒好茶起烟，四个人这就开了战，头几轮接棒残恶，以上是赢了50,000元。我脸上戏心里甜，再接再厉再向前，再看绿丝火掌伞，一个一个并扭捻，撅着个嘴叼着个链，对我的警机消也恨不慢，他们按下决心排湾南，这个血贼定要血来还。胡廷得一轮一轮染上汗，他们几个胡了店，大团结活。

0: 交换，请朋后又走街边，如今改向那一边，思到如今怎么办，我怎么办。哎对，那探北闯款自投案，活你们鱼死龙头烂。第二天九点半，警察押来投案犯，杨泽子戴秀湾，三个人见我翻白眼，我坐牢你坐监，五鬼王八都一般。白天有人来送饭，晚上有人打门看，想借事又尿关，饮食起居都方便，从早到晚啥不干，警察时常打岗站，缺点是房子光线暗，太阳能照进不弹线，半月后要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新剧与水秀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的是秦腔本戏《金沙滩》。杨继业赶到幽州城，见到了宋太宗，君臣相见，原先的不愉快都因为杨继业的出兵而化解。这时幽州城外的韩昌率领辽兵在城外叫阵，眼看大宋的救兵来了，他心生一计，要在城外40里的金沙滩设宴与大宋说和。宋太宗明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

只答应了韩昌之约，杨继业怎么会看不透这个把戏？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身陷绝境，所以提议让自己的儿子去金沙滩赴宴。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秦腔本戏《金沙滩》。

0: 老将军，这不白骨得子，
1: 万岁先也白的，老臣我也就白的，
0: 白不得，
1: 白的，
0: 白不得，
2: 白的，白不得，你们都要跪了，老太，拜二师徒，拜三王父子儿，求见在身。

0: 总家孩说是你们庆祝，你们那个胆大心细，愿抱上你大熊当一本金茶餐敷衍，愿吃这应付一生。
1: 好，人群
0: 大有活人，
1: 二老眼睛
0: 二老，我们走东西。

0: 爹爹，
1: 阿廖，这是眼睛，
0: 爹爹，
1: 是才为菩萨们点睛，靠着你个奴才赢得一生，
0: 争吵赢了一手，
1: 养眼睛啊，
0: 爹爹，
1: 小奴才，你看。金沙他能有什么好处好言，分明不是背下一座杀人战场，为父三门点睛，你个奴才为何应付一言呐、啊、
0: 哎呀爹爹，满说笑正气打坦，这就是奴才不学孩儿也情愿前去，
1: 怎么儿一也不怕死，
0: 俺个不怕死，
1: 舍得你
0: 舍得命。

0: 哎呀，万岁！这次臣的次子名叫燕丁，愿报上他大兄长一杯金沙滩赴宴。
1: 这是二将军，
2: 万岁！
1: 你可情愿报上你家大兄长一副金沙滩赴宴？
2: 微臣情愿前去。
1: 如此三万文，俺马伺候。
2: 谢万岁。嘿，这次来提你想哪里去？
1: 俺要求圣上有德，老爹有灵，因为爹报上你金沙滩赴宴。
2: 哎呀，
3: 金沙滩哪有好酒好宴，分明是虎儿背上一座杀人的战场，为什么却得还得你妈去不得？
1: 兄长去得，为兵我也去得，
3: 去不得？
1: 去得。
0: 这次燕丁
1: 爹爹，
0: 你看万岁有子，威服有灵，命你报上你大兄长一枚金沙滩赴宴，你个奴才为何迟迟不行？
1: 那兄长他不让儿前去。
0: 哦，怎么你那兄长不让儿前去？
1: 正是，
0: 随着父来。这次燕平
3: 爹爹，
0: 你看万岁有子，威服有灵，命你儿子抱上你一杯金沙滩赴宴，你为何不让他前去？
3: 爹爹，孩儿去的，我那儿子他去不得。
0: 怎么，儿女去的，你那儿子他去不得？
3: 去不得，
1: 去得，
3: 去不得，
1: 去得。
0: 老将军，事到如今，就让他弟兄一同的前去。
3: 啊。

别的听咱二的听要看着干什么没有吗？也不把话说清，绝对叫你大学生

0: 哎呀，万岁！事到如今，微臣先报上个字，会上舞台，但等金沙坦言罢，再好会上边粮。如此甚好，去讲。
1: 言他一他，怎不他摇头就算留给呀？
2: 若有两鬼翻上下雨，
1: 放再开两烟花，我将回归天下王啊！
2: 宋氏为上，我邦为下。年年进步没算着
1: 学堂啊，
2: 是我心中不服，连就穷兵北败，镇江前缘，心想骂他宋氏江山，是我命驸马韩昌有请宋蛮子富贵阴阴，怎么这般伺候还没见到来
3: 哎
4: 请直说老总，宝玉郎君之伯门
2: 赵灵
5: 赵灵
1: 大官
5: 在下
4: 啊，
2: 驸马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2: 命你有请宋蛮子蝈蝈一言，可曾到来？
4: 一定到来。
2: 兵带多少？将带几员？
4: 兵带五百小军，将带二老一人。
2: 你敢怎讲？
4: 兵带五百小军，将带二老一人。

0: 为帝皇用不尽之言，不知当将不当将，
1: 长花断
0: 宣
2: 太
0: 好
2: 断
0: 这是帮凶，
3: 帮的
0: 你看我跪人朝地下，你跪地也两破，为帝心想只你跪几块头地，屯兵养马，野马三头五塞仍然奉还，不知帮凶一下如何。
3: 帮的传言
1: 回归张威的设计，帮你出言，为兄我辩不真。
0: 帮兄冤下还罪罢了，如其不然，说是你来看。
1: 看什么？
0: 你莫看来在什么地方？
1: 来在你归四十的金沙滩，你想干我怎么样？
0: 我叫你好家大村
1: 哎呀爹爹连兄眼里面为先下手为情大叫天青啊
0: 嗯他哎呀

关键山上有一心皇大军，齐向东道人向西杀，齐向西道人向东杀，说是这样翻来打去，我弟兄何日杀出重围？哎呀，铁柱，我不免上殿三去，看到他的心慌大气变了。

0: 了情字，
1: 刘嫂娘三顾流传，
2: 好了，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雪，先别干了，有事儿找你。
1: 咋了，天使？啥事儿啊？
0: 哎，小雪，你要老婆不要？嗯？
1: 我呀，可算了吧，我可没有那个家底儿啊。现在娶个媳妇儿花销大了，我掏不起那动辄十几二十万的彩礼钱。
0: 哎，轴了不是？

0: 现在国家提倡减轻年轻人负担，遏制农村高额彩礼，咱们村积极响应，好几家都表示不干那拿闺女换钱的事儿。这回婶儿给你介绍的是咱们村委会上红榜的五好文明家庭，老孙家的闺女。
1: 真的假的？田婶儿，你可别诓我，我现在这条件，人家能相看上我吗？
0: 哎，那有啥？年轻人的事儿，你们自己说了算，你不迈出第一步，哪来的幸福嘛？
1: 田婶儿，那我就拾掇拾掇，不过你得陪我一起去啊，我这心里还是虚。
0: 行，我等你，快去吧。这小子，抵制高额彩礼，涵养文明乡风，告别婚嫁陋习，乐享幸福生活。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1: 逐梦新校园，握派 AI 随行，联通握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的是秦腔本戏《金沙滩》。该剧文武老生唱作并重，既有炽烈火爆的武打场面，如

中的阳气液，属子的焦灼与悲痛，唱作交替，张弛有度，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秦腔本戏《金沙滩》。

在山野单面前吃进来，开的八个胡子半两，自己就把大半上自然的收压收钱。

哦。

0: 虽然我忠家虎子把刘当，又到地松了封为陈家六郎，活起了叶落瑞见我了，成了人的心，回头喝把饭睡觉，这个老话说起走，每次为臣瞎欢笑，为月亮再见上太君来，
1: 老将军到，老郎当官为宋人，包起了大龙的大将军，
0: 铁马关。

上还见他风又见贼杨江。

0: 是儿
1: 不贪不了吧，
2: 不贪儿吃什么用吗，听不把好车先生打架子吃正来，我贪

了大伯爹，

0: 老将军，吴将军只一出家，你就将他射了吧。娘娘道啊，小奴才不听万岁之言，乃为不忠；不听为父之言，乃为不孝。我将你这不忠不孝之人射死吧，射了吧。
1: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陇上大戏台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蓝星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

0: 京时间16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2: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3: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2: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三个板块的内容。健康常识，您将听到久坐伤肠胃，几组小动作唤醒肠道动力。养生妙招听我说，为您带来的是赶走秋燥，银耳的挑选与食疗学问。大医生有话说，请您收听的是告别碎片化睡眠，帮老年朋友睡个安稳觉。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常识。
2: 健康常识每天一点，变误区学知识，守护全家健康。健康无小事，常识记心间。破解健康谣言，普及科学知识，健康常识。
1: 现在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居家休闲的朋友，很多人都逃不开久坐，长时间坐着不动，可不只是腰间酸疼那么简单，我们的肠胃也会跟着受委屈。长期久坐不动，身体的代谢速度会慢慢变慢，胃肠道蠕动也跟着减弱，胃胀、嗳气、便秘、

0: 是身体难受，时间久了还可能诱发慢性胃炎、肠道功能紊乱等肠胃疾病。那为什么坐得越久消化反而越差呢？我们的肠道蠕动需要身体活动和腹部肌肉收缩相互配合来带动。当我们长久坐着的时候，腹部一直受到压迫，腹腔、盆腔的血液循环不畅，肠胃得不到舒展和足够的刺激，蠕动速度自然就降了下来。食物在胃肠道里停留的时间变长，就会发酵，产生气体，腹胀、消化不良也就随之而来。同时，久坐还会拉低身体整体代谢，肠道的排便反射也会变得迟钝。这些是现在不少年轻人频繁便秘的重要原因。长时间久坐还会造成腹部气血运行不畅，局部免疫力下降，胃肠就一直处在疲惫怠工的状态。而做一些简单的胃肠刺激活动，就能够放松腹部肌肉，促进腹部血液循环，带动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差、积食、便秘这些困扰很多人的小毛病。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几组促消化的简单动作，办公室和家里都能做。第一个动作，顺时针揉腹，快速缓解积食腹胀。揉腹简单安全，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先把两只手掌相互搓热，以肚脐作为中心点，沿着顺时针方向轻柔地打圈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方向刚好和我们人体肠道的走向一致，可以顺着肠道轨迹直接刺激胃肠蠕动，每次按摩3到5分钟就可以，力度一定要轻柔均匀，最好选择饭后半小时来做。坚持做能够缓解吃饭之后肚子胀、积食不消化的情况，还能改善久坐带来的习惯性便秘，温和调理胃肠。第二个动作，坐姿转体，疏通腹腔循环。这个动作特别适合在工位上练习，不用起身，坐直身体，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上半身慢慢向左右两边交替扭转，每一侧停留2到3秒钟，重复20次。扭转的这个过程当中，腰腹肌肉得到牵拉，腹腔脏器也会跟着适度挤压舒展，打通腹部的血液循环，打破久坐造成的胃肠停滞，缓解肚子憋闷、消化不良。工作间隙抽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另外还有这两个动作可以更深层次激活我们的肠道动力，也更适合居家练习。第一，屈膝压腹，唤醒肠道蠕动。平躺在床上也可以坐着完成，双腿慢慢屈膝，双手轻轻扶住膝盖，把膝盖缓缓向腹部轻压，保持5秒钟之后松开放松，反复做10组。整套动作十分温和，能够放松紧绷的腹部肌肉，拉伸肠道，刺激胃肠蠕动，改善久坐造成的腹部僵硬、气血不通，对于肠道动力不足、排便不通畅有不错的调理作用。第二个小动作叫做踮脚提肛，改善久坐型便秘。这还是一个可以悄悄完成的养肠小妙招。坐着的时候双脚并拢，慢慢踮起脚尖，同时收紧腹部和肛门的肌肉，保持2秒钟之后放松，循环重复30次。这个动作可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刺激盆腔的肠道神经，激活排便反射，帮助我们改善久坐引发的便秘。当然了，养护肠道贵在日常坚持，除了练习这些小动作，也提醒大家最好每坐40分钟就起身活动5分钟，平时多喝温水，少吃油腻、高糖这类不好消化的食物，从源头减轻肠道的负担。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今天的健康常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1: 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0: 每到秋季，起皮干痒，保湿护肤品收效甚微，皮肤干燥成为很多人的烦恼。中医认为秋燥易伤耗人体津液，肌肤脏腑失去濡养，各类干燥不适随之而来，银耳素有平民燕窝的美誉。 搭配玉竹、麦冬，是应对秋燥的天然食疗好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黄钦，带我们读懂银耳，分享秋季润燥食疗妙招，教大家由内调养，水润舒适度过秋天。
2: 每年一到秋季，不少人都会被皮肤干燥的问题困扰，起皮、瘙痒，涂了润肤霜还是觉得不够滋润。中医认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耗伤人体津液，津液不足，脏腑和肌肤得不到充分滋养，各种干燥不适就会接踵而来。这时不妨使用几种天然的补水好帮手，调养身体，让身体从内到外润起来。银耳被称为平民燕窝，口感柔润，胶质丰富，对滋养皮肤有很好的作用。玉竹和麦冬堪称缓解秋燥的天然补水剂，能够养阴生津，有助于补充体内耗损的津液。这三样食材分别与什么搭配效果更佳？怎样食用才能更好地滋养肌肤，缓解秋燥呢？本期节目，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黄钦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将为大家分享缓解秋季干燥的调养方法，帮您赶走秋燥，水润舒适过秋天。
3: 那张老师，这一朵大大的银耳是用这几个银耳哪个泡出来的？
4: 这个银耳是用咱们四川通江所产的椴木种植的银耳所泡发的。
3: 它的原来的样子是这样的，是吧？
4: 对，
3: 泡完了之后变
4: 成，泡完之后就成这样的。所以咱们看到几种不同的银耳，实际上是不同的种植模式过来的。一般来说，像这种呢，主要是带料种植的。所谓的带料，就是我们废弃的秸秆啊、莲子啊这些废弃的带有纤维的这些东西，磨成粉，装到带料当中，一个一个袋子，用它作为基质，这是我们目前商品化主要的来源。那么像您眼前摆的这一盘，就是我们带料所生产的银耳，主要产在福建的古田。对了，
3: 古田银耳也非常的有名。
4: 没错。
3: 那这个呢？
4: 这个呢，其实也是银耳的一种啊。这种大的，对，这种大的银耳呢，别名又叫雪耳。像这种小的呢，它的种植环境，也就是银耳其实是需要很高湿的一个环境，它对湿润要求很高。这种丑耳，它的名字叫丑陋的丑，但实际它的并不丑，名字叫丑耳。
3: 对，它应该叫萌耳。
4: 对，它比较
5: 萌。
4: 对，你看它比较紧凑，对吧？籽实体比较小。这种呢，是它的种植环境当中相对比较干燥，它有一项种植技术，这样的种出来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紧实，比较小。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特别糯，口感特别糯。
3: 有一种耳叫糯耳，
4: 对，其实说的就是它，对的，是的。但是呢，它的产量毕竟低，要求比较高，所以它的价格相对咱们这个银耳要昂贵一点。咱们吃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脆一些。那炖完也糯哈，但是不如这个丑耳更糯一些。这是两者在种植技术上面差别带来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商品类型。
5: 口感上是有差别的。
4: 对，口感更糯一些，这种呢稍微脆一点。咱们一般做凉菜吃，有的时候特别脆，
5: 特别脆。
4: 那么现在古田呢，是目前全国银耳的主产区。咱们其实全国的银耳一年用掉上万吨以上。那么90%以上产自于福建的古田。因为古田是最早从70年代就开始研发到底用什么办法能够提高它的产量，加快它生长的技术，这样满足更多的人的诉求。所以70-80年代突破了用带料种植，以前不行。以前怎么办呢？砍一段木，帮菌呢嫁接到这个硬木上面。这种生产出来就是我们眼前看的这种四川通江产的椴木银耳。
3: 它是在真正的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上长的。
4: 对，
3: 还是说它底下的那个木头就是椴树的木头？
4: 不是，椴木泛指整段的木，
3: 一段一段的木头，
4: 但是有的人会把它写成木字旁加一个段。
3: 对。

0: 就成了椴树的椴、其实本意不是指专指这个椴木，而是指一段的大木头、因为不仅仅银耳要用椴木，我们的灵芝在种植的时候也需要椴木、一般来说像种植银耳灵芝都要选那个青冈木，青冈木就是翘斗科的一种植物，它的木特别坚硬、所以这种木呢种出来银耳的质量比较好，
1: 但一定环境是很潮湿的、
0: 对对对，
1: 什么多露啊
0: 没错
1: 多木啊
0: 没错
1: 这样的环境吧，
0: 像这个通江啊、这个地方是常年是多雾的地方、所以传统有句说法叫天生雾，雾生露，露生耳、意思就是银耳这种真菌它需要很多湿润的环境、所以你在特别干燥的地方它长不了，
1: 对，
0: 所以即便是你在大棚里头人工栽培也需要不断的注水浇水让它达到一个湿润的环境，
2: 湿度要很高才行，
0: 对、但是太多的湿就是湿度如果过大超过90%以上它也长不了，为什么这个子实体如果过湿湿度太大它也不生长了，太干也不行，所以银耳对这个湿润的环境要求比较高，所以咱们现在全国的主产区一边是在福建，你看闽南地区实际上也是气候很湿润的啊，福建地区
1: 对包括云南
0: 对对对、云贵川这一带，所以四川和福建目前是银耳的两大主产区。
1: 看这个新鲜的银耳哈、真的你看它晶莹剔透而且吹弹可破，我就想说哇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女性的皮肤要能像这个泡发的银耳一样
2: 太理想
1: 了，那该多好、
0: 对，
1: 因为到了秋天真的说实话如果不做足了保湿的功课的话那那张脸啊、天啊惨不忍睹，
2: 就在我们北方北京真的是秋风一吹身上凉爽、但是皮肤会比较难受一点，
1: 特别的
2: 觉得对觉得很凉了，但是呢、你的皮肤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个干燥的这个环境，
1: 对啊，所以那如果我们要是吃这么水润的银耳的话、会不会也让我们的皮肤慢慢变得也像它一样嘟嘟嘟嘟，
2: 会的，
1: 真的，
2: 因为银耳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这个它走肺胃经，中国药学大辞典当中记载银耳甘平无毒，润肺生津，滋阴养胃，临床常用于治疗津少口渴、所以呢它中医讲的滋阴啊，它不光是说你喝个一天喝个1500到2000毫升水就完了、不是，那个叫外循环的水，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1: 体内的
2: 对，它是精华，它是脏腑里边的这个运行的这种津液、所以呢它是决定你皮肤是否水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而且其实我们在吃银耳的时候就觉得它口感也很好，它有一种甘甜的味道，而且软软的糯糯的，其实女性、老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吃，
0: 是的，
1: 然后通过经常跟詹老师学习，我现在发现一个规律，就但凡一个食物它有甘甜的味道，那里面不是含什么什么甘就是含什么什么多糖，对不对，
0: 马上又介绍到多糖了
1: 所以银耳里面肯定是有什么什么什么多糖
0: 没错。

0: 是能够起到滋润皮肤的作用吗？
1: 对，要分两面来看。嗯，这个多糖我们将会发现很多化妆品当中会添加银耳多糖。有的化妆品当中会用到它，
0: 有银耳面膜。哎，
1: 对，
0: 但我没有试过。
1: 其实里面成分就是这个银耳多糖，它是占的比重最大的。
0: 哦，
1: 银耳多糖呢，多糖其实若干个单糖连接而成的大分子。
0: 嗯，
1: 那么糖最大的特点是羟基特别多，对吧？那么多糖的羟基就更多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补水锁水的作用，所以在外用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多糖类的成分在一些化妆品当中，
0: 就从外面往里边去补水。
1: 对，从外面来说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啊。
1: 那从内来说呢，多糖它主要是分子量非常大，它一般来说身体是不能吸收，但是它作用于肠道菌群，它是肠道菌群的一个食物，我们叫做益生元。
0: 嗯，
1: 那么总归来说呢，银耳多糖它在调节免疫方面是比较好的一个食物。
0: 嗯，
1: 那么它可能间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养阴润燥啊，以这样的作用。
0: 而且您看，刚才我们就在说了，秋天的时候呢，很多女性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特别的干燥。
2: 是的，
0: 真的是这个节气啊，特别明显，你就会感觉到
2: 就干燥。
0: 立秋那一天一到，那皮肤唰，就像被封住了一样，就一下紧了起来。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今天就是上节目之前特意抹了点油，不然你看就是一滑都是一道一道。
2: 所以我建议要未雨绸缪。我总告诉我的病人说，我说你在立秋之前啊，一定把保湿面膜、保湿精华都准备好，你夏天不用的啊，立秋之前十天赶紧给我用上，
0: 提前吃点银耳。
2: 哎，可以可以，这个行。
0: 对，
2: 这节气啊，其实是真的很准的。
0: 嗯，
2: 一到立秋，燥气就出来了。
0: 嗯，
2: 燥呢其实是这个中医讲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五气之一。
0: 嗯，
2: 那么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燥邪，是吧？
0: 对，
2: 哎，它只有造成人体疾病了，让人得病了，它才称之为燥邪。
0: 嗯，
2: 那么肺主皮毛，燥邪最主要伤害的一个就是皮肤，一个就是肺，所以我们会感到这个皮肤有干燥啊，这样的情况。还有呢，有的人会出现这个燥咳，就咳嗽啊，然后有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哎，这个都是燥邪伤肺的表现。
0: 那像您刚才提到家里边不是有古田银耳吗？那看来您家也是常备银耳的。
2: 是的，是的，我差不多每天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熬一大锅。我一般是用桃胶和皂角米。
0: 哦，桃胶和皂角米熬银耳羹。
2: 对对，因为
0: 这个真的没有试过。哎，
2: 是吧？它桃胶
0: 是不是今天特意带来了一碗？
2: 是的，是的，
0: 我们俩有口福了，张老师，
2: 给大家带来。这个是我无论一年四季我都会喝它，真的就是对于这个滋阴作用特别好。
0: 你这熬了多长时间啊？
2: 我熬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
1: 哇，
2: 片状的那个就是银耳。嗯，然后呢，这个淡淡的琥珀色的这个是桃胶。
0: 真的。
2: 然后半透明的那个就是皂角米。
0: 哎，你怎么熬得这么软呢？
2: 先泡。
0: 嗯，
2: 先泡个几个小时。我一般啊是那样，
1: 泡花
2: 就是头天晚上给它泡上。
0: 嗯，
2: 然后呢它就会发大概一倍大。
1: 嗯，
2: 这就已经软了。然后呢我再把它放到水里面熬，其实这样也可以缩短它熬的时间，它就会比较快的出胶，就软糯粘稠这样的。
0: 哇，这个我要学一学，真的比我熬的好吃很多。而且它居然没有放盐，还有那个梨的清甜的味道，好神奇哦。
1: 嗯，
2: 微微甜，放了几粒冰糖。
0: 嗯，每样都放多少呢？
2: 啊，每样随你的意。嗯，你要愿意吃那个银耳，你就多放点银耳。嗯，桃胶、皂角米你可以随意抓一丢丢。
0: 桃胶应该就是桃树分泌出来的树枝，对不对？
1: 对，一般是桃。或者蔷薇科的几种植物，它受到伤害刺激之后，它就要分泌这些自我保护的，相当于它分泌这些粘多糖。其实桃胶就是粘多糖类的成分，刺激后分泌的东西。
0: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食材哈，我刚才找了半天，它都已经被煮化了。
2: 你看看这个，
0: 皂角米，
2: 看看这个，
1: 它是透明的，
0: 圆的，好大呀！
1: 对，
0: 我这个哪个是啊？我都找不到了。
2: 跟那个银耳混在一起了。
0: 对，而且它的口感也是软软的，是这个吗？这个后面的这个片片。
2: 对对 对, 对, 对，那个片片是。
0: 我是第一次吃皂角米。
2: 嗯，
0: 我以前都没有吃过它。
2: 真的很好，
0: 它是皂角尖儿接出来的那个东西。
2: 不是。
0: 那是什么？
2: 来，让詹老师说一下。
1: 其实就是皂荚的种子，里面的种子。

0: 皂荚是咱们是一个祛痰的药物，但它里面的种仁就是咱们的皂角米、哦、有的地方又帮它取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雪莲子，其实它和我们药用那个雪莲没有任何关系、哦、只是它一个美丽的名称而已、哦、那么它准确说叫皂角米还是比较准确的。
1: 那它是能够滋润皮肤吗？为什么把它跟牛耳在一起？
2: 就是因为它们都有滋润的作用，
1: 嗯、
2: 搭配在一起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1: 而且口感真的好搭呀，就充分的融合在了一起，
2: 而且那个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但您提到这个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吃的吗？
2: 是的。
1: 那如果到了秋天的时候、嗯、咱们就是为了更强的能够滋润皮肤的话，
2: 嗯，
1: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

0: 羹。
1: 哦，我听着就好滋润、啊。
2: 对呀、啊，对呀、啊，就专门适合就是抵抗秋燥的。
1: 嗯嗯，
2: 它的主要呢就是用银耳了，
1: 嗯，
2: 然后还有雪梨，还有鲜百合，
1: 嗯，
2: 还有红枣，还有一点点冰糖，熬成一锅羹就可以了。
1: 嗯，
2: 这个是非常适合秋天来服用的，抵抗秋燥的，滋润皮肤的，让你的容颜更漂亮。
1: 哦。而且它应该是味道很香浓的，要比刚刚您给我们做的这一款味道要更浓郁一些，是吗？
2: 对，我觉得因为加了红枣，对，红枣补益气血、
1: 嗯、
2: 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经历了夏天一个苦夏、
1: 嗯、
2: 那么之后呢这个秋天要需要稍微的滋补一点点，那么红枣就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
1: 嗯，我们不光皮肤滋润了，吃完也许气色都变得更加的红润了，
2: 对对对，是的，
1: 有光泽。
2: 嗯，
1: 嗯，那张老师您给我们推荐一道秋天适合吃的用银耳做的药膳吧。
3: 我前段时间啊回老家，发现我们那有道不错的菜、
1: 嗯、
3: 叫做蟹黄雪耳鱼米羹。
1: 哦，听着好香啊。
3: 对，而且这道菜还被评为了我们金华市的十大

0: 又起到滋润的作用啊，特别好，有机会您可以去品尝品尝、啊、
1: 想起来就香嘞、
2: 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学学吧。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有时候一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往往从出租车开始。
1: 你好，您是来旅游的吧？来来来，行李交给我。
2: 对呀，这刚下飞机。哎，师傅啊，能不能给我推荐点这好玩的地方啊？
1: 嘿呦，那您可算是问对人了啊。咱们这儿啊，景点多，美食多。哎，这个点了，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小吃，我把你带去咱们本地人都爱去那条街啊，保证给你吃好。
2: 哎，这前面这车咋开得犹犹豫豫的？
1: 哎，外地的车啊，啊，咱让一让，让他先过吧。
2: 哎呦，师傅，这还这么礼让外地车，您这态度可真好啊。
1: 毕竟是东道主嘛，咱出租车司机啊，不仅是司机，还是那个什么，对，流动名片。哎哎，好嘞，您这目的地到了啊。
2: 师傅啊，我这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啊，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0: 出租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城市的窗口。出租车司机不仅是乘客的向导，还是城市的宣传员，用文明和善意迎接每一位客人，让每一位游客从一上车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3: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4: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0: 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大医生有话说》，
2: 权威解读，专业靠谱，专家面对面，健康零距离，《大医生来了》，有话对你说。
1: 不少长辈明明身体没什么大毛病，最大的烦恼却是睡不好。有的靠安眠药才能入睡，有的夜里反复醒，整晚迷迷糊糊，睡醒依旧头昏脑胀。很多人以为老年人睡不好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其实生物钟紊乱、睡前刷手机、打鼾、呼吸暂停，这些隐藏的小偷正在悄悄偷走睡眠。老年人一定要睡够八小时吗？如何用好上下不动静调整作息？简单的腹式呼吸能不能助眠？打鼾睡得香是误区吗？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讲解老年人睡眠的那些事儿。
3: 我们知道啊，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呢生活都非常的幸福，平日里呢吃得好喝得好，但唯独啊睡得不太好。所以对于很多老年朋友们来说，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安稳的好觉，就成为了一种奢望。

0: 阿姨和刘阿姨。两位阿姨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哈，平日里您现在睡的状况如何？
1: 我是重度失眠，如果不吃安眠药的话就根本睡不着。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根本就不困，那就睁着眼睛看等到天亮，还有一个是困得不得了，可是就睡不着，
0: 非常困扰您哈。
1: 对，
0: 那刘阿姨您的睡眠怎么样？
2: 睡眠特别不好，八九点钟我就躺下了，稀里糊涂的就睡到十点的时候就突然间就醒了，然后你再接着睡吧，哎，这个时候就特别难，就好像这个点儿好像在你脑袋里头就好像定到那儿一样，叫11、12点，然后起来上到卫生间就又到2点，一睁眼4点，

0: 好像迷迷糊糊就跟炸了锅一样的，头还蹦蹦的跳，就那种特别难受。
1: 所以两位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要么整夜睡不着，要么呢存在的都是一些碎片式的睡眠，睡不了一个完整的好觉。
0: 对，
1: 那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睡觉成为了一大难题呢？又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帮助老年朋友们睡一个好觉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医院的苏文主任医师为您介绍，欢迎苏医生。您好，苏医生，欢迎您。现在老年朋友睡不好觉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老年人睡觉成为了大难题呢？
2: 年龄，是我们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因素。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脑内呢分泌睡眠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激素叫褪黑素，就会逐年的一个减少。那么到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群当中哈，他和年轻时比较的话，那褪黑素呢也就是年轻时的1/3。
1: 嗯
2: 啊，所以如果没有褪黑素呢，那我们的这个睡眠启动就出现了问题，那就像我没有开关一样，启动不了，那我们就无法入睡啊，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生物钟前移有一定的关系。大多数的老年人哈都会觉得会早困早醒啊，很多的老年人8-9点钟就困倦了，那么到了凌晨3点钟啊就会醒来，那么这个就是生物钟的一个前移啊。还有一些呢，他的这种体温调节的问题啊，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啊，还有环境等等，还有其他因素的一些影响。
1: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哈，很多人呢都在分享自己睡得有多好，比如说有人沾枕头就着，有人呢是倒头就睡，有人呢是不分任何的场合，比如说在车上啊、飞机上啊都能够睡得着，这实在是非常令人羡慕。但是一上了年纪之后呢，真的是睡一个完整的，比如说连续7-8个小时的好觉，几乎是不太可能哈。所以呢，那我们要考虑一下了，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小偷偷走了我们的好睡眠呢？今天我们就要揪出这些小偷，这小偷可不少啊，一共有4个。先来看看第一个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小偷是什么呢？生物钟破坏者。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2: 正常的生活的这个规律哈，就产生了一个生物钟，它就使得我们会定时定点的分泌我们的褪黑素。
1: 嗯，
2: 那如果我们的作息不规律呢，就等于人为的这样打破了我们的生物钟啊。那老年人群呢，往往自我放松啊，生活比较舒缓，该睡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不睡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延长入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另外的话呢，该醒的时候呢，他又不太想醒，这样的一个作息的紊乱就可能会导致生物钟的破坏。我们想入睡的时候，我们的褪黑素就不能达到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量。
1: 那我想问一下，徐阿姨和刘阿姨，平常你们的作息规律吗？
0: 挺规律的，到了9点我就得上床。
1: 嗯，
0: 有一些要饭可能会睡不着，但睡不着我也在那酝酿着，我说赶快睡，哪怕就是中途再醒，他起码来说他也睡了嘛。
1: 白天呢？
0: 白天我基本上挺有规律的，腿不好嘛，你知道哈，我也不怎么出去去活动去走，困的时候可能会，躺在沙发上会倚到哪儿，哎，稀里糊涂眯一小会儿，打个盹儿，哎，就起来了，
1: 还算是比较有规律哈。
0: 对呀，
1: 那徐阿姨，您生物钟规律吗？
3: 退休以后养成一个退休的生活规律的习惯，当然跟上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上班时候肯定睡得早，那个退休以后想到第二天也没事，你起那么早干嘛呀？白天的时间太长了，没事干，就下去买一次菜。我住楼层也高，我也是腿不好，然后下去一次就把所有的事干了，就一天就不再下楼了，那就整天就宅在家里，这个时间很长，所以一天的时间尽量往后延，早上尽量晚起，晚起晚吃早饭，晚吃中午饭，晚吃晚饭，就拖着睡得晚。比如说看电视啊，现在有了手机了就看手机，一般是12点钟睡觉，如果12点还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1: 我这样听起来感觉两位生活还蛮正常的哈，和绝大多数的退休的老年朋友们的生活状态是基本一致的。
2: 老年朋友的这个生物钟呢，其实只是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并没有产生一个白天相对比较觉醒活跃的，那么晚上呢真正深入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性的这个改变，整个的生活哈看的是平铺直叙的，所以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白天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度，就没有晚上深入睡眠的一个需求。 可能会我们在夜间不能产生更多的这个褪黑。

0: 速的峰值，白天的活动量不够，就需要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像手机一样啊，有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像两位阿姨的这种生活非常简单规律的这个呢，那她没有这种耗电的过程，平时躺的又多一些，休息的多一些，虽然是没有睡到啊，但是呢有点像我们充电的简单的少充啊。那到了夜间的话呢，我们需要大量充电的这种机会可能就会减少，也就是我们渴望睡眠的这种程度就会减少。
1: 日出而作，作你得努力的大运动量的去劳作或者是运动，晚上才能够日落而息，才能够更好的去入睡休息。
0: 所以我们应该的这个生物钟是该动的时候要动啊，白天呢要有适当的活动啊，适当的锻炼呢啊，或者是家务活动。晚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深入的深睡眠。
1: 那我想问一下刘阿姨，您刚才提到晚上的时候呢，八九点就开始酝酿上床睡觉了，你大概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2: 我大概一天也就睡个五六个小时吧，但是我尽量的努力，就说是白天要他打个盹儿，就把晚上的觉给他补一下。
1: 那其实在您的心中哈，您最期待哈，或者是最理想的睡眠状态能睡多久呢？
2: 当然要睡八小时最好了呀，人们都说是八小时睡眠嘛。
1: 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每天都有必要要睡足八个小时吗？
0: 不需要刻意的去为了八个小时而凑足时间，因为每个人的睡眠需求啊，对于机体的整体的一个恢复哈，可能需求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最常见的哈是6到8个小时，那么短睡的呢，可能4到5个小时就够了。
1: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一天大概得睡10个小时，如果不睡够10个小时的话，第二天就觉得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
0: 常睡的，对，他可能至少要睡到9个小时以上，才感到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本身可能也需要的睡眠时间也不一样。那小孩的睡眠时间都蛮长的，10个小时甚至于以上。成年啊，青年期一般都是在6到8个小时啊。那到了老年朋友呢，一般6个小时左右啊，睡眠的时间应该也是可以达到体力恢复的需求啊，因为我们白天消耗的也是相对要少一些。
1: 所以其实这个睡眠的时间究竟多长也是因人而异。
0: 是的，
1: 也不用非得追求一定要睡足了这八个小时才是一个有质量的好的这个睡眠。
0: 刻意的追求八个小时呢，就可能会产生一些为了这个时间窗啊而焦虑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刚才呢刘阿姨还特别提到哈，她为了能够更好的睡眠，基本上8、9点就开始上床准备去睡觉了。您觉得像这样的行为对于我们到了这个规定的睡眠时间点进入到深度睡眠有帮助吗？
0: 睡眠之前哈，保证一些相对比较安静的状态是可以的，但是比较长时间的在床上的这样的一个懒床的，或者是我们长时间的这个准备啊，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睡眠的焦虑，越觉得想睡越睡不着。尽量呢是在睡眠前半个小时啊，我躺下开始入睡。
1: 徐阿姨，刚才你也提到哈，自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通过服用安眠药才能够很快的入睡。如果要是不吃药的话，大概得多久才能睡着啊？
3: 2、3个小时，3、4个小时，甚至一夜都睡不着。
1: 好像您对于这个安眠药，一旦要是离开的话，心理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失落。
3: 对，
1: 是是
3: 对，我现在已经是精神依赖了，身体也依赖。如果不吃的话，根本就不可能睡。以前我是先睡，睡不着才吃。现在我就是一上床我就吃了。要不我那等好几个小时我睡不着，我再吃再等1、2个小时，我这一夜就别睡了。
1: 但是我听完徐阿姨的分享，感觉到她多少情绪上也有一点小波动哈，在睡觉的这个事儿上好像带给她一种紧张感。
0: 如果他有过睡眠的不好以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睡眠的小焦虑，入睡之前就会想，哎呀，我如果不吃药我是不是就没法入睡了，或者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肯定睡不好了，就会导致他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所以我们无论是对于这个睡眠时间，还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看这个睡眠腕表啊，也会看我今天是不是又没睡好啊，我再去关注一下啊，那这样的这些焦虑啊，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当天的一个睡眠。
1: 那您建议哈，像徐阿姨和刘阿姨这样退了休的老年朋友们，怎么样来完善自己的生物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保持一个好睡眠呢？
0: 重建一个睡眠规律呢，我们可能遵循下面的这个规律会更好一些啊，上下不动静这样的一个方式比较好记。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每天要按时的上床，比如说如果你每天入睡的时间咱们是10点半

0: 那你就10点钟上床就可以。那再一个呢，就是每天按时下床，到点醒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在半个小时以内就至少要起床了。再一个呢，就是补觉，不懒床哈。前一天睡眠可能稍微缺乏一点，如果我第二天白天补了一大觉，那我可能晚上又缺乏睡意了，所以尽量的呢，我们就不要再补充觉啊，那让我们第二天能够更好的进入夜间睡眠。还有刚刚也提到，就是没有午睡的一个习惯啊。如果我们本身睡眠时间就比较短，我们就不要午睡来补觉。
1: 如果白天困得已经实在不行了，眼睛都睁不开了，那这会儿可以眯一小下吗？
0: 可以的，可以短暂的这个睡眠，其实对你体力的恢复还是有所帮助的。
1: 最长可以眯多久呢？
0: 我们一般中午的这个睡眠呢是不建议超过半个小时。
1: 其他时间段呢，困得不行了可以眯多久呢？
0: 小的瞌睡的话，我们可以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恢复。有的时候深呼吸啊，或者是我们安静冥想啊，10分钟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
1: 这是不动呢？
0: 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白天要有一定的活动量，释放我们电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好为晚上储电做准备。所以每天呢还要有一个适当的运动，要有1个小时的时间，这样的动呢才能为我们夜间能够达到深入睡眠做准备。
1: 这个是什么强度的运动更为合适呢？
0: 首先要根据个人的体能啊，根据个人的身体的一个状况，但是老年人呢，一般我们可以散步，比如说我们至少半个小时，来走个2-3千步，那么上下午加上的话，至少是6000到8000步的，至少要有这样的活动。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本来就坚持一些运动，比如说缓慢的游泳啊，
1: 打太极呀，做八段锦呐，
0: 对，很多的运动都可以替代行走。因为有一些关节疼，老年人群嘛，但是要有一定的持续的时间和持续的量。
1: 再往下看，静
0: 之前呢要有一些安静的一个时间，那这个安静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白天的这个兴奋度呢能够降低一些，为进一步的进入深睡眠呢做一些准备。安静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说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调节一下，也可以做一点冥想或者是小的一些瑜伽动作，在睡觉前1个小时。那还有一些呢，就我们可以练一些腹式呼吸，让我们清空大脑的一些活动啊，能进入到安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个腹式呼吸是不是常说的吸气的时候鼓肚子，然后吐气的时候瘪肚子，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0: 通俗的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很多在呼吸的时候都是浅呼吸，可能更多的用到的是我们的上呼吸道啊，或者是我们的肺部的。那么对腹式的应用呢，可能老年人群，尤其是我们可能有一点大肚子的这个腹部肥胖的老年人群哈，就是没太注意这样的一个腹式呼吸。
1: 那我们在做这个深度的腹式呼吸的时候，是要把意识放到呼吸这个上面吗？还是说它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我们安静和放松下来，从而能够进入到深度睡眠呢？
0: 其实腹式呼吸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身体能够安静下来，情绪也能够安静下来，剔除白天的一些过度兴奋的复杂因素，让你在睡前的1个小时是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只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并不一定非要是刻意的我通过腹式呼吸我一定能够睡着，就像我们以前数羊一样，大家会数一直数，要非要数到几百只羊哈才能够睡着啊，或者我必须要锻炼腹式呼吸多长时间才能够睡着，并不是这样的。
1: 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有要求吗？
0: 其实没有特别固定的要求啊，但是对于我们夜间大家想平静下来啊，专门专注一段腹式呼吸的话呢，给自己一个时间，可能能够帮助你练习腹式呼吸。因为很多人呢没有这个时间窗的话，哎，他可能短时间的吸两下，并不能够完成腹式呼吸的这样的一个节律，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一点点时间窗，让自己练习比较规律的腹式呼吸，然后形成一个腹式呼吸的习惯。
1: 您建议怎么把握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呢？
0: 吸气吸4秒钟，呼气呢我们呼8秒钟，中间呢我们停顿个6-7秒钟，就是憋气。这样的话呢，我们完成一次呼吸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1: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4、7、8，吸气4秒，憋气7秒，吐气8秒。
0: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让自己呢真正形成腹式呼吸。如果大家练几次以后习惯了，其实你并没有非要刻意的去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找到了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第1个小偷，接下来我们看看第2个偷走睡眠质量的小偷又是谁。

0: 呢？
1: 第二个小偷他是手机不良使用习惯，这个必须得好好说说。现在无论年轻人、小孩还是老年朋友，手机不离手啊。
0: 很多老年朋友睡觉前呢喜欢来看一些电子产品，刚刚是提到的手机啊，其实包括有 iPad 各种啊，睡觉前长时间的应用电子产品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影响到褪黑素的分泌，大多数的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屏幕啊，其实它的这个蓝光啊波长呢就是在460到480纳米的这样的一个波长，机体的这个感应就有点像早晨7-8点钟的太阳一样，一直在有一个轻度的光来照射我们，使褪黑素分泌减少，那让我们感觉到无法入睡。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都在会看一些小视频呐、
1: 追剧，
0: 或者有的人会喜欢什么看什么，有的还会看小笑话啊，就会给你带来一些愉悦感。我好不容易觉得这会儿快乐快乐了，对不对？那就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兴奋啊。那刚刚咱们做腹式呼吸，就是为了咱们平静啊，不让咱们去想这些兴奋的事。如果大家去看手机啊，就可能会产生兴奋，那么我们的入睡也会产生困难。
1: 我不知道徐阿姨和刘阿姨，你们平常在睡前会刷手机吗？
2: 会，不可能马上就睡着嘛，就看看手机，也刷短视频啊。尽管我对影视剧还是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我知道短剧很荒谬，但是他那个戏短平快，不像你看电视剧那么长，一大集好多集都看不到结果，他就是你追几集、这集哎，他就给你留个悬念，你就想看下一集，下集看又给你留个悬念，你又要看下一集，一直就看都看完，虽然看完觉得这什么破戏啊，可是让我们想看下次遇到这个我还看，这样一看不就兴奋了吗？
1: 肯定会影响睡眠的。
2: 是，
1: 刘阿姨，您睡前会刷剧吗？
3: 我不会刷剧，但是我会看，就是为了要睡觉才看它，然后呢看一看，看累了给它放到那儿，然后就会听声，就听着声音，慢慢慢慢的哦，可能这一会儿他就会睡着。
1: 那您听什么内容呢？
3: 剧也好啊，什么视频也好啊，反正就放到耳朵边了，我就不看了，就是心里默念哈，就快睡吧睡吧睡吧，哎，什么时候睡着就不知道了。
1: 我觉得两位刚才提到的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们使用手机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哈。还有呢，一部分朋友白天的时候也是在追剧啊、刷手机啊、玩游戏啊等等，那像这种情况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吗？
0: 会的。其实刚刚咱们也提到哈，白天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兴奋度的、那么久坐看手机呢，它的内容相对来讲，您喜欢什么基本上看的都是什么，那同样的这种节目或者同样的这些内容，对您的大脑的这个刺激是单一的一个刺激，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一直在吃同样的饭一样，我们的营养不是丰富的而是单一的。那白天呢，你由于长时间的看手机，也缺乏一些户外的运动啦，
1: 对
0: 那么也缺乏一些劳动啦，甚至于连做饭我都简单做一点哈，赶快再去看看，不能达到一定的这种兴奋的过程，对夜间睡眠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1: 那要这么说的话，老年朋友该抗议了，你白天也不让我玩手机，晚上也不让我刷手机，那我这生活当中确实又离不开手机，比如说你现在买菜也得用手机啊，你交个水电费可能还得用手机呢，所以怎么才能够让老年朋友既适度的去使用手机，但又不至于过度的像这个手机不良使用的习惯会影响到深度的睡眠呢？
0: 其实老年朋友能够学会用我们现代的这些数字的一些产品啊，一是方便了生活，二是还是可以部分的能够提高我们的认知，而且可以减缓我们的一个老化，并不是手机是坏的，要合理的应用它，适度的应用它。
1: 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度呢？
0: 一般一天用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您看电视剧，上午看一集，
1: 45分钟，
0: 哎，下午看一集啊，这个一天我们就差不多了啊。那么再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来使用。那如果喜欢玩个小游戏，我把这一部分1个小时以内给他玩到，我如果没通关，我下次希望1个小时再通关啊，那不断的提高自己，可能对认知啊，包括这个也是有所帮助的。建议就是1到2个小时分段啊，分段就是我玩个4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可以再出去散步啊，做一些户外运动啊，对身体的这个健康和我们白天蓄积我们需要的夜间的一个睡眠都会有所帮助。那我们睡前应用手机呢，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应用，听一些轻音乐呀，或者放一点白噪音呢，也会帮助我们去协助睡眠。
1: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这个小偷还有什么？下一个小偷是打鼾，就是睡觉打。

0: 噜，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刘阿姨和徐阿姨睡觉打呼噜吗？
1: 我打呼噜。
0: 哦，你打呼噜？
1: 嗯，我
0: 响的那种吗？
1: 睡觉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都能打醒，自己有时候哎呀，我这打呼噜了，可能会吵到别人。我有一次啊，姑娘就说我妈，你这呼噜打得太瘆得慌了，这一宿我都没睡好，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后来我就给反驳她，我说你好不容易睡一好觉，我说的你还这么挑剔
0: 啊？对，确实很多人认为就是能打鼾是睡得香的一个
1: 表现，
0: 对，打自己的鼾让别人醒着吧。苏医生，这个打鼾是怎么影响睡眠的呢？
2: 睡觉的这个过程呢，主要是我们心脏啊和我们的呼吸机啊在活动，其他的器官还有其他的肌肉呢处在一个相对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老年人群呢就相对放松啊更明显一些，那我们的舌肌也会放松，呼吸道也会放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上呼吸道的这个放松，那就可能会有一个呼吸道的狭窄啊，那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鼾声，就会让你觉醒。
0: 那我们来看看在打鼾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
2: 大家看呢，这是三个图，第一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状态下的一个结构，那粉色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软腭，大家可以往上能够舌头舔到我们啊这个软腭，左边呢就是我们的鼻腔，右边呢就是舌头。正常的这个呼吸的过程呢是通畅的。如果在睡眠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人就会有这种松弛的一个表现，舌就有一些后坠，包括我们有一些鼻腔结构可能有异常的，也可以影响到它整个通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我们的鼾声更严重的一个后坠，或者我们呼吸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一个呼吸暂停的一个表现。
0: 所以中间这幅图出现的话，那我们就呈现打鼾的一个鼾声状态。那像这种完全堵死了，等同于就没有呼吸声了，也没有打呼噜的声音了，就憋住了。
2: 是的，会产生呼吸睡眠暂停。
1: 我偶尔会把我自己憋醒。一开始打鼾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老头哈，他就说我说你那个呼噜也太声音太大了。后来突然间有一次自己呢睡觉过程当中把自己就憋醒了，你知道吗？打呼噜把自己给打醒了。
0: 为什么在打鼾的过程当中就会让我们自己突然之间醒过来了？
2: 呼吸道的一个狭窄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缺氧，短暂缺氧的话呢就可能会让我们觉醒，整个的睡眠就会间断。我们觉醒的目的其实也是一种自救啊，就可以产生肌肉的紧张，让这个舌肌再上台，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再继续通畅，可以再有供氧。所以他的睡眠呢是一个片段一个睡眠，可能入睡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他非常容易觉醒。睡眠、鼾声、缺氧、觉醒，恶性的循环，甚至于就可能会产生睡眠剥夺，也就是我刚刚才睡，还在浅睡眠，还没进入深睡眠又醒了，那么刚一入睡又醒了，
0: 无法进入到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深度的睡眠，这样睡眠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2: 是的，
0: 如果要想对付这个小偷的话，也就是打鼾，尤其是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我们就得解决这个病喽。
2: 有一点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侧卧，如果侧卧的话呢可能会能够帮助你的呼吸道打开啊，这是一个日常大家都可以做到的方式。
0: 后面我们可以垫个被子啊，或者是垫一个靠垫啊，都是可以让我们在整夜哈保持这样的一个侧身睡的姿态的。
2: 是的，你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当然可能持续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辅助的器械，比如口腔的这个支撑的器械，人为的造成了一个这个低包天下颌咬上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就是在我们仰卧的时候可以帮助它这个气道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如果有相对比较轻的呢，像这样的一个辅助器就是可以的。
0: 睡觉的时候带着它就能够避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发生了哈。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听专家说有一种是电动的那种呼吸机，戴上之后也可以缓解。
2: 比较严重一点的刚刚提到有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啊，或者是鼾声非常重的，那第二天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的，那就得需要到医院去就诊。一个呢就是可以去做我们的呼吸睡眠的一个监测，发现你是不是有这种缺氧的一些情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从土地里生长出的旋律，在高楼和田野中绽放，

0: 有万丈豪情。
1: 红颜天空上，
0: 有繁花似锦的万里山河。

0: 最有温度的音乐，带你抵达内心深处的故乡。这里是最炫民族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最炫民族风，我是主持人远航。一年四季寒暑流转，十二个月份每一段时光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画面与声响。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一首首动人的歌谣，踏上一场属于月份与风景的音乐旅程，去感受不同时节里大地呈现出来的别样韵味。

新年伊始的一月，我们总要和过往的烦恼好好作别，整理好心情，奔赴崭新的日子，把心中的期许轻轻安放，在歌声当中拥抱一份明朗与希望。阿吉泰组合，天空总会晴朗。

走进二月，春风已经悄悄来到我们身边，泥土慢慢解冻，原野开始酝酿生机。这首二月里来舒缓的曲调，描摹出早春大地的模样，把属于二月独有的柔和气息缓缓铺展开来。

春风继续向前奔走，三月桃花次第绽放，山野之间处处涌动着鲜活的力量。拉手手，亲口口，这首歌曲带着山花盛开的热烈，把春日里蓬勃的生命力娓娓诉说，让我们一起感受三月独有的浪漫。

时间来到四月，冰雪彻底消融，大地上各色花朵陆续绽放，空气中弥漫着花草淡淡的清香。

五月处在春夏交替的时节，阳光变得愈发温暖，阵阵清风吹过大地，世间万物都在肆意生长。茶山情歌明快清亮的旋律，就如同五月拂过面颊的和风，带着山野独有的鲜活气息送到我们耳边。

六月暑气渐起，万物繁茂生长，田野铺展一望无际的浓绿，乡间处处充盈着蓬勃的生机。牧童战歌的歌声描摹出乡野牧童悠然自在的画面，蒲扇轻摇，牛铃悠悠，将夏日乡间独有的生活气息缓缓呈现。

0: 从你坐上这个座位开始，你的人生就有了新的坐标。
1: 来来来，大家欢迎啊，这是新来的小镇。
0: 你会遇见很多座位，有的座位连着千家万户的冷暖。
2: 王大爷，您别急，明天一早就来接您去医院，说好了啊。
0: 有的座位扛着山河无恙的重担。
2: 张家村的路有险情，立刻封路，竖警示牌，我马上到。
0: 有的座位寄予着组织和人民的信任。
3: 请赵兴同志为大家做报告。
0: 也有些座位却是充满诱惑的陷阱，他悄无声息编织关系。
2: 来喝茶，这可是专座。
0: 他步步为营，腐化意志。
2: 都是多年的朋友了，还麻烦你多费点心。
4: 大侄子，这事儿对你来说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
0: 人生一旦错位，迎接你的必将是冰冷的审判。
5: 听说他犯的事可不小，
6: 一步踏错全毁了。
0: 正心以初心聚浮躁，正身以底线防逾矩，正行以规矩见使命。君子不进危坐，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7: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8: 逐梦新校园，卧派 AI 随行，联通卧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9: 你听，这是土地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三粒粮食就有一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10月16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0: 从土地里生长出

0: 这里有吴侬软语。有万丈豪情，
1: 红颜天空上，
0: 有繁花似锦的万里山河，有恢宏壮阔的家国情怀。纵有温度的音乐，带你抵达内心深处的故乡。这里是最炫民族风。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最炫民族风，我是主持人远航。步入盛夏七月，暑风漫过原野，遍地草木郁郁葱葱，荷塘也迎来盛放时节。荷塘月色悠扬的曲调勾勒出荷塘月色的清雅景致，晚风拂过荷塘，荷香漫溢，把七月夏夜独有的清凉意境娓娓道来。

九月的白昼慢慢缩短，傍晚时常能够遇见漂亮的落日晚霞，树叶也慢慢染上深浅不一的红色。掀起你的盖头来，曲调当中饱含浓浓的热情，把属于秋日的那份奔放与鲜活尽情释放出来，带给人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0: 天。
1: 秋天一步步走向深处，田野迎来盛大的收获，到处都是金黄的色彩，脚下的土地盛满耕耘之后的馈赠，陇上行的歌声走过成片的田地，书写着属于金秋十月独有的丰收喜悦，也藏着人们心底质朴的期盼。

冬日的寒气开始一点点漫过来，十一月的风慢慢变冷，草木渐渐褪去鲜亮的颜色，天地之间开始酝酿属于寒冬独有的氛围感。梅花雪悠扬婉转的旋律为渐冷的日子添上一层淡淡的诗意，静静倾听属于这个月份的思念之情。

到了12月，寒风阵阵，雪花时常飘落，世间归于安静。漫天飞雪之中，寒梅渐渐绽放，暗香浮动，梅香如故，动人的旋律诉说寒梅傲骨，于漫漫寒冬当中留下一缕绵长气韵。在沉静的冬日，就让这首歌曲陪我们走完这一年的音乐旅途。走过12个月份，我们跟着音乐看过春的花开，感受过盛夏的热烈，见证秋日的收获，也触摸到寒冬的沉静。一首首

民歌串联起四季流转，也留住了时光当中每一段珍贵的风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人远航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放下焦虑，松解偏见，别忘了跟最初的自己说一声晚安。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深耕基层医改实践，绘就健康甘肃民生画卷；
1: 赓续长征精神，勇担时代使命；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0: 石茂军在全省高校书记校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上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校高质量发展；
1: 强信心看发展，金昌2×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冲刺投产目标，筑牢垄电入浙能源支撑；
0: 兰州市安宁区持续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以精准监督护航乡村产业发展；
1: 我省计划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
0: 甘肃两首原创村歌荣获全国村歌总决赛一等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聚焦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主要问题，加快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五省紧扣健康中国建设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县域医疗卫生改革，不断夯实基层医疗服务根基，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请听报道。
1: 基层村医人手不足，专职药师紧缺，处方审核薄弱，是制约基层医疗质量提升的现实难题。为破解这一难题，张掖市临泽县搭建全覆盖 AI 处方前置审核系统，对基层村医、乡镇医生接诊开方全过程实施智能前置审核。系统可精准识别用药超量、重复用药、用药不适宜等各类安全风险，实时预警，及时拦截。再由县级专业药师远程复核把关，构建起全程可控、事前防控的基层用药安全新体系。临泽县沙河镇西头号村村民张慧琴：
2: 之前自己配药吃，总怕吃不对，现在开始电脑显示，大夫在把关，确实放心多了。
1: 依托该项目当地同步配套常态化用药指导服务，重点守护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健康。据了解，该项目是甘肃省唯一入选全国医学人工智能典型案例的县级医疗项目。临泽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牛小军：
3: 实现了县、乡、村处方审核同一标准、同一尺度，补齐了基层用药安全短板，用数字化手段守住了老百姓的就医安全底线。
1: 为切实破解基层医疗资源薄弱、群众就医奔波的问题，敦煌市依托全省基层卫生健康综合实验区建设，纵深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构建群众点单、总院派单、分院跟单三单工作机制和治理保障服务信息惠民五通支撑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敦煌市莫高镇新电台村村民曹文慧：
4: 以前有病的话，四院铺、中院铺，现在就咋就治好了。
1: 敦煌市以机制改革为抓手，优化服务与夯实基础双向发力，常态化开展下乡巡诊、入户诊疗，补齐基层医护、药品、设备短板。改革以来，全市基层诊疗量占比达 66.24%， 康复患者下转同比增长 168%， 累计为群众节约就医支出 1393.3 万元，群众就医满意度持续稳步提升。敦煌市总医院莫高分院执行院长李维刚：
5: 现在医院有288种药品，基本上满足了咱们辖区老百姓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需要。
1: 立足甘肃道地垄药资源优势，定西市渭源县借力全省中药饮片联盟集采改革，打通中药材种植、加工、基层应用全产业链条，推动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民生惠民优势，全县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部纳入中药饮片集采体系，通过集中议价、压缩流通成本、规范药材品质、丰富药品种类，有效解决了以往基层中药品类不全、药价偏高、群众购药不便的难题。如今，群众在家门口的乡镇卫生院即可享受开方抓药、针灸理疗、中药调理一体化中医药便民服务。渭源县患者张阿姨：
6: 之前的中医也贵，也不缺，搁药到县城去，现在乡镇的也齐全了，价格也实惠。
1: 截至目前，全省建成县域医共体99个，实现应建尽建，所有县区均达到紧密型监测标准，所有县市区建成医学检验、影像、心电、病理等资源共享中心。4807家村卫生室配备便携式心电图机，并联网县域心电诊断中心，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模式全面推开。全省建成近300个国家级和省级优势专科，综合医院中医药服务、基层中医馆、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实现全覆盖。县办中医医疗机构覆盖率达 98.8%， 基层中医药服务量占比达 41.2%。群众方便看中医、放心吃中药的期盼得到更好满足。甘肃将持续提炼推广成熟经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破解基层医疗薄弱、资源不均等问题，以实干实际书写健康中国建设的甘肃答卷。
7: 90载峥嵘岁月。

0: 薪火相传，新征程砥砺奋进，初心如磐。连日来，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在全省各地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淬炼初心，汲取力量，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崭新篇章。请听报道。
1: 长征精神永续，激荡奋进力量。座谈会全面回顾了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的壮阔革命历程，深刻总结了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内核，引导全省上下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智慧力量，激励更多人读懂历史、感悟初心。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研究所所长李培荣：
2: 通过学习会议精神，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会宁会师不仅是红军力量的汇合，更是理想信念的凝聚。我将立足甘肃这片红色热土，把长征精神融入教学科研，潜心基础研究，培养创新人才，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需要，助力甘肃发展。
1: 共青团会宁县委干部杨娟娟：
3: 引导广大青少年从长征精神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力量，把学习成果转化到日常学习生活中的实际行动上。
1: 武威市凉州战役纪念馆讲解员康佳：
4: 日常讲解、展品维护、观众答疑，这些工作看似普通，却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一环。在平凡的讲解岗位扛起使命，把长征蕴含的力量传递给前来参观的每一个人。
1: 缅怀历史是为了更好砥砺前行。大家表示，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任务，要把长征精神融入本职工作岗位，更续红色血脉，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告慰革命先辈，交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时代答卷。陇南市武都革命历史纪念馆副馆长王斌：
5: 做好革命文物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常态化推动长征故事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发展培育志愿宣讲队伍，不断提升群众服务与红色宣讲水平，让长征精神在基层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酒泉市宿州区东北街街道北新街社区党委书记、服务中心主任陈荣：
6: 服务群众、治理社区，就是我们脚下的新时代长征路。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实事，主动解民忧、惠民生、暖民心。
1: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贾玉婷：
7: 打造党史精品成果，创新话语方式，拓宽传播渠道，生动鲜活地讲好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故事，让厚重的长征历史可感可学，把红色底蕴、红色力量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生动实践，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力量。
8: 全省高校书记校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今天在兰州开班，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谋军出席并讲话。石谋军强调，要进一步深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要进一步落实根本制度，加强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要进一步坐实思政引领，抓好大思政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要进一步打牢组织基础，建强院系党组织，提高师生党支部的规范化建设水平，守牢网络意识形态阵地。要进一步理清办学思路，针对人口数量结构的深刻变化和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未雨绸缪，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要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旭主持开班式。甘肃台报道。
9: 强信心，看发展。

0: 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眼下，作为甘肃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的配套电源，金昌二城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建设正稳步提速，全力冲刺投产目标。请听金昌融媒发来的报道。
1: 走进金昌二城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建设现场，两座近200米高的建冷塔与高耸的烟囱遥相矗立，主厂房等核心建筑全部成型，厂区内管廊纵横延伸，整套工程的宏伟轮廓与清晰呈现。甘肃华电腾格里绿色能源有限公司金昌发电分公司运行部执掌马云鹏。
2: 项目于2024年2月29日开工建设，已顺利完成 DCS 输电、断送传输电等一系列重要里程碑节点。目前项目正在有序开展，全力冲刺投产目标。
1: 作为承载笼电入浙国家战略使命的能源重器，项目开工至今，关键里程碑节点的接连突破，各项建设调试工作的有序推进，离不开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维度效能。依托一化四治工作机制和智慧工地管控平台，项目实现1206天的安全生产记录。此外，项目在科技创新上聚焦多媒种优化掺烧、燃料智能管控等关键技术开展攻关，累计投入科创费用2.5亿元，获得省部级 QC 成果奖5项、工法奖1项、31项专利或受理。甘肃华电腾格里绿色能源有限公司金昌发电分公司安全环保部副主任张新强。
3: 项目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将网格化管理、积分考核、责任连带、问题曝光、人员清退融为一体，利用智慧工地管控平台，整合天眼系统与无人机巡检等技术手段，实现安全风险实时感知、动态管控，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加新一代煤电示范标杆项目。
1: 金昌二城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是落实国家现代能源体系建设规划、服务沙歌荒大型风光基地开发建设的重点工程，更是保障笼电入浙、特高压直流外送通道稳定运行的关键调峰支撑。项目总投资80.34亿元，采用二城1000兆瓦国产超超临界间接空冷燃煤发电机组，设计每种年耗煤量约373万吨，设计年发电量90亿千瓦时，发电设备年利用小时4500小时。甘肃华电腾格里绿色能源有限公司金昌发电分公司安全环保部副主任张新强。
3: 作为甘肃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的配套火电项目，项目建成投产以后，将有效破解风光新能源供电不稳难题，进一步完善区域能源供应体系，优化新能源交纳格局，筑牢笼电入浙、能源保供防线。
4: 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最真实、最生动，我们为您报道。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下面是央媒看甘肃专栏。黄河流经甘肃全段超过900公里，是黄河核心水源涵养与径流补给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以来，甘肃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激活沿黄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央视的报道。
5: 甘肃赶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端，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10月前后，嘎海湖进入候鸟南迁的关键期，巡护人员抢抓秋季节点，加密巡护和候鸟观测，护航候鸟迁徙。嘎海保护站巡护员孟凡森：
6: 每周2到3次监测这个鸟类这个数量的变化，做的这个日间日变的这个监测防范工作。
5: 不同鸟类的迁徙路线各不相同，许多候鸟在每年3月、4月完成北迁，到嘎海湖繁殖，10月前后再飞往南方。为了给候鸟长途飞行补充食物，巡护途中巡护员们还会开展人工捕食工作。嘎海保护站副站长任倩：
7: 我这是16年了，以前的这个鸟类的数量的话是2万多，增加到现在的3万多之左右。有时候发现这个新物种，心情很激动。
5: 这份生态向好来之不易。上世纪九

0: 1980年代至2000年，受多重因素影响，该海湖曾三次出现干涸，严重影响黄河上游水源补给。五年来，通过鼠害防治、草籽撒播、生态补水渠铺设等多项修复工程协同发力，该海湖水域和沼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水源涵养能力提高 20% 左右。如今，该海湖已累计发现80余种水鸟，3万多只候鸟到此栖息。从一滴水、一只鸟到整片湿地，都见证了黄河上游生态治理带来的改变。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铜产量曾连续18年全国第一。然而粗放冶炼也一度威胁黄河水环境。近年来，当地加快绿色转型，推动产业升级。在白银市高新区，多家企业建起了绿色循环经济产线，一方面回收废渣中的铅、锌、银等有价金属，另一方面冶炼废酸用于钛白粉生产，复产硫酸亚铁，只供新能源产业制备电池材料，持续拉长循环产业链。甘肃省某高新技术企业副总经理任凤英：
1: 依托循环产业体系，目前我们能高效消纳各类工业固废，年处置工业复产硫酸120万吨。
0: 五年来，白银巩固全国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地位，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9个。黄河白银段水质连续10年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标准。未来5年，甘肃将继续深入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推动老铜城向新材城、绿电城、循环城跃升。
2: 农村集体三资是乡村振兴的宝贵家底，也是保障群众增收的重要根基。兰州市安宁区聚焦资产盘点、合同规范、产权交易、财务公开等关键环节，持续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以精准监督护航乡村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请听报道。
0: 阳光交易让集体资产处置看得见、管得住。前不久，新疆小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多轮网上竞价，以每年25000元的价格成功竞得安宁区九河镇智慧农业产业园5座大棚经营权。企业将带来先进种植技术与运营模式，助力当地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新疆小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兴勇：
3: 通过咱们安宁区的第三方平台，我们经过了很多次的竞价吧，对于过程是比较公开透明的啊。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种企业的技术投入，包括我们这个经营管理模式的一种创新，能够给咱们乡村振兴也添一把火，助一把力。
0: 兰州市安宁区九河镇蓝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锦：
4: 我们村是有34座日光温室，还有2座冷库，通过产权交易平台挂牌之后，找的租赁的人员来进行租赁，老百姓也会更愿意把我们村集体的经济的发展交到我们村上，让我们去带领着老百姓致富发展。
0: 用好产权交易平台，找准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安宁区九河镇蓝沟村把土地流转、集体房屋、设施大棚租赁全部纳入产权交易平台挂牌公示，公开交易。目前全村已流转土地2000多亩，100多名村民实现稳定就业，年均发放土地流转资金80多万元，村集体收获

0: 我自己有三四个棚子，别人家的棚子我留转了先，把我们的这设施大棚子连运起来，种了些人参果、西瓜、草莓等，效益挺好的。每一个棚子用纯利润能达到10000块。
1: 兰州市安宁区农村经济指导站站长徐世文：
2: 我们引导沿线的村社依从交通赋能，盘活闲置农房，连片土地，集体闲置场地，因地制宜的发展农旅休闲、农产品展销、特色种植等丰富业态，鼓励推广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营模式，推动资源变资产，持续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1: 产业兴旺的背后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屏障，安宁区纪委监委将护航特色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监督重点，聚焦产业项目实施、惠农政策落实、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构建区镇村三级联动监督体系，推动监督探头直达产业一线。安宁区

0: 并优化制度一项，依托省级三资监管平台小蓝善智线上平台与村级公示栏，全面开展全覆盖资产盘点，动态更新集体资产信息。
1: 三资治理见成效，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拓宽。如今村民土地流转有租金，入股有分红，务工有薪水，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在壮大产业的同时，当地持续完善乡村配套，村两委主动对接公交公司，开通村组连通城区的公交专线，方便村民出行，也打通农产品外运通道。兰州城乡公交管理运营有限公司负责人海亮：
2: 我们用公共交通来完善路网的建设，农产品出村入市就更加的方便，也会让村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又能激励着我们的村民进行规模化的种植生产，反而又对提高了农产品的这个质量数量起到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帮助作用。
1: 三资清查盘家底，阳光交易促振兴。安宁区积极搭建三级农村资源资产交易流转体系，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交易104笔，实现交易总额 6972.43 万元，有力推动了集体和农民双增收，以清廉规范的三资管理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力赋能。
3: 为加强和规范优质中小企业培育管理，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支撑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制定印发《甘肃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请您报道。
4: 细则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办法制定，适用于注册地在甘肃省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三类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统筹协调、监督检查及省级评价认定和国家级推荐工作。各市州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申报、初审推荐和培育服务。细则明确了评价和认定流程，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常年开放，分批评价，企业自愿登录培育平台自评，经县区、市州逐级审核，实地核查并公示后，由市州完成评价并报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每季度公告名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认定，创新型中小企业自愿申请，经逐级审核推荐后，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专家评审，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正式认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荐原则上每年第二季度开展。
5: 最后请听简讯。近日在宁夏银川举办的山河回响共庆丰收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的舞台上，我省推荐的两首原创村歌大放异彩。来自敦煌市莫高镇莫高村的莫高里人荣获总决赛正赛一等奖，来自临夏州的大眼睛莫教彩礼把嘎鸳鸯拆散拿下总决赛复赛一等奖，唱响了陇原大地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旋律。
3: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兰州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 517.9 万人次，日均 32.37 万人次，累计发送量同比增长 11.2%。
5: 10月11号11时50分，由北京大兴飞来的首都航空 GD5059 次航班降落在天水麦积山机场，在民航最高礼仪过水门中缓缓驶入机位，这是天水首条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干线航线，也是天水麦积山机场通航18年来首次保障干线机型运营，彻底结束了两地无直飞干线航班的历史。
3: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
5: 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7到23度，敦煌晴4到24度，嘉峪关晴5到18度，酒泉晴3到20度，张掖晴4到23度，金昌晴5到21度，武威晴5到22度，白银晴5到20度，定西多云3到18度，临夏多云4到21度，合作多云0下2度到14度，下河拉布棱多云0下2度到13度，武都多云14到26度， 天水晴转多云，8到24度。

0: 麦积山晴转多云，7到23度，平凉多云转晴，5到21度，崆峒山多云转晴，2到18度，庆阳多云转晴，7到19度。
1: 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玉潇、黄奇俊、景玉博，值班主任刘雨红，主播王磊、姚英。欢迎登录思路明珠网或下载手机客户端视频甘肃，收听各档新闻节目。

0: 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搞优秀作品展播。
1: 哎，这养花可不简单。
2: 是啊，早上6点必须开始调土，
1: 9点到11点先来个大水漫灌，
2: 11点到12点半再来个精准滴灌。
1: 下午啊，两
3: 不该是精密计算的标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拒绝被焦虑绑架的童年，守护童真，让快乐自然生长。
4: 喂，爸爸妈妈，周末能带我出去玩吗？
5: 当然可以啦，宝贝儿。
6: 成长不是竞赛，倾听花开的声音，需要时间的温柔。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8件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

0: 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0: 后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找到了，找到了，
2: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3: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2: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3: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3: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3: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3: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3: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9: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0: 年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3: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2: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未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4: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5: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6: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给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0%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5: 山西一家高粱供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7: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0: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岁大力饱，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0: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年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2: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4: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重塑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5: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 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 12.2% 和 13.6%， 就渗透率到了 61.6%。 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7: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明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8: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

0: 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程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传递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4: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5: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4: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5: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6: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1: 冷空气呢，其实

0: 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四到八度的一个降温。其实内蒙古中东部具体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0: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

0: 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2: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3: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

0: 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FM 九六点零，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

0: 平台，一座现代化新城正在崛起。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兰州新区纵贯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兰州新区纵贯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郑阳。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近年来兰州新区紧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融共促，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做强支柱产业，以成果转化激活产业动能，推动科创资源落地生根，全力锻造西北产业创新策源地。一同来听报道。
2: 创新是兰州新区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决定未来发展后劲和能级的关键变量。为持续培育科创主体，兰州新区城投集团科创公司紧扣兰州新区产业布局，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重研发、重人才的特点，变被动等待求助为主动靠前服务。科创公司推行一项目一方案定制化服务，摸排企业研发、中试、量产差异化需求，精准匹配标准化厂房，保障科创项目快速落地投产，夯实新区科创产业聚集发展硬件基础。兰州新区科技创新发展管理有限公司经理马斌：
3: 兰州新区产业孵化大厦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省级创业孵化平台等十余项省级及以上资质，目前累计引进企业1055家，其中科技型企业336家，高新技术企业40家，累计带动就业10000余人，创造税收9.8亿元。
2: 为打通高校科研成果和市场产业壁垒，科创公司积极联动本地高校，深化校地校企产学研合作，搭建成果转化对接平台，推动实验室科研成果对接新区产业需求，加快科研价值产业化落地。兰州新区科技创新发展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傅博如：
4: 科创公司和兰州大学、西北师大、兰州理工大学等本地高校合作，深挖前沿科技成果，围绕新区产业方向筛选引进科创项目，覆盖资源循环、农产品深加工、新材料、生态修复、跨境供应链等领域，现已落地18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包含非矿物油再生、苦水玫瑰高质利用、金刚石半导体抛光技术等，同时还引进12家科创企业，涵盖生态修复、陆港跨境物流枢纽等项目，大量高科技高潜力项目持续集聚，区域产学研协同、产业链联动的科创集群雏形，不断释放新区科创产业发展的动能。
2: 兰州新区科技创新发展管理有限公司经理马斌介绍，科创公司始终为科创主体提供从项目评审孵化、产业场地匹配到产学研成果转化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让企业安心发展，推动科技成果精准对接产业链，实现产业化。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从概念验证、孵化加速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生态，探索飞地孵化、校友引智新模式，持续优化一站式科创服务，深耕低空、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把孵化大厦打造成黄河百里科创大走廊重要支点，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
2: 走进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机械加工车间，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火箭推进剂柱箱零件的数控编程。作为全国唯一具备箭形飞行器磁控推进剂柱箱全流程研制能力的民营企业，该企业向科技要效益企业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目前商业火箭自轨控主箱的市场占有率达 100%， 年产量将达到1500台，营收超 1.3 亿元。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阳：
5: 本年度产值预计突破8000万元，待2期项目全面建成并达产之后呢，我们公司年产值将提升至2亿元，持续释放民营航天科创产能。
2: 如何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科技创新是必修课，也是换火剂。近年来，兰州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破除同质化内卷，从设计研发、工艺

0: 迭代和高效转化上下功夫，让企业从制造转向制造。如今车间数控设备智能机械臂替代传统人工操作，智能化升级成效凸显。兰州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管理部部长赵庆礼：
1: 近年来，累计研发投入占主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5.6%。通过这个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累计参加国家863计划项目3项，省级科技重大专项14项，获取有效专利100件，推动企业从制造业企业向科技创新型服务型企业转型。
0: 传统产业要破题，支柱型产业要跃升。作为全省现代中药产业链链主企业，兰州佛慈制药持续加码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依托新区中式基地平台，联动医疗机构、高校院所，深化产学研合作。目前企业累计获得专利授权46项，通过引入智能能耗系统，实现年节能率 15%。 2025年营业成本同比下降 11.33%， 年营收达 9.16 亿元，垄药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孙科：
2: 发挥现有技术创新平台，深化产学研合作，开展中药新药开发，现有产品的二次开发与大健康产业的培育，壮大佛慈产品力群，通过研发投入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一件件新区造，既充分展现了兰州新区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硬核实力与发展活力，更使兰州新区坚持科创向高，实现从追赶到引领跨越的生动缩影。多年来，兰州新区持续深化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建成同位素实验室、能源装备创新联合体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140个，培育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企业15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62家，累计转化产业技术成果553项，科创赋能的支撑作用愈发强劲。兰州新区科技创新局副局长马彦龙：
3: 下一步，新区将围绕建设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的奋斗目标，着力建强科创平台，着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力争到15/5末，研发人员总量突破2万人，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速达到11%，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过260家，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4: 纵贯新区经济建设发展，展现新区高效政府服务，全方位报道新区产业新体系，全媒体呈现新区发展新格局。兰州新区纵贯线新区新闻。
5: 共同来关注新区新闻。今年以来，兰州新区针对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中存在的组织覆盖难、服务凝聚难、作用发挥难等问题，实施新业态就业群体暖心行动，大力推进友好场景建设。截至目前，新区的88个小区已经实现了骑手友好小区全覆盖，36家餐馆、15家药店挂牌骑手友好标志，建立线上加线下常态化诉求收集反馈机制，通过党建指导走访、党群服务中心、劳动保障维权岗等渠道，协调解决劳动报酬、职业保障等问题60多件，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医疗咨询等服务740多人次，开设小哥学堂，将思政教育搬到身边的阵地。今年国庆假期，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运输保障平稳有序，共完成运输起降2820架次，旅客吞吐量达到42.37万人次。国庆长假期间，兰州飞往上海、杭州、青岛、重庆、深圳、广州、武汉、天津、乌鲁木齐等城市的航线航班受到青睐，航班客座率平均超过90%。从即日起，兰州新区图书馆正式启用了无线网络身份认证上网机制，所有需要使用馆内的无线网络的读者均需完成身份认证方可正常上网，未认证用户将无法使用网络服务。持读者上网账号为本人读者证号，对于尚未办理读者证的读者，如果使用馆内的无线网络，可以前往1到3楼的服务台登记，办理临时上网认证之后即可以使用。 以上就是兰州新区纵贯线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登录央视广燕广云听客户端试听甘肃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节目采编孙梅、安东，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

0: 监制石林，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交响思路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走浪漫悠远的思路，
2: 听多元文化的交融，
1: 展现丝路文化内涵，
2: 传播丝路精神价值。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丝路》，
2: 流动的艺术，耳畔的文化。
3: 走进声音世界，感受文化魅力，欢迎收听交响思路节目。大家好，我是英杰。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云看甘肃，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黄土高原的沟壑卯梁间，藏着周王朝文明的最初根脉，也立着一座承载了500年风云的木构奇迹。那今天的文化之旅，我们就先为您介绍周旧邦木坊。甘肃之声文化之旅，与你一同行走山河，触摸文明的温度。
4: 在甘肃省沁阳市沁城县城南街永春门巷子口，静静矗立着一座历经500余年风雨的木质牌坊——周旧邦木坊。它不仅是沁城这座千年古城唯一幸存至今的牌坊，更是一座镌刻着中华文明古老精神密码的国宝级建筑。2013年，周旧邦木坊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旧邦三字，初听颇为古奥，实则大有来历。起点出自《诗经·大雅·文王》开篇，文王在上，余照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说，周虽是一个古老的邦国，但由于文王秉承天命，除旧布新，所以终能自我更新。周之旧邦究竟有多古老？周人本是姬姓部落，周立国要从尧舜时代的农官后稷算起。早在夏朝太康年间，周先祖不竹就率族人徙居于此，拓荒垦田，交民架墙，开创了华夏农耕文化，奠定了周王朝的根基。由此可见，周与商年代一样久远，二者是并存的关系，这就是旧邦之位。而其命维新，则道出了周人虽为古老邦国，却勇于除旧革新，顺应天命的进取精神。实际上，这种革新的精神传统，早在商汤的盘铭中便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表达。据史料记载，明弘治18年，沁阳知府、前监察御史郝毅主持修建了这座木坊，目的是纪念周先祖不竹在沁城交民架墙、削土筑城等历史功绩。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的沁城牌坊极多。上世纪70年代以前，沁城有各种材质大小的牌坊100余座，后因历史变迁及支持油田建设，这些牌坊损失殆尽，唯独周旧邦木坊幸存下来，成为这座古城历史记忆的孤本。此后，木坊历经多次修缮，清光绪辛巳年，知府窝石建额主持重修，光绪28年，知府庆龄再次重修。这些修缮题记至今仍保留在方上横梁，成为木坊生命历程的忠实记录。周旧邦木坊为木洞式纯木结构建筑，坐北向南，四柱三间，三楼五殿顶，其东西长14米，南北宽4.2米，高12米，占地面积约70平方米。木坊以四根通顶立柱支撑，立柱前后砌有人字形辅柱支撑石桩一对儿，柱下两面各砌石柱，柱中有孔，以铁栓紧固。方身主体为5层斗拱叠色镶砌附托结构，平板方上为9彩斗拱支撑檐部出挑，最外部镶拱位置以装饰性花板替代，方顶铺青瓦与青灰铜板瓦。脊筒子上是莲花忍冬纹，五殿顶正面出垂脊，是五脊。

0: 六兽及花纹。檐下正中镶匾，匾面就书周旧邦三个大字，比例遒劲。匾下横梁题有弘治十八年九月沁阳知府前监察御史郝毅建，光绪辛巳年仲冬宦籍知府窝石建额重修，二十八年知府庆龄重修等文字，为这座古建留下了清晰的历史年轮。作为研究甘青地区古代牌坊建筑的重要实物资料，周旧邦墓方对研究明代墓方建筑具有重大价值。其气势宏伟，结构复杂，工艺精巧，虽历经五百余年风雨侵蚀，仍不失庄严大气。1993年，周旧邦墓方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5日，经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文物保护部门持续开展保护修缮工作。2014年8月至2015年6月，对墓方游饰彩画进行修缮。2016年8月，保护修缮工程竣工。一座墓方，半部晋城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八个字既是这座古建的名字由来，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写照。周旧邦墓方以墓构之躯，将3000年前的古老箴言与500年前的匠心融为一体，成为沁城大地上矗立的文化丰碑，至今仍向世人诉说着一个古老民族自我革新、永葆生机的精神传统。
1: 声音本无形，有了诗与歌，天地的变化，人间的冷暖，互为风景，交相辉映。诗与歌的共鸣。
2: 这座矗立五百年的周旧邦墓坊，用层层斗拱托举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华夏文脉，把古老文明的生生不息刻进了每一道墓纹里。这份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早已铺满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壮美山河。好，那接下来的诗与歌的共鸣呢，我们就首先来欣赏诗人欧震笔下的美丽中国。
3: 当我

感受你的清澈。当我以茫茫北国一片雪花的温柔感受你的壮美，当我以万里长城上一块砖的厚重感受你的历史，当我以春天故事里一朵花的绽放感受你的风姿，哦，中国，当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爱你中国，我的美丽的中国。这个早晨，我伫立在天安门广场，注目五星红旗的升起，我的耳边回响是庄严的宣告，是嘹亮的歌声，是开国大典的礼炮，是婴儿出生的啼哭，我的眼前浮现的是冲天的火箭，是风驰的高铁，是田野中一年年金色的麦浪，是大地上一座座崛起的新城。我在广场上行走，在欢呼的人群中行走，在流光溢彩姹紫嫣红中行走。

流淌在一首辉煌的交响曲中，就像一颗幸福的泪珠，闪烁在中国容光焕发的脸庞。我看见激情在灿烂的阳光下飞扬，我仿佛听到了

0: 爱你，中国。这个早晨，我在八面来风中感觉着你的呼吸，感觉着你今天的成熟与美丽，感觉着一代又一代的青春怒放而又义无反顾的远去。你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想起了我的兄弟姐妹，想起了那些朴实平凡动人的中国人的面孔，想起了那些从风雨泥泞中走过来的坚实的脚步，想起了那些创造的大手写下的劳动的意义，想起了那些汗水和热血汇聚成的永不枯竭的河流。我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中国，我的万紫千红春满园的中国，我的如花的中国，我的如画的中国，我的江山如此多娇的中国，我的淡妆浓抹分外妖娆的中国，我的繁荣富强风雅文明的中国。当我以万家灯火中一扇窗口的明亮感受你的温暖，当我以浩瀚太空中一颗卫星的璀璨感受你的荣光，当我以 Made in China 一件产品的精美感受你的实力，当我以阅兵式上一个士兵的步伐感受你的雄壮，哦，中国，当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爱你，我美丽的中国。
1: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和本质特征，也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提出的要求。那刚才啊，我们欣赏了诗中的美丽中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歌曲当中的美丽中国。

0: 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在祁连山上，时隔多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荒漠猫重新出没在山林之间。2023年12月，在陇南市武都区汉王镇湿地，当地第一次发现和记录到有鸟界国宝之称的东方白鹳的活动影像，让人们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东方白鹳那优美的体态。同年，在酒泉的安南坝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护中捕捉到一峰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的野骆驼，在保护区广袤戈壁中悠然现身。截止目前，甘肃有分布记录的野生脊椎动物105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20种。从高山到平原，从空中到地面，各类珍稀野生动物由稀客变为常客。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主任张蔷薇说，当亲眼看着这些珍稀动物回归自然，就意味着生态保护工作卓有成效。
2: 濒危动物的保护和繁育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它们回归自然，创造了接近自然的环境，进行了保护和繁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 生物多样性是绿水青山最好的诠释。如今一幅秀美的生态画卷在西北大地上徐徐展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生态宝藏，让珍稀野生动物在甘肃大地上自由翱翔，繁衍生息。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4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3: 经部传圣贤。

0: 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仗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1: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0: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1: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文化自信主题公益广告展播。
3: 敦煌，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它承载着中国古代智慧和艺术的结晶。
4: 大家好，我是敦煌仙子佳瑶，融嘉陵仙鸟为灵，汇壁上丹青为艺，让我们一起走进敦煌，点亮属于莫高窟的华彩篇章。
3: 虚拟互动，唤醒敦煌壁画。
5: 小小的一个莫高窟，它所藏的这些中古文献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才被誉之为人类的敦煌。
3: 讲解员荣红梅用专业知识储备，把敦煌文化讲给众多游客。
6: 这次到敦煌旅游，近距离感受敦煌文化，让我更加的震撼。
7: 我是舞剧《大木敦煌》中月牙的第十代扮演者陈燕婷，
8: 可以通过我演的月牙这个角色去感受敦煌，去了解敦煌。
9: 我是敦煌莫高窟的守护人樊锦诗，衷心希望新一代青年人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永作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让祖国灿烂文化瑰宝世世代代相传。
3: 传承敦煌文化，共享人类瑰宝。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0: 感受声音魅力，彰显文化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丝路》。
1: 听众朋友，丝路咽喉、玉门关与敦煌呀，有着深厚的渊源。2000多年前的初建时的旧址，是否就在今天玉门关的位置呢？从对匈奴作战到经营西域，河西对西汉而言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敦煌作为河西重镇，又在这一过程当中承担了怎样的特殊角色呢？今天的丝路大讲堂，我们来听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常务副所长魏迎春讲述《一眼千年始建敦煌两汉卷》。
2: 畅游丝路，找寻文化本源，古今文明，说来远近皆听。丝路大讲堂，
3: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的讲者魏迎春。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两汉时期敦煌的历史与地位。讲到敦煌的历史，我们就一定会提到郑炳林教授主编的七卷本的《敦煌通史》，这是学术界首次对敦煌历史进行的贯通性的研究。其中两汉卷就是利用传世文献《敦煌汉简》以及

0: 年的西北大地，聚焦于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这座古城敦煌。敦煌在两汉时期呢，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是中西方文明交流的永恒通途。我们追本溯源往前看，那么奠定敦煌千年辉煌的基石呢，正是住于两汉时期。因此两汉时期的历史与地位呢，值得我们反复的探寻与品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敦煌地区归入汉朝版图以及西汉政府在敦煌的这样一个设郡。那么从地理范畴上来看呢，两汉的敦煌郡呢要比现在的敦煌市大得多。它大致的范围呢应该包括了今天的敦煌市，还有瓜州县，那么还有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以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那么关于敦煌这个词的由来呢，我们可以追溯到山海经北经的记载。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它记载到东洪之山，东洪之水出焉，而溪流注于幽泽。那根据我们的考证呢，就是说东煌之水呢，其实就今天的党河，那么东煌呢，就是由东洪而来。这个说法呢，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逐渐的证实。那么在西北方言中呢，东煌的发音呢，与东洪相近，所以在记录张骞关于西域的信息情报中呢，东煌就被记载为东煌。这是我们说东煌这个词呢，在汉文史籍里面呢第一次出现。我们现在解释东煌的含义呢，是大而盛。我们推测呢，就是在汉武帝建立敦煌郡以后呢，他根据自己的宏大远图呢，对敦煌加上了这样子的一个含义。敦煌纳入到西汉的版图呢，是在元首二年，就是公元前121年，当时汉武帝派遣霍去病呢，去攻打匈奴，取得了两次对河西战争的胜利，迫使红爷王杀了修图王呢，率领40000部众投降西汉政府。自京城河西沿南山至罗布泊这样一个广大的区域呢，就空无匈奴，也就是说河西走廊呢就已经被西汉政府所取得。于是西汉政府呢就在河西设置了武威郡和酒泉郡。敦煌一带呢最初呢就是归属于酒泉郡。关于敦煌郡的设置呢，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敦煌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里面呢有这样的记载：武帝元鼎六年，将军赵普奴出令居西酒泉至敦煌郡，此计辟土江立城郭。这个记载里令居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兰州的附近。筑城的时间呢是汉武帝元鼎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赵破奴呢在这一年出塞攻大匈奴的期间呢，修筑了敦煌城，设置了敦煌郡，同时呢他也修筑土河，加强敦煌的防御力量。这就是我们要讲到的两汉时期的敦煌郡的这个军事体系的这样一个设置。
1: 两汉时期，敦煌郡军事体系以长城、风水、关隘为核心，长城自令居经酒泉延伸至敦煌，再向西打库车，又与敦煌驻玉门关、阳关，终成列四郡、巨两关的军事地理格局。
0: 那么玉门关修建之初呢，它实际上呢是不在敦煌的西北部，而是在酒泉的西边，敦煌的东边。公元前101年，也就是太初四年的时候，李广利第二次征大远取得胜利之后呢，西汉政府呢才把这个玉门关呢移至到敦煌的西北部。玉门关呢，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关隘，不允许一般的平民百姓 还有使团，还有商旅进出。那么

0: 王冠呢就成为了除了军队之外的进出敦煌的主要的关口。比如说像西汉政府派往西域的这些使节呢，他也是要经阳关到达西域地区，像西郡公主也是经阳关来出塞的。西域诸国的使节呢也要经阳关进入到西汉境内。那么西汉与西域诸国的距离呢也是以阳关为起点来计算的。
1: 一部《敦煌通史》串联起敦煌2000余载的岁月长河，从两汉风随的狼烟四起，到隋唐丝路的驼铃悠扬，从吐蕃治下的文化交融，到归义军时期的坚守传承，从西夏元代的多元碰撞，到明清年间的沉寂回望，敦煌的千年故事皆凝于其中。这部7卷本《敦煌通史》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耗时16载编纂，它以严谨的考据、清晰的历史脉络，首次完整梳理出敦煌从两汉设郡到明清传承的2000余年发展历程，补全了敦煌史研究中缺失的关键片段。从风随戍边的家国情怀，到文明交汇的璀璨华章，从政权更迭的时代变迁，到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融，书页之间尽藏敦煌的千年密码。
0: 取得对匈奴的战争之后呢，就开始推行移民实边的政策，敦煌呢就成为了中原移民的主要的迁入地之一。在敦煌设郡之前，就已经有了中原的移民。在元首3年，也就是公元前120年，以暴力长为代表的行徒部队呢，就已经屯田戍边于敦煌界的沃洼池水边。也是暴力长向汉武帝报告了在沃洼池出现了天马。元首4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取得漠北大捷之后呢，汉朝政府就开始大规模地向河西地区呢进行移民实边。此后移民西边敦煌呢就成为汉朝政府的持续性的政策。在西汉夺取河西之初，敦煌乃至河西地区的移民群体呢，它主要是以戍边的军队为主。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公元前104年的时候，二世将军李广利呢第一次去征大远，失败以后呢，汉武帝呢就非常生气，不允许李广利呢进入到玉门关。那么李广利呢只好在敦煌屯田。之后罪犯避祸的官吏还有大族流民平民就开始进入到敦煌地区。在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置之前，西汉政府对西域的每一次用兵呢都是以敦煌作为这个后方基地的。也就是说呢，敦煌和酒泉是这些大军的同驻地和出发地，也是他们的兵器还有粮草的补给点。像李广利他在敦煌屯田休整以后呢，他第二次这个出征大远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有了战士6万，牛10万头，马3万余匹，驴骡子骆驼呢有1万余头，可以说是军粮充足，兵器齐全。那么这些其中的大部分呢就应该是在敦煌当地得到补给的。最后我们来谈一谈敦煌在汉朝经营西域方面发挥的这样一个重要作用。从以上我们的梳理得知呢，没有河西，实际上呢就没有汉朝对匈奴战争的胜利。那么没有以敦煌作为

疆政策引发的激进，导致了西域局势的失控，最终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此后东汉时期对西域经历了三绝三通，但是东皇呢却牢牢地掌握在东汉政府手中。东皇太守在经营西域事务方面的职权呢是有所扩大的，西域长史义乌司马都受到他的管辖和节制。公元120年起，代替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事务的护西域副校尉呢开始常驻东皇。东皇

0: 皇太守的主持下进行的。东皇太守实际上代行了护西域副校尉的西服诸国总护南北道的这样一个职责，他可以决定是否出兵，甚至可以废立西域诸国的国王。当时的东皇呢，不仅是通向中原的门户，也成为了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
1: 许汉书郡国志务记载，东皇郡是华戎交汇的都会，更是中原与西域往来的重要枢纽。这里既迎送各国使团，又因贡祠贸易和民间商贸繁盛，成为东西方商品的重要集散地。同时，随着一部分中原大族的迁居，也孕育推动了敦煌文化的发展。
0: 两汉时期的敦煌虽然没有后世莫高窟的璀璨夺目，但它却用坚实的脚步走出了一条边陲军塞到丝路明珠的崛起之路。它见证了大汉王朝雄浑的气魄，承载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更孕育了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敦煌文化。今天我们回望两汉敦煌，不是为了梳理一段历史，而是在历史中汲取智慧。在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之下，敦煌再次成为连接东西方世界的纽带。2000年前，古人用开拓进取的精神打通思路，交融文明。2000年后，我们更应该传承丝路精神，让敦煌的历史智慧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英杰，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
3: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是我心中的故乡。我在梦里见过他，她是一个衣着辉煌的古典美女，在云雾缭绕中衣带飘扬，俯瞰众生万象，飞天于492个洞窟中。我在梦里见过她，她复活于壁画之上。
4: 教授，教授，有了新发现！
5: 快，快让我看看，这是莫高窟的又一大发现呀。
3: 尘封在 7.5 厘米土地里的你甚是美丽，我决定去看你，寻找属于我的敦煌记忆。
6: 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探索呢，我们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数字化资源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也完成了将近300个莫高窟珍贵洞窟的壁画的保存。
3: 如今与高科技相结合的你，用数字手段和影像技术还原了原本丰饶的你，博大的你，千佛洞是你，丞相入胎是你，九色鹿是你，胡家舞是你，你是千百年来的繁盛，你是博大文明的象征，你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世界文明的独特的敦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上回书说到，志愿军入朝第一仗就打赢了，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虽然打赢了，彭总司令还不十分满意，开大会狠狠批评了38军军长梁兴初：你这仗是怎么打的啊？胆小晚半拍，误了我的战机，我真想开枪毙了你。随后又布置第二个大战役，第二次战役是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引到青川江以北山区内，设好埋伏，再消灭敌人。这一仗的关键是那个敌司令麦克阿瑟，他能不能上钩？他上钩，我这仗就赢了。怎么叫他上钩呢？咱们得演场戏，假戏真做。散会后啊，各军佯装败退，狼狈逃走，一部分败走，掩护主力转移，在败走的时候要做到昼不冒烟，夜不露光，沿途扔一些枪支衣物，装成溃不成军的样子，悄悄进山里，让麦克阿瑟找我们不着，觅我们不到。一切安排好了，众将散去，彭德怀拉着毛岸英一起来到外边。岸英，你今天参加会有什么感觉？毛岸英直言不讳地说：彭总，我觉得你太厉害了，你训梁军长跟训小孩子似的，当着那么多人面把他批得头都抬不起来。我这人呐是脾气不好，可是岸英啊，打仗和下棋可不一样啊，棋走错了还可以毁棋，仗打瞎了，填进去都是战士的生命啊。彭德怀说到这儿，抬起头来眺望远方。哎，哪个战士不是父母一口汤一口饭拉扯大的？哪个战士不是父母的心头肉啊？我们这些指挥打仗的人，既有打仗，又有减少战士伤亡，只有这样，才是对战士最大爱护。我明白了，您是爱护他们。哎，彭总啊，您上次不是说我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找您吗？你有什么要求？我不想在机关待着了，想到基层连队去锻炼。我已经和38军的军长说。

说好了，不行。为什么不行啊？我又不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新战士，二战我都参加过，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你二战打到哪里我不管，但这次你父亲把你交给我，你就得留在我身边，让我天天能看到你，一天看不到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彭叔叔，算我求你了。我知道你和我父亲一样都希望我出息，可是如果不把我放在第一线去冲杀，我怎么增长才干呢？安英，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如果你有空就陪我下盘棋，哎，放松一下脑子。彭总，我可不敢跟你下棋。哎，为什么呢？人家说了，你下棋竟毁棋，走一步毁三步，那是他们瞎说。这次保证不毁，走吧，咱们爷俩好好杀一盘。他硬拉着毛岸英俩人下棋去了。按下志愿军这边先不表，再说那老美麦克阿瑟动用各种侦查手段没发现志愿军，连公路上运送物资的汽车也瞧不见。就在这阵儿，被志愿军抓去的俘虏跑回来不少，一问你们怎么回来了，这些俘虏说志愿军自己都没东西吃，还养活我们干什么，所以都把我们放了。啊， OK， 这下麦克阿瑟紧张的心情唰松弛下来。哈哈，看到没，我说什么来着，中国出兵那是象征性的，现在中国一穷二白，他们有什么，连苏联都不敢进军朝鲜与我美利坚对战，何况经济贫困百废待兴的中国乎，他们根本没能力支援这场战争，现在连吃的都没有，还要打什么仗？看来跟我原来的预计差不多少，战争在两个星期之内就会结束。传我的命令，我要发动圣诞节回国总进攻。他算认准了圣诞节回家了。就这样，麦克阿瑟调动20多万人、1200多架飞机发动了圣诞节回国攻势，还下令空军炸毁鸭绿江上连接中朝的所有桥梁。嗯，我让中国援军过不来，让国来的志愿军回补去。美国总统杜鲁门一听不高兴了，赶紧给老麦打电话。哎，炸桥这招太损了，最好撤销。你万一炮弹炸到中国领土那边，那不直接就跟中国干起来吗？嗯，麦克阿瑟不高兴了，他还吓唬杜鲁门，如果你们不让炸桥，中国志愿军真的不断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我们美军就要被消灭了，你自己掂量掂量。杜鲁门也没主意了，炸就炸吧。嗯，这就对了，你看我炸了桥，中国援军再也来不了了，原来入朝的军队顶多不过6-7万，对我们联合国军来说毛毛雨哦，一次大善意就把他们消灭了，老杜你就放心吧。麦克阿瑟下令东西两路他们的军队全力猛攻，加速前进，中国军队
正全线撤退，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麦克阿瑟这一追，就等于这条大鱼上钩了。说起来，这个老美麦克阿瑟头脑还是简单，他认为中国出兵得走鸭绿江桥，我把桥炸了，你们过不来了。他糊涂啊！现在是11月中旬，鸭绿江早就封冻了，冻面冻得杠杠的，别说人呢，坦克汽车在上边经过一点儿没事儿。所以美军炸桥的时候，我志愿军的后续部队就从冰上全部渡过鸭绿江，到达东线战场。这一下志愿军一线作战部队已经达到9个军、30多个师、40多万人，是所谓联合国军一线部队的 1.7 倍。对此麦克阿瑟一点不知道，还像催命鬼似的催着加快白金速度，还派出飞机不断的轰炸志斯所在的大鱼洞。那位说志斯，志斯是什么？是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现在司令部设在大鱼洞，隐蔽的很好，你隐蔽的再好也不行啊，天天电波频繁，很难瞒住美军，被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志愿军的某个指挥所，炸，派飞机不断轰炸呀。中央几次来电也告诉志斯一定要注意防空安全，于是负责防空的副总司令洪学智专门调了一个工兵连，在距离彭司令的住处几十米的地方挖了2个防空洞以备不测。可是彭总一向不注意自己的安全，大大咧咧的没把这当回事儿，认为挖防空洞是多此一举，平时敌机来了叫他躲进去他也不去，硬拉他他还发脾气。哎，结果出事了。11月24日的下午，4架美机轰炸来了，在大鱼洞上空兜了几个圈，刷刷刷扔下了不少的炸弹飞走了。到了黄昏时分，又飞了1架敌机，转了几圈又飞走了。洪学智觉得不对，彭总啊，看来敌人是盯上我们司令部了，这架飞机可能是侦察机，一会儿也许还会有敌机轰炸，你赶紧收拾一下，赶快转移。彭德怀连头都没抬，看地图呢，要走你们走，反正我不走，不就是几架敌机吗，我倒看看他能把我怎么样。哎呀，洪学智一看司令宁脾气又上来了，求助的看了看邓华，邓华过来劝彭总，你是志愿军的统帅呀，你的安全问题不是你个人问题，我看这里挺安全，参谋长谢方见谁也说不动他，便走到彭德怀面前，彭总，在行政上你是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我们都要听你的，但是在党内你是我司令部机关的普通党员，我是机关的党委书记，你必须服从我们党委的决定，马上去防空洞，一刻不要耽搁。彭德怀看谢方严肃的表情，扑哧他笑了，又拿党跟我说事儿啊，我服从就是啊，现在西线敌人各路都被我志愿军引诱到预定战场，一侧暴露，后方空虚，完全中了我们的钓鱼之计，传命令
西线志愿军各军

0: 做好进攻准备，明天黄昏对敌发起大规模反击。彭总，命令下完了吧？你该转移了。不走。哎，怎么回事？谁家飞机晚上来呀？能看见目标吗？明天再说。结果又拖一晚上，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1月25日，天一亮，致死大部分人员都进入防空洞了，唯有彭德怀还是不肯走。洪学智一个劲儿地劝彭总，有可能一会儿敌机就来了，你赶紧进防空洞吧。哎，洪大个子，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怕死呢？啊，我当然怕死，我更怕你死啊。说着洪学智架起彭德怀就往外走。哎，你干嘛？走吧走吧。严凤安，你把彭总办公用的物品都搬到洞里来。安英，你也跟上。哎，毛爱英跟着也走出指挥室，向防空洞转移。走的半道，毛爱英突然想到还有一个重要文件没有拿，他转身噔噔噔噔又向指挥室跑去。这是洪学智连拉带架的把彭德怀推进了防空洞。进来就进来吧。他往小马扎上一坐，把地图铺在地上，就开始办公了。正在这个时候，敌机果然来了。由于他在防空洞里，彭德怀没太注意，就听外边呼隆呼隆几声巨响，顿时外边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就听有人喊上了，敌人投燃烧弹喽。又一声爆炸，彭德怀腾一下就站起来。这时有个参谋噔噔噔噔慌慌张张跑进来，报告彭总，有四架敌机轰炸击中了我志愿军司令部指挥部，太危险了。彭德怀打个愣神，我们人员都撤出来吗？怎么了？彭总，刚才暗英和高参谋进去取文件，好像没出来。什么？彭德怀一听，脑袋嗡的一声，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毛岸英和高瑞新好像被捂到里头了。哎呦，彭德怀当时脸色刷就变了，拔腿就往洞外跑。大家拦呢，彭总，防空警报还没有解除，你不能出去。彭德怀一把把众人推到一边，都给我闪开，再敢拦着老子，老子毙了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冲着火光就冲过去了。众人能让他跑过去吗？追过去抱腰的抱胳膊的几个人摁住彭德怀，彭德怀急了，挣扎着大喊：“闪开！再敢拦着老子，老子就毙了你们！”彭总，你就是毙了我们，我们也不松手，快往回拽。彭德怀被众人抱着无法挣脱，急得眼泪都下来了，冲着着火的指挥部大声喊，安英，你快跑出来呀，听见没有？可惜毛爱英同志再也听不见了，他与高瑞新已经不幸在熊熊烈火中壮烈牺牲了。等到众人把火扑灭，这才找到两位烈士的遗体都已经烧得分不出谁是谁了。后来根据大家的回忆，毛岸英同志手上戴着一只苏联基洛夫手表，凭着这块没被融化手表才分清了 两位烈士的遗体。此时彭德怀心如刀绞，泪流满面，看着毛岸英的遗体，撕心裂肺地喊：岸英啊，你才28岁呀，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怎么说走就走了？你这一走，让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呀？我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呀？他咣咣直吹胸口啊。众人也很伤心，但是还得拦着彭德怀百般劝解，劝没有用啊。当天下午，志愿军总部全体指战员都参加了追悼会，毛岸英、高瑞欣两位烈士的遗体被安葬在大鱼洞山脚下。彭德怀站在墓前，摘下军帽，十分悲痛地自言自语：毛主席刚任命我为志愿军司令员时，岸英就找到我，他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没想到啊，我怎么回去见主席呀？说着老泪纵横。整整一天，彭德怀不说一句话，独自一个人坐在防空洞里，神情恍惚。经过慎重三思后，彭总才提起笔草拟了电报文稿。戎马一生的彭德怀不知起草过多少电文，而这封电报是他起草的最沉重最艰难的一封。这封电报不足百字，彭德怀却写了几个小时，每写一字，他的心都在流血呀。周恩来收到电报惊呆了，从来处事不惊的周总理今天感到心慌，他拿着电报呆愣在那里。正这时，朱德走过来：恩来，主席不是说让我们到他那里研究朝鲜第二次战役吗？快走吧。周恩来一脸悲痛地看着朱德，朱德吓一跳：恩来，你不舒服了？周恩来颤抖着把电报递给了朱德：岸英在朝鲜牺牲了。啊！朱德闻听大吃一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情况确切吗？不会弄错吧？彭总亲自发来电报，不会错的。哦，朱德颤抖着手接过电报一看，立刻眼泪掉下来了。朱老总跟毛主席那是什么关系啊？毛岸英就跟他自己亲儿子一样，他能不心疼吗？朱德身体晃两晃，一下子蹲在旁边的沙发上，泪如雨下。哎呀，岸英这孩子命苦啊，8岁就没了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在上海流浪，以后又去了苏联，好不容易回到主席身边，这好日子才刚开头，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主席知道吗？主席这两天感冒发烧，身体不好，我们不能再给他雪上加霜了，那早晚也得让他知道啊。等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再说吧。哎，这种事情哪有什么合适的时机呀？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他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守护红船坚持了30多年。
1: 这么多年我都围着红船转，红船是我们的宝贝，只要我在岗一天就要守护好它一天。
2: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3: 从小听着父母的红船故事长大，我现在也是一名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成为了一名红船人。
4: 我在这儿，我是
5: 守护红船。
0: 对红船的守护其实也是坚守和传承，红船精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践行。
6: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周恩来和朱德听到消息非常难过，可这事儿告不告诉主席呢？周恩来说先别告诉，等找个机会吧。朱德问，主席找我们，那今天还去吗？当然要去了，老总啊，到时候你一定要克制住，千万不要把情绪带进去。可我怕一见主席就控制不住了。说着眼泪又下来了，两人平复许久，这才到菊香书屋见到毛泽东，强忍着悲痛，没有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主席。回头再说朝鲜战场上，第二次战役打响了，决定让我们西线志愿军38军、42军趁敌人立足未稳、出其不意的去打德川、宁远地区的南朝鲜两个师，发起猛烈进攻。为了这一仗能打得顺利，彭总叫副司令员韩先楚去找38军军长做工作。韩先楚来到38军见到梁兴初，梁大牙为了保证旗开得胜，要迅速打下德川，消灭南朝鲜第七师杀向敌人的第一刀，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我们司令部决定先让42军先配合你们战斗，等打到你们38军能自己打了，他们再去打宁远，这不叫气人吗？梁兴初上次可被彭德怀骂苦了，总觉得脸上无光，一直憋着劲儿呢。听这话他急了，眼珠子瞪多大呀，副司令，这不行。怎么不行啊？你还嫌部队少啊？怕打不下来吗？哎呀，我说韩司令啊，你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打德川我们全包了，有我们38军三个师足够了，42军该干嘛干嘛，不用他们掺和。韩先楚瞥了他一眼，你们一个军行吗？

0: 德川有把握。哎呦，韩司令啊，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我们三十八军呢？我说拿下德川就拿下德川。君无戏言，愿立军令状，一天之内打不下德川，我把脑袋给彭总。韩先楚乐了。我临来时啊，彭总就让我给你捎个话，他说他不稀罕你的脑袋，如果你能把麦克阿瑟的脑袋捎给他，他更高兴。告诉彭总让他放心，如果麦克阿瑟在德川，我就把他脑袋拧下来。哎，你不用这么大声音，他不在德川，有力气使在战场上。彭总要我特别告诉你，他要的是歼灭战，不是赶羊。
1: 明白。
0: 那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希望这次你们三十八军真正打出你们应该的军威军魂。说完韩先楚走了，这真是请将不如激将啊。彭德怀来回硬的，韩先楚来回软的，可把梁兴初的斗志给激起来了。马上通知团以上的干部帐外集合。梁兴初把属下十几位团以上的干部全叫来了，在帐篷前空地上集合，插上一面三十八军军旗，大家都站好了。他站在军旗前说，同志们，今天我站在这面军旗下，再把三十八军光荣历史说一遍。我们这支队伍最早是彭老总领导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一部，抗战时参加过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期间挺进东北，三下江南，攻打沈阳，解放天津，挥师南下，从松花江一直打到西南边境，转战13个省市，解放100余座城市。我们的光荣是什么？众将齐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勇往直前，铁军虎将。哎，可是我们入朝第一仗，我们就栽了个大跟头，不仅丢我梁兴初的脸，更给三十八军这面军旗丢了脸。大家一听面带愧色，梁兴初目光如电，扫视一下每位指挥员，你们知道我梁大牙是开铁匠铺的，是好铁，越打越成钢，咱三十八军是好钢，不是铁渣，我们要洗掉昨天的耻辱，找回历史的光荣，就必须打好这仗。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好，既然大家有信心，三十八军的翻身仗就全靠你们了。下面我宣布具体任务。说着拿过一面军旗，112师师长到，你部经德川以西至云松里，由西向东进攻。
2: 是。
0: 112师师长拿过军旗走了。113师师长到，你部经德川以东至德川南面的遮日峰，而后由南向北进攻。
2: 是。
0: 他也接过一面军旗。114师师长到，你部的任务是正面进攻德川。
2: 是。
0: 侦察科科长张阔印到，你负责组建一支300人的先遣队，秘密潜入德川南面的50里，把德川通往顺川和平壤的公路桥给我炸了，切断敌人的退逃之路。
2: 是。
0: 同志们，你们每个人身上的担子都很重，前面的困难都很多，但无论多苦多难都必须完成任务，没有任何价钱好讲，谁要

估了问题，别怪我不客气。听到没有？听到了。38军这回可拼了，一夜之间呢，就完成了对德川敌人的包围，一下子把敌军包着饺子。敌军一看不好，中计了，快跑！在大量飞机掩护下，企图向西南突围。可是西南方向如同铁壁般，突围几次都被志愿军给突突了，一个人没出去。激战到26日黄昏，南朝鲜第七师5000多人大部分被消灭，美军顾问有7个人被俘。副司令韩先楚通电话向彭德怀报捷。这些天彭德怀一直沉浸在毛岸英牺牲的悲痛中，战场上的捷报他稍微得到点安慰。好吧，告诉梁兴初，这仅仅是开始，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我们要趁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集中力量歼灭美其一师、第二师、第25师。38军下一步的任务是抢占三所里，把口袋嘴儿扎起来。这是第二次战役中关键的关键，你告诉梁兴初，只要他们插到就是胜利，切断就是胜利。是。就这样，38军113师一夜急行军70公里，创造了世界步兵史上的奇迹，赶到敌人前边，抢占了敌军南逃北援必经的交通要道三所里。这一下子是拥挤在西线的美军、英军、土耳其军几万人乱成一团呐、部署在青川江附近的敌军也全线出动。别的战场怎么打我暂且不表，单提38军113师，他们远离主力，孤军深入敌后80公里，在严重伤亡的情况下，靠着低劣的武器装备，紧紧地卡在联合国军几个师的后面。志愿军司令部里的彭德怀惦着好几天都没睡了。都有哪几个师啊？他关注着战局。邓华指着地图说，现在是113师的正面，从清江败下来的有美军第二师、第25师以及南朝鲜第一师，背面是美军增援的71师、第五团和英军第29旅。113师在没有后勤供应的保障下，已经连续奔袭战斗了5天5夜，他们面临的压力确实很大呀。彭德怀沉思片刻，给我接梁兴初。接好了之后，彭德怀拿起无线电报话机说，梁兴初，现在撤退的敌人一齐拥向你们的方面，你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我只问你一句话，你们到底卡得住卡不住？梁兴初在那头把胸脯一顶，腰杆一拔，请彭总放心，我们卡得住。彭德怀点点头。兴初啊，如果因为分兵的缘故有少数敌人逃跑，这回我不会责怪你。彭总你放心，如果有一个人从我这防线突破，我梁兴初提头来见。这回38军可真拼了，面对麦克阿瑟派来的100多架飞机、400多门大炮的狂轰滥炸，面对着联合国军以坦克为前导，采取波涛式的集团冲击。

一，实施突围。我志愿军38军113师犹如钢柱一般，定在了三所里和龙源里两条交通要道上，坚持了50多个小时啊，打到最后南土北援之敌，双方相距不到1公里。说句不夸张的话呀，这边咳嗽一声那边都能听见，但始终可望而不可及，无法会合。联合国军一看突围无望，士气尽失，纷纷丢弃汽车和重型装备，沿公路两侧没命的往南逃。你跑我就打呀。副司令员韩贤楚根据彭德怀的命令指示各军队突围之敌，再次发起猛烈围歼。这个时候彭德怀已经连续6天没有合眼了，接到了38军的战报，他一边看一边笑着点头，歼敌人8000，俘敌近4000，缴获火炮300多门，汽车1500多辆，坦克14辆，好啊，打得好啊！哈哈哈哈哈哈。洪学智说，38军毕竟是一支主力军，这次为抗美援朝立了大功。邓华也说，38军在西线第二次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对整个第二次战役起了关键性作用，不愧是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红军老部队呀。彭德怀点点头，通过实战，38军是一支信得过过得硬的好部队，我们得给他们嘉奖。彭总，你已经6昼夜没有睡过觉了，你看眼睛都红了，嘴都裂了，你还是赶紧休息吧。不忙，先把这嘉奖令起草了。说着彭德怀坐在桌前，提起毛笔起草嘉奖电文。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此次战役，彭德怀就把这次他们的战功说了一遍，最后鼓励他们说，特此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写完了交给邓华、洪学智等人传阅，大家觉得没什么补充的，秘书杨凤安拿着准备送交电台发出去，刚一转身回来，彭德怀又把他叫住了。彭总，你把电报稿给我，我再斟酌一下。彭总拿回电报稿，低头又思索一会儿，然后提起笔来，在后边加了一句38军万岁，然后再交给邓华、洪学智等人传阅。众人一看，彭总，我军历史上还没有喊哪个军万岁的，这样写好不好？好，这次战役胜利，38军起了关键作用，打得好就可以喊万岁，怎么样？大家一看你都定了。再说38军原来归13兵团，邓华、洪学智都是13兵团的老首长，万岁这称号彭德怀可以讲，他们两人得避嫌，不好说。俩人不吭声，彭德怀笑了，好，不表态就同意了。说着把电报稿交给了杨秘书，拿去发，通报全军，上报军委。是。这封电报一发可了不得了，从此以后38军得了个美誉，那就是万岁军呢。彭德怀发动了第二次战役，西线志愿军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收复了平壤，由城上向南进军，直达38线。西路军打败了，东线的联合国军还不知道呢，还想快打，打完了回家过圣诞节呢，没想到
杀除志愿军第

九兵团把他们三面包围了。第九兵团都是来自华东，那是三野主力，他们穿着单衣，冒着严寒，与敌人连续作战，打垮了敌军，乘胜收复了兴南地区及海岸各港口，歼敌10000多人。经过第二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把那些敌人打退到三八线一带，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危为安。这一下子，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感到十分震惊啊。美国有家报纸说，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直到现在啊，挨了揍，那麦克阿瑟才知道，志愿军的统帅是彭德怀，虽然挨揍了，他还不愿意承认失败，对外说，我们不是失败，这一次是有计划的，极易高超的撤退。毛泽东看完这篇报道哈哈大笑，这个麦克阿瑟还真会给自己找托词。周恩来说，主席啊，我们还要防止敌军狗急跳墙啊。

0: 怎么跳？
1: 主席，刚刚结束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出了一个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声音。
0: 哦，
1: 他说什么？他说不排除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任何武器的可能。
0: 啊，呵呵呵，
1: 毛泽东笑了，不就是想扔原子弹吗？他吓唬谁呀？我们又不是被吓大的。
2: 不过据可靠情报，他们已经把一枚尚未装备好的原子弹悄悄运到朝鲜半岛附近的航母上。
1: 毛泽东一拍桌子，杜鲁门要是真有底气，就让他扔啊。不要说现在苏联已经有了原子弹，就是像当年对日本一样，我们也不害怕。我还是那句话，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扔我的手榴弹，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2: 周总理赶紧扭转话题，主席啊，现在全国人民抗美援朝支援前线的热情很高，很多民主人士自发的要去前线慰问，你看可不可以组织一些慰问团到朝鲜前线去慰问慰问那些最可爱的人呢？
1: 好啊，应该去慰问，但数量

0: 朝鲜问题进行协商。毛泽东哼了一声，抽了口烟。美国人的态度呢？美国没有表态，哼，不表态就等于同意，这正是美国人此刻最急需的东西。但是美国人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以谈判为掩护，想找一个喘息的机会，整军备战，卷土重来。总理接着说，十三国提案中还特别强调，如果中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则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哼，这什么逻辑啊？为什么十三国不反对美国对朝鲜、对中国的侵略？为什么十三国不宣布让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出？为什么美军打过三八线的时候，十三国不说话，而当中国军队具有越过三八线的可能时，他们却提出一个停火的提案？那我们态度呢？我们必须针锋相对，他们越是害怕我们越过三八线，我们一定就要打过三八线。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

0: 海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品味经典里的人间烟火，诉说故事中的世间百态，经典书场，经典书场。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宋太祖赵匡胤酒醉桃花宫，错杀郑子明，书写过来，抱着人头放声大哭：“三弟呀，三弟，你可疼死为兄了！昨晚上咱们两个喝酒呢，今天怎么就死了呢？想当初咱弟兄搂土为炉，茶草为香，结为生死之交，患难朋友。我们曾经说过，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想不到贤弟你先走了，你对哥哥的好处我永生难忘啊！愚兄闹汴梁，被困街前，多亏贤弟舍命相救，大闹董家桥，除恶霸，战五虎，保周主，南征北战，打遍天下400州郡，换来锦绣江山。实指望我们弟兄共享荣华，受富贵，生死与共。想不到兄弟你先走了，你可抓去哥哥的心肝喽。哥哥不能独生在世，和你一路同行啊。说到这儿，赵匡胤的脑袋往龙树案上咚咚一个劲儿撞，能叫他撞死吗？内侍急忙拦住，不能叫他死啊！哎，万岁，龙体保重！万岁，龙体保重！问问郑王爷被何人所害？一句话把赵匡胤提醒了。三弟，英灵慢走，朕与你报仇。文武官员也哭，因为郑子明的人缘好。这个人没心眼儿，死得屈啊。赵匡胤哭罢多时，放在人头擦干眼泪，啪一拍龙胆：“韩龙，臣在。古的玉帝是被何人所杀？”刚才啊，金殿哭声一片，这小子害怕，怕把他杀了。又一下，祸是惹了，害怕也没用啊，我就咬住赵匡胤，是你杀的，我就死不了。想到这儿，他壮了壮胆子，向上磕头：“哎呀，万岁，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昨天晚上您请郑王爷饮酒，酒席前你们哥俩口角起来，郑王爷骂你，把你比作纣王，骂你是昏君，骂完了拂袖而去。他欺君罔上，你一怒之下传下口旨把他杀死，就在分宫楼前处决，您怎么忘了呢？”赵匡胤听了这话可就愣住了：“怎么是我杀死的？我怎么记不住了呢？不错，是喝酒来的，他是骂我了，我生气了，可怎么没记得杀他呢？我得好好想想是怎么回事。”赵匡胤极力回忆昨天晚上的事儿，文武官员不干了。有的认为是韩龙搞的鬼，有的认为是赵匡胤，能患难不能共降福，是有了江山忘了朋友，借酒盖脸杀死郑子明。但是谁也不敢直接冲皇上翻脸呢，都冲韩龙。高怀德腾腾腾几步来到韩龙的近前，砰，把这小子衣领子抓住了：“狗东西，都是你玩的鬼，杀死我的郑王兄，我要你的命，给郑王爷报仇。”说完一伸手，干嘛？要掐死韩龙。这一使劲儿，把韩龙吓坏了：“啊，万岁，臣冤枉，万岁饶命啊！”赵匡胤急忙拦住：“玉梅上，不要莽撞，等姑弄清是非再杀他不迟。”哎，高怀德一松手，啪，把韩龙给扔出5尺多远。 赵匡胤为什么管高欢

0: 开德叫妹夫呢？
1: 前文书我说过，赵匡胤的妹妹叫赵美容，被封为燕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高怀德是老驸马，这里头是亲套亲。高怀德一看大舅子不让，把手松开了，急得一跺脚闪在一旁。此时赵匡胤心乱如麻，一时捋不出个头绪，昨晚上酒喝多了，现在还头疼。他想找军事苗光义拿个主意，大宋朝开国军事苗光义娶妻好事，所生一子苗从善，现在已经长大成丁。苗光义这个人呢，是江湖术士，别看他口念无量天尊，实际他不信道。这个人博学多读，胸藏锦绣，富有良谋，熟读兵书，善晓战机。赵匡胤得天下多亏苗光义呀。当初苗光义扮作出家老道的模样，四处奔走为他招贤纳士，聚草屯粮。赵匡胤保柴荣，开兵建仗，苗光义都给他出谋划策。在陈桥保赵匡胤当皇上，废周建宋，也是苗光义的主意。大宋朝的江山一半是苗光义的，素日赵匡胤尊重他，言听计从。今天郑子明死了，赵匡胤害怕了，开国老臣被人杀害，怕引起文武不满，弄不好他的小孩拉屎挪个地方。所以赵匡胤要找护国军师出个主意。他扭头一看呢，见苗光义往那一坐，手摇羽扇，闭目养神。刚才金殿那么乱，他无动于衷，仿佛睡着了。赵光印的气儿啊，就不打一处来了。啊，我这边都死人了，你在那睡觉呢，那边要杀人，你不着急不上火，这是看我哈哈笑啊。好，先拿你撒撒气。想着说，苗军师，臣在。这回苗光义被眼睛睁开了。赵匡胤问，军师，我三弟被杀你可知道吗？苗光义打量赵匡胤，心想，皇上啊，你中了韩氏兄妹的毒计，酒醉桃花宫错杀郑子明，他兄妹动手你动口，郑子明是死在你手啊，可怜他出生入死帮你打天下，你为个女人误国误民，害死郑王千岁，你对得起谁呀？你就应该抓住韩氏兄妹，万剐凌迟，给郑王报仇，给文武出气。看你的样子是舍不得桃花妃子啊，反要拿我撒气，抓我邪火啊，我还不干了呢，我气气你。想到这儿，他笑么滋的说，万岁，你问什么呢？
2: 我问你，我三弟被杀你知道吗？
1: 哦，知道。昨晚微臣夜观天象，
2: 我见天罡星坠入斗牛，国家必伤员大将，今日上朝正要启奏，没等奏明我主，汝南王被杀，此乃应召天意呀，天意。赵匡胤勃然大怒，走。苗老道，你既然知道我要伤员大将，为何不早奏？
1: 哎，臣不知应召在何人身上啊。
2: 哼，那你就该算一算呢。苗老道，你六爻八卦不是灵吗？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你算的什么军师？分明是滥竽充数的军师，造谣惑众的江湖术士，你误了我的国事，你杀了我的三弟，你该当何罪？要你何用？无量天尊，万岁，微臣不称职，你可以不用贬家为民呐。
1: 好，我国家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将你贬职为民，永不听用。谢主隆恩。护国军师苗光义啊乐了，慢慢的站起身来，把乌纱帽摘起来往龙书案上一放，走下品级台，看了看文武群臣说，

0: 众位年兄年弟，你们多多保重，贫道去也。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苗光义一阵狂笑，下殿去了。文武官员大为震惊啊，哎呀，今天这朝里是怎么了？此来元虎将，贬走了军士，这不是要散将吗？张光远气得眼珠子通红啊，万岁，苗先生功高盖世，不能贬职为民。赵匡胤一瞪眼，都多嘴，是听你的，是听我的，你们看寡人不够一国之主，我可以脱袍让位。这个张光远不敢说话了，再往下说呀，赵匡胤不定说什么呢。大家都不敢说话，唯独高辉德不管那套，他腾腾腾紧走几步，来到龙叔案前向上施礼，万岁，三王千岁郑子明和你是患难之极，你为什么杀他？赵匡胤赶紧解释，哎呀，玉梅帐，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呢，我怎么能杀三弟呢？那他为什么死的？韩龙不是说你传的旨吗？我没传旨啊，没传旨，人怎么死的？说到这儿，高怀德转身问韩龙，哎，韩龙，你说实话，是谁杀的郑王爷？
1: 是万岁传旨，是他叫杀的。
0: 嗯，圣上，你还有什么说的？赵匡胤被问得汗珠子往下直滚呐！
1: 哎呀，你先别吵，让我好好想一想。
0: 高怀德说：“你想什么？你自己做的事，你还不知道啊？哎，郑王爷怎么进的宫？
1: 是朕把他请入桃花宫啊。
0: 谁来陪酒？桃花妃子。郑王爷骂你没有？他骂我了，朕不怪，我不理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后来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好，请万岁传旨，把桃花宫韩娘娘请来问一问，今天弄不清郑王爷的死因，别说微臣翻脸无情。就这句话说得痛快，群臣呢都觉得解气呀。赵匡胤无奈传旨，把韩素梅选上金殿。时间不大，韩素梅来到了金阙，急忙跪倒，小妃参见万岁。赵匡胤也知道抓不着杀人凶手，他自己不但背黑锅，众将非造反不可呀。看见韩素梅上殿，这气呀就不打一处来了。韩素梅，姑问你，汝南王被谁所杀？如实

0: 万岁，你自己办的事怎么能怪罪我呀？昨晚您请三王吃酒，为的是和我哥哥和解，三王不讲情面，在酒席前诽谤主公，你一怒之下传出口旨，一定杀之。郑王死怎么能怪我呢？
1: 赵匡胤说，你等等，我好好想想。哎，我不是睡着了吗？
0: 啊，你睡着了，睡着的时候我把你叫醒了，我不告诉你吗？郑王欺君罔上，该当何罪？
1: 那我是怎么说的？
0: 你说一定杀之。
1: 不对，不对呀，我记得我是说，要是别人一定杀之，我三弟是有功之臣。
0: 哎，
1: 算了，
0: 哼，万岁呀，你吃酒带醉，记不清了吧？我们只听一定杀之，可没听见别人二字。
1: 哎，你是存心跟我争辩？
0: 哎呀，万岁，你可不能把屎亏子往我身上扣啊！我们兄妹乍入朝内，借个胆子也不敢假传圣旨，是你一时气愤杀死郑王，怎么能把罪推到我们身上？小妃可实在担待不起呀！
1: 他君妃争执，群臣都听明白了。韩氏兄妹移花接木，假借皇上口杀死郑子明。高怀德火冒千丈，大喊一声：小贱妃，你兄妹狼狈为奸，害死忠良，不杀你们不足凭名分，对不起三王千岁，点头冠，把他金瓜击顶。其实他说这话一点用也没有，怎么点头冠不听他的，得听赵匡胤的？不过韩素梅和韩龙可吓坏，都一耳战呐、慌忙跪倒，哎呀，万岁，我们冤枉，万岁给臣做主。这兄妹一喊，赵匡胤心疼了。高怀德住手，金殿不是杀人的地方，不可放肆，待朕弄清是非，自有发落。又冲韩素梅一瞪眼，你还不回宫思过？
0: 是。
1: 韩娘娘扭扭哒哒出去了。韩龙孤一般站立。
2: 是。
1: 来人呐，把郑王的尸体缝合成殓起来，散朝。文武官员就愣着了。
0: 哟，
1: 死了个人就这么不了了之啊？
0: 哎呀，赵匡胤呐，你可真是草菅人命啊，把真凶犯放了，死人撂到这儿了，你回去了，这怎么能行呢？
1: 可是谁也不敢拦呢。就在这阵儿，猛听午门外边杀声阵阵，喊声山摇地动，

找昏君算账啊，替汝南王爷报仇啊。赵匡胤吓得站起来又坐下了。殿头官何人大声喧哗？殿头官摇摇头，臣不知。就在这阵儿，黄门官惊慌失措跑上金殿，启奏我主万岁，外边有郑子明夫人陶三春带领数千人杀到午门，要闯紫禁城。言说他说什么？说抓住凶手，替郑王报仇，要杀上金殿。赵匡胤立刻觉得四肢瘫软，浑身无力，呆呆的发愣。赵匡胤是一国之君，他说了算，没有他怕的人，唯独怕陶三春。一提陶三春的名字，他肝都颤。为什么呢？想当初赵匡胤叫陶三春打过，至今胳膊上还有伤疤呢。特别是今天杀了人家丈夫，陶三春能完吗？陶三春可不是一般女子啊，文武全才啊，朝中武将都不是他对手。这个人脾气又暴，弄不好还不把金殿给我烧了，还不得把我剐了。哎呀呀呀，这可如

何是好？赵匡胤怕投三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杀人家丈夫，扔下孤儿寡母，受到良心上谴责，他缺礼；二是陶三春有本事，武艺高强，当初打过他。那是什么时候事儿呢？别着急，几句话我就说清楚了。那还是啊，陶三春当姑娘的时候。前文我讲过，陶三春家住陶然口，父亲陶九公，哥哥陶刚、陶毅。陶三春别看人长得丑，可聪明，文武双全。十六七岁还没定亲，把他爹愁坏了。是该凑巧，赵匡胤和郑子明在不得地的时候反出京城，跑到陶九公的瓜地，两人偷西瓜吃，叫陶三春看见了，把郑子明抓住摁到地下，是一顿暴打，吓得赵匡胤没敢动手。陶九公把这哥俩抓住就送到官府押起来了，正好苗光义赶到，从中为媒，将陶三春许给郑子明。定亲之后，郑子明走了，陶三春在家继续习学武艺。后来柴荣当了皇上，郑子明受了皇封，陶九公得了信儿，派两个儿子把女儿陶三春送到京城完婚。这事情啊，郑子明知道了，再有三天新娘就到了。郑子明不干了，他是个粗人呢，不知道怎么办好，他找赵匡胤：二哥，我可不要陶三春，太厉害了，成了亲之后他打我怎么办呢？赵匡胤笑了：哎，三弟，你真糊涂，结了婚他就不打你了，那他来我怎么办呢？那我走。哎，你要走你可要挨揍了。那我该干什么呢？别着急，我帮忙。赵匡胤帮助郑子明收拾客厅，打扫洞房，找来高怀德、高怀亮、张光远、罗燕西，叫他们帮忙，告诉他们啊，陶三春乃女中魁首，须眉男子，能耐比我们这些人都大，闹洞房的时候都规矩点，要把他惹火了扒你们的皮。高怀德年轻啊，不服气呀，嗨，一个女的有什么能耐，我不信。哎，赵匡胤说，你不信呢，你试一试，你要能胜了陶三春，我这一年俸禄全归你，你要输了怎么办？我要输了，我把一年的俸银给陶三春买胭脂怎么样？高辉都是行啊，咱们一言为定。那我怎么能和三嫂动手过过招呢？张官远说，我有好办法，再有三天我们的嫂就到了。哎，你呀就扮成山大王，我们扮成喽啰兵，假装在半道上断路抢劫，陶三春一定出来抵抗，你就能和我们嫂子过过招了，咱们看看热闹怎么样？高怀德说，好的好，这合适吗？张光远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嫂子小叔子闹着玩呗。郑子明说，可是要假打呀，可别把你嫂子伤着啊，你要打着他，他该打我了。这句话逗得大伙哈哈直笑。事后郑子明派人打探陶三春走到什么地方，很快要到京城了。高怀德抹了一脸的黑灰，扮成响马闪在树林内，赵匡胤、郑子明躲在一旁看热闹。就在这阵儿，陶刚、陶毅护送妹妹进京完婚，嫁妆拉了好几大车呀，吃的、用的、穿的、带的全来了。大车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离京城还有30里地了。刚到个松林外，高怀德带弟兄噌就窜出去了。推，前面车辆停下来，把美人留下来，给我做压寨夫人，快点啊，快点！陶氏弟兄吓得扭头往回跑，来找陶三春。哎呀，妹妹，有火山大王拦道抢劫，要抢你做压寨夫人，这可怎么办？陶三春没坐轿，骑的马，一听他哥哥说这话，噗呲笑了，心想：哎呀，就我这模样还有抢的？好，别怕，我去看看。他把门扇大刀挂好，催马来到对前，和高怀德来个面对面。哎，山贼，你站在这儿要干什么？要抢一个娘子做压寨。

0: 夫人啊。陶三春乐了，你是缺妈你是缺奶奶呢？嗯，不用抢，我跟你去。才有一段陶三春要大闹京城。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

0: 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FM96.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

0: 品味经典里的人间烟火，诉说故事中的世间百态，经典书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高怀德带个弟兄噌就窜出去了，推前面车辆停下来，把美人留下来给我做压寨夫人，快点啊快点。陶氏弟兄吓得扭头往回跑，来找陶三春。哎呀妹妹，有火山大王拦道抢劫，要抢你做压寨夫人，这可怎么办？陶三春没坐轿，骑的马，一听他哥哥说这话，噗呲笑了，心想：哎呀，就我这模样还有抢的？好，别怕，我去看看。他把门扇大刀挂好，催马来的对前，和高怀德来个面对面。哎，山贼，你站在这儿要干什么？要抢一个娘子做压寨夫人啊。陶三春乐了，你是缺妈你是缺奶奶呢？嗯，不用抢，我跟你去。嘿，高怀德被骂得支咧嘴呀，心想我怎么吃

个亏呢。这位三嫂子太厉害了，赵匡胤在树林里乐的都直不起腰来了。陶三春和高怀德交上手了，高怀德使枪，陶三春使刀，两个人打个平手。陶三春力大刀沉，十分勇猛，往死里砍。高怀德是假打假战啊，他怕把新娘子给扎伤了，人家夫妻怎么完婚呢？可是不拿真本领他还赢不了，这一书神大意。陶三春的大刀连横扫

头盔砍掉，发髻散乱，吓得高怀德学马往树林跑啊！这匹马，陶三春呢是催马就追呀、啊！哼，你敢找姑奶奶的便宜，我把你抓住，撕碎了喂老鹰！你给我站住！高怀德吓得一边跑一边喊赵匡胤呐、啊：“二哥耶，救命啊！”赵匡胤一看，玩笑开大，想出来解围。向那个赵匡胤你先报告啊，你说我是赵匡胤，然后再拦陶三春呢、啊、没有，他也是人忙无智忘了，他喊了一嗓子：二丫贤弟不要担惊，愚兄到了。他让过高怀德，拦住陶三春。陶三春以为也是响马呢，帮忙打仗来了也不搭声，迎面刷就一刀，把赵匡胤吓坏了，差点从马上掉下来。他急中生智，苍啦抽出宝剑，学马闪身往外去推大刀，刀剑相碰，嘡啷一声直冒火星子，把个赵匡胤震得虎口发热，压的一声一松手，宝剑肉飞出多老远呢。那位说了，陶三春没认出赵匡胤呢？没有，赵匡胤认识他，他可不认识赵匡胤。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啊，他们只见一面，那阵赵匡胤是逃难的时候，蓬头垢面，衣冠不整，今天发福了，也胖了，武将打扮，浑身非绸即缎，分手这么多年，上哪记住去啊？认不出来。陶三春学战马，刷又是一刀，赵匡胤左躲右闪，稍微慢一点，刷的一下子被陶三春的刀尖把赵匡胤的胳膊划了一道口子，血刷就出来了。赵匡胤吓得冲着树林喊呐：三弟快出来，干嘛呀？找郑子明救驾呀。赵匡胤喊郑子明，郑子明吓得扭头就跑啊。哎呀我的妈呀，二哥耶，祸是你惹的，我不管，拉我走喽。赵匡胤气坏了，哎呀怎么都不跑了，三弟妹住手，别打，愚兄乃赵匡胤是也。哟，陶三春急忙收招带马，抬头看了看，你是谁？愚兄赵匡胤。陶三春仔细辨认，认出来了，脸刷就撂下来了。哎，我是哥哥，刚才是怎么回事？啊，他这个弟妹你别生气，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把打赌击掌事说了一遍。高贤弟是想看弟妹的本事啊。二哥呀，你是开玩笑对不对？啊，是是是，哼，你不是开玩笑，你是耍笑人。我陶三春虽然是民女，可不容人耍笑，我到京城来完婚，可不是看你们哥们儿当了官攀高富贵。想当初你们弟兄落难，我和郑恩定下终身，不得不来完婚。今天你们拿我不当人，耍笑我呀，哼，我还不找你们呢。我说哥哥啊，走。说到这儿，陶三春要往回走，赵匡胤可着急喽，赶紧拦住：弟妹息怒，都是哥哥之错。哎，我树林的还有谁呀？快出来帮帮忙吧。张光远、罗燕西都过来了。哎，嫂子你好啊，三嫂我跟你失礼了。这三嫂长三嫂短，把个陶三春叫乐了。陶刚也过来失礼，把妹妹劝好，这才进京城和郑恩完婚。从这之后啊，这伙人全服了。高怀德输了一年的俸银，郑子明见到这么多银子乐了，哎，还是我老婆有能耐呀，一见面就挣这么多银子，将来要是缺钱，叫我老婆再揍你们一顿。从此之后，这些弟兄见着陶三春都恭恭敬敬规规矩矩，没有敢开玩笑的，都说郑子明有福，有个贤内助。陶三春和郑子明完婚之后，夫妻感情和睦，陶三春知书懂礼，治家有方，一切事儿不用郑恩。

操心呐、啊，常常劝郑子明要用功练武，夫妻在一起戳伤武艺。转眼一年之后，生下一个儿子叫郑印。这孩子和他爹一样，是个黑小子，长得结结实实，虎头虎脑。到了34岁上，他的妈妈教他练武，王府里的男女仆人上百名，陶三春都叫他们习学武艺，一来活动筋骨，二来可防身。后来郑子明当上汝南王，有亲兵卫队数百名，也由陶三春操练。转眼小郑印10岁，这是七贤子孝，郑子明享受天伦之乐呀。没想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郑子明打了韩龙，埋下祸根，韩素梅定计把郑子明骗入皇宫。自从郑恩走了之后，王妃陶三春就不放心，几次派人打探进不去皇宫内院，是空去白回来。这一宿老王妃也没合眼呢，挨到天光放亮，正想亲自去打听消息，还没等动身呢，从宫中来了一名老太监，有家人把他领来见王妃。陶三春一看不认识，忙问老公公，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哎呀，王妃，奴才叫张明，郑王爷对我有恩呐、啊，我给他送信儿来了。什么事儿？今天早晨我才起来，就看见分工楼前站了不少人，个个交头接耳，我过去一问才知道，郑王爷昨天晚上被杀了，死尸在沟里停放。老奴不信，打开炉细瞧，哎呀，有身子没脑袋，也看不出是谁。早朝的时候我见韩龙捧着个托盘上殿，一打听说是郑王爷的人头被送上金殿，我才找个亲戚一打听，才知道是韩素梅和韩龙这么办的，把郑王爷害死了。郑王爷死得屈呀。老王妃听了这番话，真如同头顶三江水，脚踏五冰啊。张明还没等说完，陶王妃浑身哆哆嗦嗦，站起来抓住张明的胳膊，一使劲儿，张明疼得直咧嘴，王妃你松开，我来问你。张明，你说的话当真？哎呀，人命关天，谁能撒谎啊？是龙目无恩，杀死郑王爷，我偷着出来给你送个信儿，要给王爷报仇啊，我得走了。好，谢谢你。张明转身出去，陶王妃还不相信呢，他半信半疑，刚想要出来，张光远派兵丁送信儿，说郑王爷被杀，叫陶王妃速享良策。这个信儿准了，陶王妃再忍不住了，回到自己屋里是放声大哭，边哭边数落将军呐、啊，老王爷，我不让你去你偏去呀、啊，落个尸首两分，害得我们夫妻分离，父子不能见面，你撒手一走不管了，扔下我们可怎么活哟。男女仆人站在窗外掉泪，不敢惊动王妃。早有老管家郑福找来小少爷郑印，告诉他你父亲被害死了，快想办法报仇。这一说呀，郑印咧开小嘴哭开了，别哭别哭，快进屋，劝你妈，叫你妈给你爹报仇。好，妈耶，快给我爹报仇啊。这句话陶王妃被提醒了，是啊，人也死了，哭没用，这个仇得报。好孩子，妈的心肝，走，点兵带队找皇上算账。说完来到大厅，叫来老家人郑福。郑福啊，你家王爷被屈含冤，死得不明，你是跟我家多年的仆人，有事不瞒你，我要替夫报仇，你把府中家将老妈子丫鬟都叫出来，和他们说有和我家一心的跟我去给王爷报仇，胆小怕事的赏些银子打不回家，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陶三春喝出性命也要给丈夫报仇。哎呀，夫人，你和郑王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沾了光受了好处，现在出事了，
不能不管。

有家贫出孝子，国难抢忠良，我们不当忠良又当孝子，郑王遇难我们不能看着，要替王爷报仇。你别看我们武艺不精，还能站脚助威，摇旗呐喊，为王爷而死，心甘情愿。家里事儿不用操心了，我这就点兵聚将。说完，郑福啊，吩咐点鼓聚将。哎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来了，把事情一说呀，大家哭声一片呐，各领刀枪，走，给王爷报仇去。陶王妃深受感动，哎，谢谢你们吧，替我的丈夫，谢谢你们。说完，办了三拜，又叫过郑印，孩子，快给你的叔叔伯父磕头，谢谢他们。哎，叔叔、大爷、伯母、婶婶，你们能给我爹报仇，我谢谢你们了。说完，梆梆梆磕了仨头。这一磕头啊，家人们全哭了。是啊，一夜之间剩下孤儿寡母，太可怜了。再看陶三春脱下宫装，换上征袍，叫军场点齐500名军卒，来呀，备马抬刀杀向午门。这支队伍可热闹喽，男女老少一边跑一边喊，哎，黎民百姓听着，鲁南王被杀啦，死得冤呐，有良心呐，给他们报仇啊，你们看呐，这孤儿寡母多可怜呐，皇上隆目无恩，我们罚了吧，走啊，报仇去啊。走一路喊一路，半个京城人都知道了，很多老百姓暴打不平也跟出来了。这个说郑王爷可是好人呐，哎，谁不说呢，好人不长寿啊，不知道叫哪个奸贼给害的。走，咱们一趟去，走，对，走走走，二哥快走走走走走。这支队伍啊，像滚雪团一样，人越来越多，队伍的后边还跟着一两千人，有些不怕事的从家里拿出来铁锹、大镐、木棍子、榔头、锤子、大扁担，实在没什么拿的，还捡了两块砖头。队伍很快来到武朝门外，黄门官吓坏了，冲着远处高喊，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皇城禁地，不许往前来，再往前进开弓放箭喽。陶三春战马鱼鱼对前站住。哎，黄门官，我是汝南王的妻子，叫陶三春，听说我的丈夫被奸人所害，尸首两分，我要给他报仇，你们快给皇上送个信，叫他交出仇人还则罢了，不交出仇人，我要杀上金殿。啊，陶王妃呀，我们可以往里边回禀，但是你带兵冲午门可不行啊，有造反的罪名啊，快把人带回去。哼，什么叫造反，我的丈夫都被杀了，我还怕死吗，来呀，给我冲啊，对，冲啊。人六子如同潮水一般往前拥，黄门官吓得直喊呐，快开弓放箭，拦住反叛，来呀，关午门。守城楼的御林兵啪啪啪往下放箭，陶三春舞动大刀搏打凋零，汝南王府的兵丁火了，撒腿就往武朝门里边冲啊！几十名黄门官急忙关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午门关上了，城楼上啪啪啪往下放箭，箭如飞蝗，一时冲不进去。陶三春看了看，怕伤了人，冲着左右一摆手，听我的命令，无力不许先滑，无力不许攻城，往后退一步。哎，守城楼的黄门官，往里边给皇上送信，叫赵匡胤把凶手交出来，我要给丈夫祭奠亡灵，他不讲君臣之情，哼，休怪我不顾君臣之意，我要把京城闹个天翻地覆，恼一恼，怒一怒，杀上金殿，拼个你死我活。王妃，

0: 我们给你送信儿去。说完有人往里走，家人正福不信呢，王妃啊，这伙人是报喜不报忧，不定啊往里边报不报呢，咱们怎么折腾皇上不知道，赶快点炮给他送个信儿。
1: 对，点炮，
0: 事先准备好了火炮，装上炮药，烧着火绳往炮捻上一点，
1: 咚咚咚，
0: 炮声惊天动地，赵匡胤在里边早就听见了，外边人声鼎沸，炮声隆隆，黄门关到金殿一送信儿，赵匡胤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心里琢磨，陶三春不是好惹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正子明之死，文武皆愤慨，犯了众怒，我也背上黑锅，弄不好我落个龙目无恩，忘恩负义，杀死磕头弟兄，此事该当如何办呢？细想这件事儿，都怪韩氏兄妹作弊，又一合计，也不能都怪桃花妃子，郑子明不知进退，打韩龙，骂素梅，把我比作纣王，我的妻子向着我，哼，我若不说杀，他们也不敢下手啊。但是我没说杀郑子明啊，这算误伤，不是谋杀。说害死郑子明，那可是天大的冤枉，也冤枉韩素梅。这个事儿怎么能做三全其美呢？既能安抚陶三春，又能保住韩氏兄妹，又能把我摘落出来呢？你说赵匡胤想得多美呀！他想叫郑王白死。常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这赵匡胤没了主意，哎，有了，我叫大臣给我出个点子。他往左右看了看，一看群臣个个低头不语，装聋作哑，赵匡胤这火啊腾就窜起来了啊！你们看我哈哈笑啊，不成我逼着你们说话。想到这儿，他强装笑脸，哎呀，众位卿家，郑千岁被误杀，朕十分难过，一定厚礼安葬。陶王妃不知是非曲直，在午门外闹事，哪位卿家去劝说陶王妃撤兵，替孤分忧解愁啊？再看群臣，你看我，我看你，用眼睛说话，意思是年兄啊，嗯，年弟，什么事啊？咱们可谁也不能去啊，谁要去，谁要去就是四个爪的。对，郑王爷心直性梗，没坏心眼儿，对咱不错，忠君无二，被奸匪所害，死得去。皇上偏心眼儿，护着韩氏兄妹，不给死者报仇，陶三春造反做得对。那可不，人家丈夫死了还不许闹一闹啊，李全叫他们占了，咱们不管，看他怎么办。赵匡胤问了半天没人说话，他又问了一遍，哎呀，哪位卿家能到午门外劝劝陶王妃呀？众人还不说话，尤其是和郑王磕头的义兄张光远、罗彦熙，还有石守信、史彦超，这几个人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张光远告诉那几个人，我告诉你们啊，谁也不许去，谁要去我就骂他。罗彦熙说，对，我三哥死得去，现在我的脾气好多了，要叫我头几年呢，不用陶王妃要人，我就把皇上韩氏兄妹抓住交出去了。石守信说，嗨，咱们呢按住三嫂一臂之力，难为难为皇上就行。石彦超说，哼，你想帮皇上也不行，就你们这两下子都不是陶三春的对手，伸手也得叫人打回来。丞相赵普心里琢磨，万岁哎，舍不出韩氏兄妹，陶三春不会退兵啊，真要把陶三春逼反了不好办呐、啊。陶三春战里文武皆不出力，京城老百姓一起帮着陶三春，呵呵，赵匡胤呢，赵匡胤，你这个宝座可就坐不稳了。赵匡胤问了数声无人答对，他可受不了了，这脸呐、啊、红一阵白一阵，自觉理亏，恼羞成怒。众位卿家，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今天朕有了难处，为何都不献计？这阵啊，罗彦西在下边说上了，哼，怪你自己，你自己去吧。点头官接二连三的报信儿，万岁，陶三春请天子到城楼搭话，再不出来，他要杀进午门。退下。
1: 是。
0: 赵匡胤想怎么办呢？有了，我要把这事儿交给赵普了。赵丞相，臣在，你可有退兵之策吗？万岁，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请万岁派将杀退陶三春。赵匡胤这个气呀，心想，这不是吃冷饭出馊主意吗？要打得，还用你说呀？我早派兵了，我没理打不得。
2: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深耕基层医改实践，绘就健康甘肃民生画卷；
1: 更续

0: 长征精神，勇担时代使命。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九十周年座谈会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石谋君在全省高校书记校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上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校高质量发展，
0: 强信心看发展。金昌二城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冲刺投产目标，筑牢垄电入浙能源支撑。
1: 兰州市安宁区持续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以精准监督护航乡村产业发展。
0: 我省计划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
1: 甘肃两首原创村歌荣获全国村歌总决赛一等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

0: 搭建全覆盖 AI 处方前置审核系统，对基层村医、乡镇医生接诊开方全过程实施智能前置审核。系统可精准识别用药超量、重复用药、用药不适宜等各类安全风险，实时预警、及时拦截，再由县级专业药师远程复核把关，构建起全程可控、事前防控的基层用药安全新体系。
1: 林泽县沙河镇溪头号村村民张慧琴，
2: 之前自己配药吃，总怕吃不对，现在开始电脑先生，大夫在把关，
1: 确实放心多了。
0: 依托该项目当地同步配套常态化用药指导服务，重点守护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健康。 据了解，该项目是甘肃省唯一入选全国医学人工智能典型案例的县级医疗项目。林泽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牛小军，
3: 实现了县、乡、村触发审核同一标准、同一尺度，补齐了基层用药安全短板，用数字化手段守住了老百姓的就医安全底线。
0: 为切实破解基层医疗资源薄弱、群众就医奔波的问题，敦煌市依托全省基层卫生健康综合实验区建设，纵深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构建群众点单、总院派单、分院跟单三单工作机制和治理保障服务信息惠民五通支撑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敦煌市莫高镇新店台村村民曹文慧，
4: 日渐有病的话，资源库、中院铺，现在要去咋去治好了。
0: 敦煌市以机制改革为抓手，优化服务与夯实基础，双向发力，常态化开展下乡巡诊、入户诊疗，补齐基层医护、药品、设备短板。 改革以来，全市基层诊疗量占比达63%，康复患者下转同比增长168%，累计为群众节约就医支出1393万元，群众就医满意度持续稳步提升。敦煌市总医院莫高分院执行院长李维刚：
5: 现在医院有288种药品，基本上满足了咱们辖区老百姓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需要。
0: 立足甘肃道地垄药资源优势，定西市渭源县借力全省中药饮片联盟集采改革，打通中药材种植、加工、基层应用全产业链条，推动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民生惠民优势，全县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部纳入中药饮片集采体系，通过集中议价压缩流通成本，规范药材品质，丰富药品种类，有效解决了以往基层中药品类不全、药价偏高、群众购药不便的难题。如今，群众在家门口的乡镇卫生院即可享受开方抓药、针灸理疗、中药调理一体化中医药便民服务。渭源县患者张阿姨。
6: 之前的种医也贵，也不全，跟药都先停产，现在乡镇的也齐全了，价格也实惠。
0: 截至目前，全省建成县域一共提97个，实现应建尽建，所有县区均达到紧密型监测标准，所有县市区建成医学检验、影像、心电病理等资源共享中心。 4807家村卫生室配备便携式心电图机，并联网县域心电诊断中心，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模式全面推开。全省建成近300个国家级和省级优势专科，综合医院中医药服务、基层中医馆、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实现全覆盖。
7: 县办中医医疗机构覆盖率达98.8%，基层中医药服务量占比达41.2%，群众方便看中医、放心吃中药的期盼得到更好满足。甘肃将持续提炼推广成熟经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破解基层医疗薄弱、资源不均的问题，以实干实际书写健康中国建设的甘肃答卷。
8: 90载峥嵘岁月，薪火相传，新征程砥砺奋进，初心如磐。连日来，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惠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在全省各地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淬炼初心，汲取力量，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崭新篇章。
9: 请您报道，长征精神永续，激荡奋进力量。
1: 座谈会全面回顾了1936年红圈三大主力在会

0: 您胜利会师的壮阔革命历程，深刻总结了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内核，引导全省上下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智慧力量，激励更多人读懂历史、感悟初心。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研究所所长李培荣，
1: 通过学习会议精神，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会宁会师不仅是红军力量的汇合，更是理想信念的凝聚。我将立足甘肃这片红色热土，把长征精神融入教学科研，潜心基础研究，培养创新人才，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需要，助力甘肃发展。
0: 共青团会宁县委干部杨娟娟，
2: 引导广大青少年从长征精神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力量，把学习成果转化到日常学习生活中的实际行动上。
0: 武威市凉州战役纪念馆讲解员康佳，
3: 日常讲解、展品维护、观众答疑，这些工作看似普通，却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一环。在平凡的讲解岗位扛起使命，把长征蕴含的力量传递给前来参观的每一个人。
0: 缅怀历史是为了更好砥砺前行。大家表示，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任务，要把长征精神融入本职工作岗位，更续红色血脉，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告慰革命先辈，交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时代答卷。陇南市武都革命历史纪念馆副馆长王斌，
4: 做好革命文物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常态化推动长征故事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发展培育志愿宣讲队伍，不断提升群众服务与红色宣讲水平，让长征精神在基层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酒泉市宿州区东北街街道北新街社区党委书记、服务中心主任陈荣，
5: 服务群众、治理社区，就是我们脚下的新时代长征路。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实事，主动解民忧、惠民生、暖民心。
0: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贾玉婷，
6: 打造党史精品成果，创新话语方式，拓宽传播渠道，生动鲜活地讲好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故事，让厚重的长征历史可感可学，把红色底蕴、红色力量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生动实践，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力量。
7: 全省高校书记校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今天在兰州开班，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谋军出席并讲话。石谋军强调，要进一步深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要进一步落实根本制度，加强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要进一步坐实思政引领，抓好大思政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要进一步打牢组织基础，建强院系党组织，提高师生党支部的规范化建设水平，守牢网络意识形态阵地。要进一步理清办学思路，针对人口数量结构的深刻变化和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未雨绸缪，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要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旭主持开班式。甘肃台报道。
8: 强信心，看发展。
0: 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眼下，作为甘肃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的配套电源，金昌二城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建设正稳步提速，全力冲刺投产目标。请听金昌融媒发来的报道。
9: 走进金昌二城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建设现场，两座近200米高的建冷塔与高耸的烟囱遥相矗立。主厂房等核心建筑全部成型，厂区内管廊纵横延伸，整套工程的宏伟轮廓与清晰呈现。

0: 甘肃华电腾格里绿色能源有限公司金昌发电分公司运行部执掌马云鹏。
1: 项目于2024年2月29日开工建设，已顺利完成 DCS 输电、断送常用电等一系列重要里程碑节点。目前项目正在有序开展，全力冲刺投产目标。
0: 作为承载笼电入热国家战略使命的能源重器，项目开工至今，关键里程碑节点的接连突破，各项建设调试工作的有序推进，离不开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维度效能。依托一化四智工作机制和智慧工地管控平台，项目实现1206天的安全生产记录。此外，项目在科技创新上聚焦多媒种优化掺烧、燃料智能管控等关键技术开展攻关，累计投入科创费用2.5亿元，获得省部级 QC 成果奖5项、工法奖1项、31项专利或受理。甘肃华电腾格里绿色能源有限公司金昌发电分公司安全环保部副主任张新强。
2: 项目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将网格化管理、积分考核、责任连带、问题曝光、人员清退融为一体，利用智慧工地管控平台，整合天眼系统与无人机巡检等技术手段，实现安全风险实时感知、动态管控，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加新一代煤电示范标杆项目。
0: 金昌2乘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是落实国家现代能源体系建设规划、服务沙歌荒大型风光基地开发建设的重点工程，更是保障笼电入热、特高压直流外送通道稳定运行的关键调峰支撑。项目总投资80.34亿元，采用2乘1000兆瓦国产超烧临界间接空冷燃煤发电机组，设计每种年耗煤量约373万吨，设计年发电量90亿千瓦时，发电设备年利用小时4500小时。甘肃华电腾格里绿色能源有限公司金昌发电分公司安全环保部副主任张新强。
2: 作为甘肃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的配套火电项目，项目建成投产以后，将有效破解风光新能源供电不稳难题，进一步完善区域能源供应体系，优化新能源交纳格局，筑牢笼电入热、能源保供防线。
3: 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最真实，最生动，我们为您报道。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下面是央媒看甘肃专栏。黄河流经甘肃全段超过900公里，是黄河核心水源涵养与径流补给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以来，甘肃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激活沿黄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央视的报道。
5: 甘肃赶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端，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10月前后，嘎海湖进入候鸟南迁的关键期，巡护人员抢抓秋季节点，加密巡护和候鸟观测，护航候鸟迁徙。嘎海保护站巡护员孟凡森：
6: 每周2到3次监测这个鸟类这个数量的变化，做的这个日验日变的这个监测防范工作。
5: 不同鸟类的迁徙路线各不相同，许多候鸟在每年3月、4月完成北迁，到嘎海湖繁殖，10月前后再飞往南方。为了给候鸟长途飞行补充食物，巡护途中巡护员们还会开展人工捕食工作。嘎海保护站副站长任倩：
7: 我这是16年了，以前的这个鸟类的数量的话是2万多，增加到现在的3万多之左右，有时候发现这个新物种，心情很激动。
5: 这份生态向好来之不易。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受多重因素影响，嘎海湖曾3次出现干涸，严重影响黄河上游水源补给。5年来，通过鼠害防治、草籽撒播、生态补水渠铺设等多项修复工程协同发力，嘎海湖水域和沼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水源涵养能力提高20%左右。如今，嘎海湖已累计发现80余种水鸟，3万多只候鸟到此栖息。从一滴水、一只鸟到整片湿地，都见证了黄河上游生态治理带来的改变。

0: 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铜产量曾连续18年全国第一。然而粗放冶炼也一度威胁黄河水环境。近年来，当地加快绿色转型，推动产业升级。在白银市高新区，多家企业建起了绿色循环经济产线，一方面回收废渣中的铅、锌、银等有价金属，另一方面冶炼废酸用于钛白粉生产，复产硫酸亚铁只供新能源产业制备电池材料，持续拉长循环产业链。甘肃省某高新技术企业副总经理任凤英：
1: 依托循环产业体系，目前我们能高效消纳各类工业固废，年

0: 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地位，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9个，黄河白银段水质连续10年稳定保持二类及以上标准。未来5年，甘肃将继续深入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推动老同城向新材城、绿电城、循环城跃升。
1: 农村集体三资是乡村振兴的宝贵家底，也是保障群众增收的重要根基。兰州市安宁区聚焦资产盘点、合同规范、产权交易、财务公开等关键环节，持续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以精准监督护航乡村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请听报道。
0: 阳光交易让集体资产处置看得见、管得住。前不久，新疆小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多轮网上竞价，以每年25,000元的价格成功竞得安宁区九河镇智慧农业产业园5座大棚经营权。企业将带来先进种植技术与运营模式，助力当地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新疆小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兴勇：
2: 通过咱们安宁区的第三方平台，我们经过了很多次的竞价吧，对过程是比较公开透明的啊。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种企业的技术投入，包括我们这个经营管理模式的一种创新，能够给咱们乡村振兴也添一把火，助一把力。
0: 兰州市安宁区九河镇蓝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锦：
3: 我们村是有34座日光温室，还有2座冷库，通过产权交易平台挂牌之后，找的租赁的人员来进行租赁，老百姓也会更愿意把我们村集体的经济的发展交到我们村上，让我们去带领着老百姓致富发展。
0: 用好产权交易平台，找准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安宁区九河镇蓝沟村把土地流转、集体房屋、设施大棚租赁全部纳入产权交易平台挂牌公示，公开交易。目前全村已流转土地2000多亩，100多名村民实现稳定就业，年均发放土地流转资金80多万元，村集体收获稳定收益。兰州市安宁区九河镇蓝沟村种植户李正月：
4: 我自己有3-4个棚子，别人家的棚子我流转了些，把我们的这设施大棚利用起来，种了些人参果、西瓜、草莓等，效益挺好的。每一个棚子用纯利润能达到10,000块。
0: 兰州市安宁区农村经济指导站站长徐世文：
5: 我们引导沿线的村社依村交通赋能，盘活闲置农房，连片土地，集体闲置场地，因地制宜的发展农旅休闲、农产品展销、特色种植等丰富业态，鼓励推广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营模式，推动资源变资产，持续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0: 产业兴旺的背后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屏障，安宁区纪委监委将护航特色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监督重点，聚焦产业项目实施、惠农政策落实、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构建区镇村三级联动监督体系，推动监督探头直达产业一线。安宁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许红霞：
6: 紧盯农村三资领域，坚持办案开路，切实守护好村集体和群众的钱袋子，结合治理实际，新建制度11项，修订优化制度1项，依托省级三资监管平台小蓝善治线上平台与村级公示栏，全面开展全覆盖资产盘点，动态更新集体资产信息。
0: 三资治理见成效，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拓宽。如今村民土地流转有租金，入股有分红，务工有薪水，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在壮大产业的同时，当地持续完善乡村配套，村两委主动对接公交公司，开通村组连通城区的公交专线，方便村民出行，也打通农产品外运通道。兰州城乡公交管理运营有限公司负责人海亮：
7: 我们用公共交通来完善路网的建设，农产品出村入市就更加的方便，也会让村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又能激励着我们的村民进行规模化的种植生产，反而又对提高了农产品的这个质量数量起到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帮助作用。
0: 三资清查盘家底，阳光交易促振兴。安宁区积极搭建三级农村资源资产交易流转体系，截至目前

0: 全区累计完成交易104笔，实现交易总额 6972.43 万元，有力推动了集体和农民双增收，以清廉规范的三资管理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力赋能。
1: 为加强和规范优质中小企业培育管理，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支撑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制定印发《甘肃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请您报道。
2: 细则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办法制定，适用于注册地在甘肃省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三类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统筹协调、监督检查及省级评价认定和国家级推荐工作，各市州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申报、初审推荐和培育服务。细则明确了评价和认定流程，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常年开放，分批评价，企业自愿登录培育平台自评，经县区、市州逐级审核，实地核查并公示后，由市州完成评价并报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每季度公告名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认定，创新型中小企业自愿申请，经逐级审核推荐后，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专家评审，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正式认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荐原则上每年第二季度开展。
3: 最后请听简讯。近日在宁夏银川举办的山河回响共庆丰收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的舞台上，我省推荐的两首原创村歌大放异彩。来自敦煌市莫高镇莫高村的莫高里人荣获总决赛正赛一等奖，来自临夏州的大眼睛莫叫彩礼把嘎鸳鸯拆散拿下总决赛复赛一等奖，唱响了陇原大地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旋律。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兰州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 517.9 万人次，日均 32.37 万人次，累计发送量同比增长 11.2%。
3: 10月11号11时50分由北京大兴飞来的首都航空 GD5059 次航班降落在天水麦积山机场，在民航最高礼仪过水门中缓缓驶入机位，这是天水首条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干线航线，也是天水麦积山机场通航18年来首次保障干线机型运营，彻底结束了两地无直飞干线航班的历史。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陇南两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
3: 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7到23度，敦煌晴4到24度，嘉峪关晴5到18度，酒泉晴3到20度，张掖晴4到23度，金昌晴5到21度，武威晴5到22度，白银晴5到20度，定西多云3到18度，临夏多云4到21度，合作多云0下2度到14度，下河拉布棱多云0下2度到13度，武都多云14到26度，天水晴转多云8到24度，麦积山晴转多云7到23度，平凉多云转晴5到21度，崆峒山多云转晴2到18度，庆阳多云转晴7到19度。
1: 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玉潇、黄奇俊、景玉博，值班主任刘雨红，主播王磊、姚音。欢迎登录丝路明珠网或下载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收听各档新闻节目。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5: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6: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7: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4: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8: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9: 这里有一个免费旅游
10: 提住奖啊。
4: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11: 声传天地，聚会人生，欢迎走进广播剧场。
12: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带着大家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13: 成绩不好，特别好，是吧？
14: 嗨喽，多大都要夸夸自赏。
13: 不过听您这么一说，这里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14: 我们都在敦煌等你。
11: 好剧现在开场。
15: 听众朋友，下面时间请您欣赏广播剧《赤金忠魂》。
16: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请听第一集。
17: 96岁高龄的祖父在睡梦中离开了。按照遗愿，我们千里迢迢将他的骨灰送到故乡山东招远，撒进了他魂牵梦绕的渤海湾，那里是他人生的起点，亦是终结。海水波涌，悄无声息地卷舐着或者花瓣的骨灰，一如祖父的一生，看似平静，却暗藏机锋。
18: 掌柜的，
19: 哎，
18: 有酱腌的望雨吗？要黄酱腌的。
19: 哦，入伏了，酱腌的没有了，要不看看白鳞鱼
18: 也好，用油煎一煎，鱼鳞竖起来脆香。
19: 烤着也行，两面金黄。
18: 同志，云龙矿出了叛徒。
19: 好，
18: 上级通知立即撤退。
19: 好，知道了。都是金办的，拿好。
18: 哎，好嘞，好吃再来买。
19: 于叔，于叔。
0: 哎哎，叔，我还点着货呢。哎，叔，你打包袱干啥？
19: 于叔，听好了，拿上这个包袱，提上这两盘球，去城中拦住你姐夫，跟他说，矿上出了叛徒，千万护好叔交给你的东西。
0: 哎，叔，

0: 何掌柜。
1: 王贵，快快快
0: 快快进去。队长，他在烧东西。
1: 还不找水去。
0: 好。
2: 我说何掌柜啊，
1: 这是何必呢？小野太君备好了席面，就等着你大驾光临了。
3: 从那边搜。
1: 韩队长，我这小铺面可盛不下你这位大客。哎，你这铺面是不大，哼哼，可货倒不少。我听说有人私下收了金子都送到你何掌柜这儿，还听说玲珑矿丢的那一批水银也到了你手里。何掌柜，那水银可是提纯黄金的战略物资，你可愿意去跟小野太君说说清楚啊。
2: 我又不是狗，跟他可没什么可说的。
1: 他妈骂谁呢？待会儿我弄不死你。你的那个小伙计呢？
2: 韩高离，那就一起死吧。
0: 队长，队长，
1: 等我走开。

0: 叔，把眼泪擦干。好男儿宁流血，不流泪。
1: 姐夫，去年日本人在俺夏林村又杀一枪，还放火烧了村子，一村子的人都……要不是娘让俺给俺姐送东西，俺也活不下来。

0: 忠信
1: 是报酬，可是何处有？
0: 姐夫，俺十五了，不小了，俺要去队伍上真刀真枪跟个鬼子干。
2: 于顺说，咱的目的是把小鬼打跑，赶出中国。咱们筹集提炼的黄金是要换成战场的枪和子弹的。我们的任务是给队伍输送枪和子弹，金子越多，换的枪就越多，子弹就越多，打死的敌人也越多。你得明白这个道理。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沉住气，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0: 你是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2: 于树，你记住，任务比天大，比命重。现在是，战场上也是。
0: 俺记下了。哦，对了，这个银锁是临走时何叔塞给俺的，说是给俺的小外甥。
2: 拿着，家去给你姐。等夜里我送你去残庄，你与轩哥在哪儿，安全些。
0: 俺认路，俺想看看俺姐。
2: 你姐也是天天念叨你。要不这样吧，你先下车，在这高粱地里躲一躲，你把东西看护好啊。哦，还有这个，也收好。
0: 嗯，
2: 我先回去看看，回头啊，听见我动静再出来。哦，雨花，雨花。
3: 哎呀，你咋才回来啊？今天是8月15。哎，你没把榆树叫回来呀？天都这么黑了，眼瞅着要下雨了。哎，月亮是看不上喽。
2: 你先坐下，你身子重了，得歇歇。我让榆树啊，先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躲一躲。
3: 啊，出啥事儿了？
2: 等会儿再说。村里有什么动静吗？
3: 哎，黄池子找你好几趟了。
4: 钟老弟啊，钟老弟，
3: 你看又来了。
4: 钟老弟，哎呦，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5: 你找我干啥呀？
4: 你不是输金子吗？我表弟手里啊，正好有一些。哎，我今儿啊是跟你来谈谈价钱。
5: 哎呦呦呦，早就不收了，查得太紧啊！
4: 要给我钱！
3: 黄狮子，你咋带这么多人来？
6: 朱成海啊！我听说你为了收金子，把你们家地都给卖了。
5: 哪有的事？
6: 图啥呀？哎，要当爹的人就不能跟老婆孩子过个安生日子？说，八路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5: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可别七扯八扯的。
6: 行了，你们的人都已经招了，要不然我们能在这儿候着你？别装了。敢通风报信让八路去劫皇军的运金车，你他妈肩膀上顶了几个脑袋？
5: 好，我跟你们走。
3: 程海，你去哪里呀？
6: 行了，朱程海，算你识时务，别顺着了。走。
2: 雨花，
3: 程海，
2: 你和孩子要好好的。
3: 嗯，
2: 一会儿跑出去，把东城倒塌，穿得越远越好。
3: 程海，
2: 于叔在最后的高粱地里，让他跑。
3: 俺听你的。
2: 追不住了，雨花。
3: 雨花，
7: 朱成海，你他妈疯了？你以为关上门就能挡住我们？一个大肚子娘们还能飞了不成？把这门给我砸开！
3: 王姐，
7: 不要！

动了。

0: 于轩哥，
1: 是俺，俺是于树。
2: 于树，咋弄这一身泥啊？昨天夜里你在朱庄？
0: 是，皇上出了叛徒，何叔让俺出城拦下俺姐夫，他把铺子炸了，炸死了好几个侦缉队的人。
2: 那你姐夫他？
0: 俺和俺姐夫回朱庄，姐夫让俺在高粱地躲着，他回庄里了，可俺姐都……
2: 于叔，你先歇歇，等天亮了我再派人去朱庄看看。
0: 于谦哥，这是何叔让俺带出来的东西，这是俺姐夫交给俺的，俺姐夫说了，任务比天大，比命重。
2: 于叔，
0: 完成任务了。
2: 好样的，于叔。
0: 酒坛有夹层，水银在夹层里，这些是金子。
2: 于叔啊，可真了不起呀、啊，于叔。从今以后，我曹宇轩就是你的亲哥哥。
0: 哥，俺要打鬼子，俺要成为何叔和俺姐夫那样的人。
2: 好，好弟弟，咱们一起打鬼子。嗯。

0: 于树，
1: 哥，
0: 这是又想你姐他们了。
1: 哎，这曲子是俺爹教我的。
0: 来，过来，把面条吃了。
1: 哥，俺要接受任务。
0: 那也得先把饭吃了，把身体练得结结实实的。于树啊，招远你不能待了，组织上让你去沂蒙根据地。
1: 啊，要离开这儿啊？那俺的仇怎么报啊？
0: 革命者四海为家。于树啊，你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你要学会服从组织的安排。
1: 哥，我听你的。
0: 对喽，你啊有私塾的文化基础，你得继续读书
1: 啊。
0: 这也是你姐和你姐夫的愿望。抗日军政大学来了沂蒙根据地了，你啊去上学去。
1: 我上学？可是俺想打仗啊。
0: 你学了本事，那才能更好的打仗啊，这样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
1: 哦，是去上学打仗的学校啊。那俺去。不过哥，这得学多久啊？不会等俺学完了小鬼子被你们打光了吧？
0: 不会。哎，怎么着啊，也得给咱家榆树留两个啊。快快快，赶紧吃啊，今天晚上安排你坐船走。
1: 哎，好。
0: 榆树，到根据地要服从组织安排，可不能使小性啊。换季记得添减衣服啊，你得好好吃饭，尽快适应。
2: 哎哎，
0: 榆树。
2: 知道了哥，你等着俺回来的。
0: 好，上船吧。李榆树同志，再见。
3: 再见。
1: 同志，我是同志。

0: 来上学的。
1: 叫啥名啊？玲玲。
0: 姓林，林于树，15岁，是周岁啊。
1: 林于树，好，是招远的。你呀、分在100，哎，这个是入学卡，去那边领服装和生活用品。哎，等等啊，以后记住要称呼
0: 教员。哦，谢谢教员，记住了。
2: 报告，进来。
3: 机长，您找我。
2: 宇轩啊。哎呀，一路赶过来可休息好了？
3: 休息好了。
2: 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个人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3: 哎呦，我的大局长啊，您找我来不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的吧？
2: 替你嫂子关心一下怎么了？对了，交接好了吗？
3: 您放心，都交接好了。这次我一共带过来2200辆，你要是还有任务就安排吧。
2: 嗯，确实有一项紧急任务。
3: 哦，
2: 日军近期破坏了我们金浦线上的重要交通站点。
3: 嗯，
2: 咱们山东分局啊，急需重新打通通往大别山八路军总部的交通线。宇轩呐、
4: 哎，
2: 七七事变后，你从北平到了山东，建立了胶东半岛到沂蒙山根据地的黄金运输通道，你的贡献有目共睹啊。
3: 局长，
2: 分局经过慎重考虑，把疏通苏鲁豫皖根据地与大别山根据地之间交通线的行动交给你。

0: 突然像背了一座山呢。
1: 这次还有一项隐秘而重大的任务，把黄金运送到太行总部。
0: 所以这也是一条黄金运输线。
1: 对，陕北政府需要这批黄金来支撑边币发行。
0: 那数量得不小吧？
1: 这批一共4300两。
0: 哦，
1: 还有根据地发行的货币。这次行动分局做了充分的准备，武装护送与地下交通站衔接。
0: 哦，
1: 你有丰富的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相信你能完成任务。
0: 嗯，没问题。
1: 宇轩，招远、莱州等地的同志们以生命为代价筹集的黄金，还是要你再送一程吧。
0: 好，局长，我需要用沙盘来推演路线。
1: 就知道你是个急性子，准备好了。
0: 真的，
1: 在隔壁呢。还有啊，新四军和115师的青年干部团跟你们一起走。
0: 哦，
1: 另外啊，给你配了个助手，这会儿差不多该到了。
2: 报告，抗大一分校二期学员林玉树前来报道。
1: 说曹操，曹操到。进来。
3: 哎，
0: 玉树，林玉树
3: 哥。
0: 哎呀，快一年不见了，玉树。哎呀，你可真是高了不少，壮了不少啊。
1: 李轩，
0: 哎，
1: 这是林玉树的成绩单。抗大二期优秀学员，
0: 是吗？
1: 毕业后又接受了特科的训练，真是一颗好苗子。
0: 太好了。
1: 林玉树同志，
4: 有，
1: 今天开始你就在曹宇轩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4: 是，局长。
1: 宇轩呢、啊、
0: 哎，
1: 核心小组其他人员明后天陆续到齐。
0: 嗯，
1: 都是精兵强将，其中有不少你的老熟人呢。
0: 是吗？
1: 三天后开会，你来做发言。
0: 好，那我得赶紧准备去。
1: 去吧。
0: 是。
5: 哥，你还好吧？
0: 好，好着呢。哎，看到你的成绩啊，哥也是放心了啊。
5: 哎，还以为会把俺给派回去呢。
0: 哟，有情绪啊？
5: 哎，没有，服从命令，听指挥。哥，俺现在心里透亮透亮的。要看看沙盘吗？
0: 对，咱们呀、啊，结合地图上的地点，要好好规划出一条线路来。
5: 嗯，
6: 首长好。
1: 同志们好啊，坐坐坐，先做个自我介绍，有一些同志还不熟悉。宇轩，
4: 哎，
1: 从你这里开始。
0: 好，局长，我叫曹宇轩。
1: 宇轩同志在敌占区工作多年，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战士。
4: 程友海，115师独立团团长。
1: 程团长啊，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跟宇轩也是老朋友了吧？
4: 我们在抗战初期都在滨海。
7: 何良，八路军115师特务营营长。
1: 何营长也是身经百战呐。
8: 冯立行，115师侦察参谋。
1: 冯参谋对这条线路比较熟，几次护送新四军、八路军工作团的同志都安全通过了封锁线。
9: 苏一贤，山东分局运输大队一队队长。
1: 苏大队可是我们的粮草官啊，跟宇轩合作多次了吧？
9: 是，一年总得接应他几次。
10: 周涵，北海银行财务专员。
1: 这位周涵同志是中央特别从敌占区调来的金融专家，参与创建了咱沂蒙根据地的北海银行。
2: 林玉树，抗大一分校二期学员。
1: 林玉树同志虽然不到17岁，但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有三年了，当是后生可畏，希望早日能独当一面呢。
2: 我要向前辈们学习。
1: 好，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的核心成员，直属分局领导，组长由曹宇轩同志担任，副组长程友海。
4: 是。
1: 同志们呢，这一条通向八路军总部交通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它也是一条运输线，战略物资、医疗药品护送我党我军干部，还有最重要的黄金。黄金不但是战略物资的重要来源，更是支撑我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政府发行边币的储备，所以不容有失。请曹宇轩讲解路线和规划。
9: 是，请大家到沙盘这边来。

0: 我们呢将从莒南出发到费县，与青年干部工作团来会合，换便衣，分三路出根据地，行进到徐庄再会合，然后呢渡过白沙河，在薛城附近越过金浦县，规划出后续的建交通站，然后啊咱们直奔微山湖，在沙区交通站穿渡湖区，抵达湖西中兴集，在运城和单县向西游走，通过黄泛区，分批的跨过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从祁县进入临县。今天下午啊咱们再开一个会，讨论一下分工，大伙儿各司其职，做好充分准备，三队相互策应，何时集结何时分散，都要有事先做好的预案。这一路上咱们会遇到各种突发的状况，所以每一个方案都要有三个以上的备用方案，确保万无一失。
1: 这是一个艰难的行程啊，会有流血牺牲。于谦同志到，把保密手册发给大家，
0: 嗯，
1: 一定要仔细阅读背诵，不得违背保密条例。
2: 是，不惜生命保证完成任务。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到这儿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指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晚安，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身边，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雾。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1: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2: 都有人陪伴身边。
1: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雾。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夜色笼罩大地，万籁俱寂，午夜的收音机，星光音乐交相辉映。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现在结束，祝大家晚安。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破晓的晨光悄悄漫过街巷，温柔拂过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耳旁的旋律缓缓流淌，不慌不忙，治愈着昨天留下的疲惫心绪。怀揣一份简单的热爱，从容出发，不负晨光，不负日常。愿每一首晨间的歌都能温柔治愈你，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和踏实前行的勇气。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0: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

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

0: 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了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

0: 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寻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

0: 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林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粤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粤方视粤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明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河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英特古斯，
4: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一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

0: 市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0: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现在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 12.2% 和 13.6%， 就渗透率到了 61.6%。 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忠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7: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

0: 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4: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3: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

0: 闻。涉事邮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邮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局地方多云或晴。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7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深耕基层医改实践，绘就健康甘肃民生画卷；
0: 赓续长征精神，勇担时代使命；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石谋军在全省高校书记校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上强调，

0: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效高质量发展。
1: 强信心看发展，金昌二城一迁、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冲刺投产目标，筑牢陇电入浙能源支撑。
0: 我省三秋生产进展平稳有序。
1: 兰州市安宁区持续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以精准监督护航乡村产业发展。
0: 我省细化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
1: 甘肃两首原创村歌荣获全国村歌总决赛一等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聚焦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主要问题，加快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我省紧扣健康中国建设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县域医疗卫生改革，不断夯实基层医疗服务根基，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请您报道。
3: 基层村医人手不足，专职药师紧缺，处方审核薄弱，是制约基层医疗质量提升的现实难题。为破解这一难题，张掖市林泽县搭建全覆盖 AI 处方前置审核系统，对基层村医、乡镇医生接诊开方全过程实施智能前置审核。系统可精准识别用药超量、重复用药、用药不适宜等各类安全风险，实时预警，及时拦截。再由县级专业药师远程复核把关，构建起全程可控、事前防控的基层用药安全新体系。林泽县沙河镇西头号村村民张慧琴：
4: 以前自己配药吃啊，总怕吃不对，现在开始电脑显示，大夫在把关，确实放心多了。
3: 依托该项目，当地同步配套常态化用药指导服务，重点守护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健康。据了解，该项目是甘肃省唯一入选全国医学人工智能典型案例的县级医疗项目。林泽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牛小军：
5: 实现了县、乡、村处方审核统一标准、统一尺度，补齐了基层用药安全短板，用数字化手段守住了老百姓的就医安全底线。
3: 为切实破解基层医疗资源薄弱、群众就医奔波的问题，敦煌市依托全省基层卫生健康综合实验区建设，纵深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构建群众点单、总院派单、分院跟单三单工作机制和治理保障服务信息惠民五通支撑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敦煌市莫高镇新电台村村民曹文慧：
6: 以前有病的话，资源铺、中院铺，现在就咋就治好了。
3: 敦煌市以机制改革为抓手，优化服务与夯实基础双向发力，常态化开展下乡巡诊、入户诊疗，补齐基层医护、药品、设备短板。改革以来，全市基层诊疗量占比达 66.24%， 康复患者下转同比增长 168%， 累计为群众节约就医支出 1393.3 万元，群众就医满意度持续稳步提升。敦煌市总医院莫高分院执行院长李维刚：
7: 现在医院有288种药品，基本上满足了咱们辖区老百姓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需要。
3: 立足甘肃道地陇药资源优势，定西市渭源县借力全省中药饮片联盟集采改革，打通中药材种植、加工、基层应用全产业链条，推动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民生惠民优势，全县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部纳入中药饮片集采体系，通过集中议价、压缩流通成本、规范药材品质、丰富药品种类，有效解决了以往基层中药品类不全、药价偏高、群众购药不便的难题。如今，群众在家门口的乡镇卫生院即可享受开方抓药、针灸理疗、中药调理一体化中医药便民服务。渭源县患者张阿姨：
8: 之前的中医也贵呀，也不全，各药到县城市，现在乡镇的也

0: 大家表示，要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淬炼初心，汲取力量，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崭新篇章。请听报道。
1: 长征精神永续，激荡奋进力量。座谈会全面回顾了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的壮阔革命历程，深刻总结了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内核，引导全省上下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智慧力量，激励更多人读懂历史、感悟初心。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研究所所长李培荣：
2: 通过学习会议精神，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会宁会师不仅是红军力量的汇合，更是理想信念的凝聚。我将立足甘肃这片红色热土，把长征精神融入教学科研，潜心基础研究，培养创新人才，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需要，助力甘肃发展。
1: 共青团会宁县委干部杨娟娟：
3: 引导广大青少年从长征精神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力量，把学习成果转化到日常学习生活中的实际行动上。
1: 我为是凉州战役纪念馆讲解员康佳：
4: 日常讲解、展品维护、观众答疑，这些工作看似普通，却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一环。在平凡的讲解岗位扛起使命，把长征蕴含的力量传递给前来参观的每一个人。
1: 缅怀历史是为了更好砥砺前行。大家表示，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任务，要把长征精神融入本职工作岗位，更续红色血脉，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告慰革命先辈，交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时代答卷。陇南市武都革命历史纪念馆副馆长王斌：
5: 做好革命文物保护修缮与国画利用，常态化推动长征故事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发展培育志愿宣讲队伍，不断提升群众服务与红色宣讲水平，让长征精神在基层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酒泉市宿州区东北街街道北新街社区党委书记、服务中心主任陈荣：
6: 服务群众、治理社区，就是我们脚下的新时代长征路。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实事，主动解民忧、惠民生、暖民心。
1: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贾玉婷：
7: 打造党史精品成果，创新话语方式，拓宽传播渠道，生动鲜活地讲好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故事，让厚重的长征历史可感可学，把红色底蕴、红色力量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生动实践，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力量。
8: 全省高校书记校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昨天在兰州开班，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谋军出席并讲话。石谋军强调，要进一步深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要进一步落实根本制度，加强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要进一步坐实资政引领，抓好大思政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要进一步打牢组织基础，建强院系党组织，提高师生党支部的规范化建设水平，守牢网络意识形态阵地。要进一步理清办学思路，针对人口数量结构的深刻变化和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未雨绸缪，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要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旭主持开班式。甘肃台报道。
9: 强信心，看发展。
0: 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眼下，作为甘肃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的配套电源，金昌2×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建设正稳步提速。

0: 全力冲刺投产目标。请听金昌融媒发来的报道。
1: 走进金昌二城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建设现场，两座近200米高的建冷塔与高耸的烟囱遥相矗立，主厂房等核心建筑全部成型，厂区内管廊纵横延伸，整套工程的宏伟轮廓与清晰呈现。甘肃华电腾格里绿色能源有限公司金昌发电分公司运行部执长马云鹏：
2: 项目于2024年2月29日开工建设，已顺利完成 DCS 输电、斗送厂用电等一系列重要里程碑节点。目前项目正在有序开展全力冲刺投产目标。
1: 作为承载笼电入浙国家战略使命的能源重器，项目开工至今，关键里程碑节点的接连突破，各项建设调试工作的有序推进，离不开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维度效能。依托一化四制工作机制和智慧工地管控平台，项目实现1206天的安全生产记录。此外，项目在科技创新上聚焦多媒种优化穿烧、燃料智能管控等关键技术开展攻关，累计投入科创费用2.5亿元，获得省部级 QC 成果奖5项、工法奖1项、31项专利或受理。甘肃华电腾格里绿色能源有限公司金昌发电分公司安全环保部副主任张新强：
3: 项目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将网格化管理、积分考核、责任连带、问题曝光、人员清退融为一体，利用智慧工地管控平台、整合天眼系统与无人机巡检等技术手段，实现安全风险实时感知、动态管控，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加新一代煤电示范标杆项目。
1: 金昌二城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是落实国家现代能源体系建设规划、服务沙歌荒大型风光基地开发建设的重点工程，更是保障笼电入浙、特高压直流外送通道稳定运行的关键调峰支撑。项目总投资80.34亿元，采用二城1000兆瓦国产超烧临界间接空冷燃煤发电机组，设计每种年耗煤量约373万吨，设计年发电量90亿千瓦时，发电设备年利用小时4500小时。甘肃华电腾格里绿色能源有限公司金昌发电分公司安全环保部副主任张新强：
3: 作为甘肃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的配套火电项目，项目建成投产以后，将有效破解风光新能源供电不稳难题，进一步完善区域能源供应体系，优化新能源交纳格局，筑牢笼电入浙、能源保供防线。
4: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田畴似锦，鸡声隆隆，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推进秋收秋种，三秋生产进展平稳有序。请听报道。
6: 眼下，张掖市甘州区 1.89 万亩马铃薯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今年马铃薯长势喜人，薯块饱满，预计产量达到6.6万吨以上。张掖市甘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钟建龙：
7: 采用标准化绿色高质高效种植模式，推广侧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机械化耕作等先进技术，有效提升了马铃薯产量和品质。
6: 天水市秦州区玉米籽粒饱满，静待收割，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在田间地头，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天水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关佑军：
8: 今年全市种植玉米面积137.8万亩，预计收获产量达到59.9万吨，大约到10月底全部完成收获任务。
6: 忙完秋收，忙秋种，平凉市静宁县抢抓有利天气，全速推进覆膜冬小麦规模化播种工作。放眼望去，深耕平整的田地错落规整。天水市甘谷县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冬小麦，在种植过程中一次性完成开沟、下种、施肥、覆膜等多道工序，有效锁住土壤水分，提升冬小麦出苗率。建宁县思桥乡潘王村支书马亮：
9: 今年全年的日水直接充沛，籽里面的少青直接日效，当下正是覆膜冬小麦播种的这个最佳时机。秋小白兔茶流入的了解完，种下日前亩的冬小麦，大概只有两三天。

0: 这个时间全面完成播种。
1: 截至10月7号，全省秋粮收获面积达 1369.38 万亩，收获进度 48.38%， 秋冬种已完成 643.48 万亩，播种进度 59.31%， 整体秋收秋种工作平稳有序。
2: 农村集体参资是乡村振兴的宝贵家底，也是保障群众增收的重要根基。兰州市安宁区聚焦资产盘点、合同规范、产权交易、财务公开等关键环节，持续规范农村集体参资管理，以精准监督护航乡村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请您报道。
3: 阳光交易让集体资产处置看得见、管得住。前不久，新疆小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多轮网上竞价，以每年25000元的价格成功竞得安宁区九河镇智慧农业产业园5座大棚经营权。企业将带来先进种植技术与运营模式，助力当地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新疆小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兴勇：
4: 通过咱们安宁区的第三方平台，我们经过了很多次的竞价吧，对过程是比较公开透明的啊。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种企业的技术投入，包括我们这个经营管理模式的一种创新，能够给咱们乡村振兴也添一把火，助一把力。
3: 兰州市安宁区九河镇蓝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锦：
5: 我们村是有34座日光温室，还有2座冷库，通过产权交易平台挂牌之后，找的租赁的人员来进行租赁，就是老百姓也会更愿意把我们村集体的经济的发展交到我们村上，让我们去带领着老百姓致富发展。
3: 用好产权交易平台，找准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安宁区九河镇蓝沟村把土地流转、集体房屋、设施大棚租赁全部纳入产权交易平台挂牌公示，公开交易。目前全村已流转土地2000多亩，100多名村民实现稳定就业，年均发放土地流转资金80多万元，村集体收获稳定收益。兰州市安宁区九河镇蓝沟村种植户李正月：
0: 我自己有3-4个棚子，店家的棚子我流转了些，把我们的这设施大棚利用起来，种了些人参果、西瓜、草莓等，效益挺好的。每一个棚子纯利润能达到10000块。
3: 兰州市安宁区农村经济指导站站长徐世文：
6: 我们引导沿线的村社依村交通赋能，盘活闲置农房，连片土地，集体闲置场地，因地制宜的发展农旅休闲、农产品展销、特色种植等丰富业态，鼓励推广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营模式，推动资源变资产，持续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3: 产业兴旺的背后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屏障，安宁区纪委监委将护航特色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监督重点，聚焦产业项目实施、惠农政策落实、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构建区镇村三级联动监督体系，推动监督探头直达产业一线。安宁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许红霞：
7: 紧盯农村三资领域，坚持办案开路，切实守护好村集体和群众的钱袋子，结合治理实际，新建制度10项，修订优化制度1项，依托省级三资监管平台小蓝善治线上平台与村级公示栏，全面开展全覆盖资产盘点，动态更新集体资产信息。
3: 三资治理见成效，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拓宽。如今村民土地流转有租金，入股有分红，务工有薪水，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在壮大产业的同时，当地持续完善乡村配套，村两委主动对接公交公司，开通村组联通城区的公交专线，方便村民出行，也打通农产品外运通道。兰州城乡公交管理运营有限公司负责人海亮：
8: 我们用公共交通来完善路网的建设，农产品出村入市就更加的方便，也会让村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又能激励着我们的村民进行规模化的种植生产，反而又对提高了农产品的这个质量数量起到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帮助作用。
3: 三资清查盘家底，阳光交易促振兴。安宁区积极搭建三级农村资源资产交易流转体系， 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交易104笔，实现交易总额

0: 6972.43万元，有力推动了集体和农民双增收，以清廉规范的三资管理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力赋能。
1: 下面是央媒看甘肃专栏。黄河流经甘肃全段超过900公里，是黄河核心水源涵养与径流补给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以来，甘肃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激活沿黄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央视的报道。
0: 甘肃港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端，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十月前后，嘎海湖进入候鸟南迁的关键期，巡护人员抢抓秋季节点，加密巡护和候鸟观测，护航候鸟迁徙。嘎海保护站巡护员孟凡森：
2: 每周2到3次监测这个鸟类这个数量的变化，做的这个日间日变的这个监测防范工作。
0: 不同鸟类的迁徙路线各不相同，许多候鸟在每年3月、4月完成北迁，到嘎海湖繁殖，十月前后再飞往南方。为了给候鸟长途飞行补充食物，巡护途中，巡护员们还会开展人工捕食工作。嘎海保护站副站长任倩：
3: 我这是16年了，以前的这个鸟类的数量的话是2万多，增加到现在的3万多之左右。有时候发现这个新物种，心情很激动。
0: 这份生态向好来之不易。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受多重因素影响，嘎海湖曾3次出现干涸，严重影响黄河上游水源补给。5年来，通过鼠害防治、草籽撒播、生态补水渠铺设等多项修复工程协同发力，嘎海湖水域和沼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水源涵养能力提高20%左右。如今，嘎海湖已累计发现80余种水鸟，3万多只候鸟到此栖息。从一滴水、一只鸟到整片湿地，都见证了黄河上游生态治理带来的改变。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铜产量曾连续18年全国第一。然而粗放冶炼也一度威胁黄河水环境。近年来，当地加快绿色转型，推动产业升级。在白银市高新区，多家企业建起了绿色循环经济产线，一方面回收废渣中的铅、锌、银等有价金属，另一方面冶炼废酸用于钛白粉生产，复产硫酸亚铁只供新能源产业制备电池材料，持续拉长循环产业链。甘肃省某高新技术企业副总经理任凤英：
4: 依托循环产业体系，目前我们能高效消纳各类工业固废，年处置工业复产硫酸120万吨。
0: 5年来，白银巩固全国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地位，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9个。黄河白银段水质连续10年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标准。未来5年，甘肃将继续深入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推动老铜城向新材城、绿电城、循环城跃升。
5: 为加强和规范优质中小企业培育管理，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支撑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制定印发《甘肃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请您报道。
6: 细则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办法制定，适用于注册地在甘肃省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类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统筹协调、监督检查及省级评价认定和国家级推荐工作，各市州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申报、初审推荐和培育服务。细则明确了评价和认定流程，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常年开放，分批评价，企业自愿登录培育平台自评，经县区、市州逐级审核，实地核查并公示后，由市州完成评价并报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每季度公告名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认定， 创新型中小企业自愿申请，经逐级审核推荐后，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专家评审，评审结果公示无异。

0: 议后正式认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荐原则上每年第二季度开展。
1: 近日，红色文化实践育人共同体成立大会暨红色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红色文化实践育人共同体由西北师范大学、阿坝师范学院、辽宁石油化工大学、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80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涵盖高校、红色场馆和中学。这个跨区域、跨学段、跨系统的红色实践育人合作新平台，将推动红色资源向育人资源转化，红色优势向育人资源优势转化，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体系注入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2: 甘肃新闻，早间快讯。
3: 近日，在山河回响、共庆丰收、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的舞台上，我省推荐的两首原创村歌大放异彩。来自敦煌市莫高镇莫高村的《莫高里人》荣获总决赛正赛一等奖，来自临夏州的《大眼睛》《莫叫彩礼把嘎鸳鸯拆散》拿下总决赛复赛一等奖，唱响了陇原大地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旋律。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兰州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 517.9 万人次，日均 32.37 万人次，累计发送量同比增长 11.2%。
3: 10月11号11时50分由北京大兴飞来的首都航空 JD5059 次航班降落在天水麦积山机场，在民航最高礼仪过水门中缓缓驶入机位。这是天水首条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干线航线，也是天水麦积山机场通航18年来首次保障干线机型运营，彻底结束了两地无直飞干线航班的历史。
1: 10月11号，首届中国敦煌国际武术公开赛在敦煌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同步举行2026年全国武术国家级非遗犬种传承发展交流大会，吸引来自26个国家的140支代表队、2000余名武术爱好者齐聚敦煌，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全方位展现中华武术底蕴与丝路文化独特风采。本届公开赛设置个人、对练、集体等丰富竞赛门类，搭建国际化武术交流平台，彰显新时代全民健身蓬勃姿态。
3: 近日，2026年甘肃省青少年足球精英训练营暨全国 U14 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国家甘肃临洮体育训练基地开赛，来自全国22支代表队的500多名青少年球员齐聚洮河之畔，开启为期8天的比拼。小将们在绿茵场上切磋交流，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奋勇拼搏、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
1: 近日，庆阳市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建队日主题活动，活动包含新队员入队仪式、长征精神专题讲座、200名少先队员走进军营开展少年军校体验、近距离感受军营生活、接受红色教育与国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
3: 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甘肃新闻的省内要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省高等级公路路况信息。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今天早上发布我省高等级公路实时天气和路况。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陇南部分路段小雨，其余路段天气阴或多云，全路网通行正常。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5: 行动源于承诺，
4: 服务在于用心。

0: 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1: 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听，敦煌的风沙里藏着千年壁画的细语，飞天轻舞，勾勒出华夏文明最诗意的梦境。
1: 黄河在甘肃写下一首壮歌，把伏羲画卦的智慧，马家窑彩陶的漩涡纹，都融进了滚滚波涛。羊皮筏子上的号子，喊出陇原儿女的坚韧与豪情。
3: 黄河的水波，
2: 黄土层叠，长城在甘肃蜿蜒。风碎不语，却记得霍去病的马蹄和丝绸之路上不眠的星穹。
1: 周人兴农，大地碗点燃火种，剪毒留痕，一笔一画记录着华夏文明的边关记忆。
2: 甘肃每一寸土地都续写着中华文明壮丽的史诗，让世界听见中华文明的回响，让世界听见甘肃。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冷上新闻在这里聚集，甘肃声音从这里传出。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4: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甘肃新闻。今天的今日观察播出，奋进在新长征路上。
1: 透视新闻事件，评说社会热点，今日观察。
5: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担当。10月10日上午，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在会宁县举行。这是一次铭记先辈壮举、坚定历史自信的思想淬炼，也是一场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动员。全省上下要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丰厚滋养，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创造新的伟大奇迹。今天的今日观察，请听《奋进在新长征路上》。
6: 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会师纪念塔巍然矗立，与会同志向红军英烈敬献花篮，行三鞠躬礼，瞻仰红军会师纪念塔，深切缅怀红军英烈，表达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敬献花篮仪式之后，与会同志参观了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随后举行甘肃省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宁会师90周年座谈会。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前行，缅怀是为了更好的奋进。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相继红25军、红4方面军、红2、红6军团从各根据地出发，踏上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南梁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刘玉好：
7: 我中央红军撤出瑞金革命根据地以后，全国南方九大根据地相续弄下，那时候二次国民战争后期是全国的十大根据地，那就决定了唯一这一块根据地了。当时还和中央失去联系了。
6: 这唯一的一块根据地就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边界地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由于远离政治中央，陕甘地区红色力量得以不断壮大，这为处在低潮的中国革命积蓄着力量。1935年9月18日，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到达哈达铺。

0: 20日下午，在哈达铺邮政大办所发现了一份刊载有陕北红军活动信息的大公报，同时来自陕甘苏区的红色传单也出现在了哈达铺。据杨尚坤回忆，在老百姓家里看到了一张油印的红色传单。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讲解部部长王亚丽：
1: 当时呢，从报纸中看到的信息有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自丹、徐海东有何故事等，也就是从这些报纸中确切的知道陕北仍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经过仔细的分析研判之后，最终党中央在哈达铺做出了重大决策，到陕北去。
0: 1936年10月，跋涉25000里长征落脚吴起的中央红军派出迎接队伍，与经过整合的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相继到达会宁、静宁，实现大会师。当地乡亲张开磊落的胸怀，拥抱了各路红军。会宁县居民魏继征：
2: 听说我家里来了有两三个吧，两个年龄大些的，一个是红军爷爷，这个小红军他是可能年龄小些。
0: 会师期间，会宁成为国民党轰炸的主要目标。会宁县居民魏继征：
2: 父亲说，包得回来去，这不到底吃好。小红军战士的这个场子去砸得为特，哎呀，确实当时我爷说是残忍的很，哎呀，残忍的很，把个父亲们去救下了。为了纪念这那小红军战士啊，去去把个名字去叫为侄子哈。后头我母亲养好老二的，去就为师者，我爷过世的时候，我母亲是正是大肚子哈，哎呀，说是甚至这养好，如果是养好儿子嘛，就应该是个为长者啊。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甘肃红军长征穿越了大半个地域。红25军活动于甘肃陇东南，红一方面军在甘南自川入甘，落脚于以南梁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红24方面军先后到达会宁、静宁，茫茫河西走廊更是洒满了红西路军的满腔热血。从南到北，自西向东，红军长征播撒的星星火种激励着后人一路向前。兰州文理学院学生马海翔：
3: 当我深入了解这段历史之后啊，才懂得红色历史离我们其实很近。
0: 兰州财经大学学生卢笑然：
4: 以先烈为榜样，不畏困难，勇于担当，积极奋进，努力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陇原儿女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推动发展的丰厚滋养，在新时代长征路上不懈奋斗。15.5开局，甘肃一路深耕，脚下步步踩实。2026年前三季度，甘肃农业提单产、强基础、防风险多管齐下，启动185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36.06万亩，21个县整建制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28项农业主推技术、20个主导品种直接送到田间地头，198.9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按节点推进。兰州新区现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万亩玉米种植基地技术员牛志云：
5: 我们采用那个水肥一体化的设施进行这个精准施肥。
0: 兰州新区现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万亩玉米种植基地种植户雷希平：
6: 现在我们依托电商、农旅、融合等新业态打通销路。
0: 过去几年，甘肃经济增速连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老树发新枝的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更是新芽破坚土的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有色冶金、石化化工的冶炼补炼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的布局，共同构成了甘肃产业的四梁八柱。工业板块的进是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引擎。甘肃康士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唐玉喜：
7: 自研的全自动磨压生产线替代了传统车削工艺，打破高端引线进材料、工艺、设备的外资长期垄断局面。
0: 不沿边不靠海的

0: 期开放的前沿优势。甘肃国际物流集团蓝港投公司总经理杨世鹏：
1: 现在呢是一次委托一单到底。
0: 甘肃兰州国际陆港管理委员会口岸外经处处长张正：
2: 真正把过境的物流流量转化为本地外贸增量。
0: 文旅板块的热是文化资源释放的最直接反馈，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讲好故事，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游客在如意甘肃中不仅看到风景，更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与人文的厚度。发展的最终目的从来都是让普通人的日子过得更踏实，更有奔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带领下，陇原儿女把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再起新程，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山河巨变，初心不改，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新时代的长征没有枪林弹雨的考验，却有爬坡过坎的重担；没有生死绝境的抉择，却有攻坚克难的使命。今天的陇原大地，山川锦绣，生机盎然，产业叙事，城乡焕新，民生向好，人心向上。一代代甘肃人接续奋斗，久久为功，正在把红色热土的光荣传统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 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5: 哎，中山桥底下玩自拍的小情侣，往后退三步，我老黄今天脾气躁，浪头可要打到你的新鞋了。
6: 好嘞，我们这就走。
7: 老黄啊，你年年夏天都唠叨，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6: 哎呦，我的太极剑！
5: 张大妈，这可不是小事儿，您和老伙伴们晨练的时候可要加小心啊。小朋友，让我考考你，防汛三字经你记住了吗？观水不上岸，野泳要罚款，
8: 防汛预警天天看。
5: 呵，都会抢答了。
9: 说一千到一万，平安才是最关键，防汛保安全，共筑生命线。
4: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观察，接下来今日纵览，让我们共同关注新华社国内国际新闻。
10: 六网天下，纵览九州，今日纵览。
11: 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60%。
3: 两部门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
11: 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3: 内蒙古前三季度防沙治沙超1600万亩。
11: 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基辅政权展现政治意愿非常重要。
3: 美法官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播纳税人出资的竞选广告。
11: 首先请听国内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1.4 万辆和 182.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2% 和 13.6%。 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

0: 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 60%， 九月再创新高，达到 61.6%。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欧在投资贸易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6年前9个月，税务部门共停止公布失信主体12028户，其中有1219户失信主体通过缴清税款、滞纳金、罚款共计 13.55 亿元后，申请提前停止公布，实现信用修复，修复总量同比增长 30.93%。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数据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 75%， 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 1684.74 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 1500.5 万亩的任务。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听，久经历史锤炼，无数人用生命追寻理想的声音。
4: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3: 他锻造出铿锵的镰刀锤头。
5: 同志们，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3: 听，面对列强捍卫荣誉、坚守梦想的声音。
6: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3: 他使得红旗猎猎，迎风飘扬。
7: 反革要有啊，同志！反革要有啊，同志！我主他们。
3: 听每个共产党员心中永恒的声音，为人民服务。
1: 甘肃新闻正在继续，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8: 调往天下，纵览九州，今日纵览。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
0: 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珍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
1: 巴基斯坦内政国务部长乔杜里12号说，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拉海尔·阿夫里迪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后遭到拘捕。乔杜里当天向媒体证实，上述官员已于11号被预防性拘留，将根据调查结果被起诉、审判或释放。
0: 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

0: 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两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7度。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甘肃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思户、李谦，主播屈言、陈亮。欢迎登录丝路明珠网或下载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收听各档新闻节目。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农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农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农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农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